0: 专家认为俄乌达成全面和平协议的难度较大。伊朗否认已经同意将部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美国最先进航母福特号要大修，至少一年无法出海。国际足联误发世界杯零元票，现在正在急催球迷补票款。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
3: 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4: 阿拉格奇还在采访中说，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
5: 俄方在回应这个乌方提议的时候啊，也是明确的说，要以去年俄美安克雷奇峰会的精神为基础，依然是坚持要求控制顿巴斯，这和乌克兰的要求啊，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今天日子很六。我们呢，欢迎大家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还有大蓝鲸客户端来收听早上的新鲜的资讯节目，包括全天候的节目，特别是更多的广播节目，还有优选的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这个周末天气怎么样？特别是高考期间的天气怎么样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下，预计高考期间6月7号到9号，江苏没有强降水过程，部分时段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第一天6月7号那天相对比较闷热，6月9号温度会相对较高，但是总体上呢没有强降水和高温天气。南京今天是多云有时阴，今天阵风6级，最低21度，最高33度。明天是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最低19度，最高32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20度，最高30度。来听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关于高考，昨天呢，我们迎来了芒种时节，芒种时节，芒种芒种，正是播种希望、收获梦想的时节，有收有种，正是人生。明天呢，就要高考了，我省多所高中校和相关部门昨天纷纷推出了暖心的措施，为高三学子送去关怀和祝福，助力考生从容奔赴考场，逐梦青春赛场。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这方面的采访。
7: 各位同学啊，26高考
8: 开门红，
7: 心想事成，
9: 一举夺魁，走向辉煌。
8: 祝同学们在考场上怒比生花，金榜题名，加油！
10: 下午在南京市第13中学的高三教室里，暖意融融，黑板上还留着最后一节课的笔记，书桌上摆着老师们为每一位同学送上的暖心礼物，不少同学拿出马克笔在校服上签名。
11: 找了我们班所有人，就是要了一个他们签名在这间很具有纪念意义的校服上面，因为我觉得高中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他们也都是我人生经历中很重要的伙伴，我觉得有他们的一个签名也能给我的高考增加一份信心。
12: 老师会在上面签祝福，也是一个后面念想，不辜负3年的努力吧。
10: 高三的最后时刻，只言片语润物细无声。南京十三中校长张一飞说，各备课组都为学生们做了精心的准备，从临考复习的建议到考试策略提示，再到考试状态的指导。
8: 今天呢，是我们高三的孩子们在学校的最后一天，即将奔赴考场，我们把满满的诚意送到了我们各个班级里面，上学的祝福。这个除了我们今天给孩子们上了每个学科的最后一课， 明天呢，我们还会组织确实有困难的孩子到学校里面呢进行答疑。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坚守在学校里面，为孩子们随时提供这种答疑方面的服务。
13: 高考加油，高考顺利啊！
10: 在无锡青山高中食堂，学校精心为高三学子们准备了定胜糕、粽子等特色点心，以美食寄予美好祝福。青山高中高三年级组长张渊：
14: 我们的班主任、任课老师各个层面都会给学生做好心理的疏导，做好最后一段考试复习工作的一个保驾护航。
10: 除了校园里的暖心保障，爱心送考车辆已经准备就绪。今年扬州市交通执法部门筛选集结近200辆优质运力，组建爱心送考保障车队，全力为考生出行保驾护航。出租车驾驶员妙春玲已经21年参加送考，他说：
15: 在车上准备了餐笔、橡皮、饮用水还有风油精等等，我们准备的这些学习用品都是孩子们必须的，在关键时刻我们助孩子们一臂之力。
10: 本次爱心送考设置免费乘车和1对1专属预约2项服务，精准保障考生出行需求。6月7号至9号高考期间，扬州市区不含江都区考生，凭本年度高考准考证可免费乘坐张贴爱心送考标识的巡游出租车往返居住地与高考考点。同时，针对特殊困难考生群体，也会提供1对1全程免费送考服务。爱心送考出租车驾驶员田佳言：
16: 有出行困难的学生呢，还有家庭家长没不方便的，可以提前打我们电话，跟我们预约。预约好了之后呢，我们会分派，我们会提前踩点，跟家长联系好时间地点。到时个按时到他们家门口去接，提前祝我们的这些学子金榜题名，考出好的成绩。
0: 这两天我省多所高中校还有相关部门纷纷推出了暖心的措施，为高三学子送去关怀和祝福，助力考生从容奔赴考场。其实我们很多人就算是和高考没有直接关联的，每每此时这个时候还是愿意献出付出自己的一份暖意还有善意，祝福考生们，祝福学子们从容赴考，马到成功。高考在即，教育部昨天发布了常见的问题和相关建议，供考生和家长参考。比方说，考生怎么规划赴考行程，考试当天按照要求提前到达考点，充分留足进入考点考场身份验证和安检的时间，出现紧急交通状况的时候可以就近向交通警察寻求帮助。考生的衣着穿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考生的衣着要符合当地招生考试机构的相关要求，建议不佩戴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赴考前需要检查哪些物品？在这儿要特别提一下，就是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不得涂改或者是书写，违反考场纪律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教育部表示，除了考试当中实时监控巡查之外，考后也会对视频录像进行必要的回放，一旦发现考生有违规或者是作弊行为，将按程序和规定严肃处理。考试作弊将导致高考所有科目成绩无效，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暂停参加高考1到3年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1到3年的处理，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在高考中组织作弊属于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的犯罪。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考生如果携带手机、智能手表、还有手环、智能眼镜等具有发送或者是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进入考场，无论使用与否，将被认定是考试作弊。昨天，江苏省教育考试院联合本台发布了致全省2026年高考考生及家长的一封信，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7: 致全省2026年高考考生及家长的一封信。亲爱的同学们，家长们， 在这万物葱茏的时节。

0: 2026年高考即将拉开帷幕，谨向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学子，向每一位倾情付出的家长，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美好的祝福。高考是国之大考，肩负为党育人、为国选才的重大使命，承载着万千学子与家庭的殷切期盼。全省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周密部署，精心组织2026高考护航行动，全社会同心协力，积极参与，全力打造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为莘莘学子铺就温暖而坚实的赶考之路。亲爱的同学们，人生路漫漫，高考只是对成长的一次检阅，绝非一考定终身。希望你们保持平和心态，沉着应考，稳定发挥，严守考试纪律，以扎实学识和诚信品质，书写无愧于自己、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希望你们考后再出发，厚植家国情怀，在奋斗中创造精彩人生。亲爱的家长们，高考是孩子的逐梦之旅，你们是孩子的坚强后盾，请相信孩子比你们想象的更努力、更优秀。希望你们保持定力，静待花开，对孩子多一些理解和包容，做好后勤保障，营造温馨的家庭备考氛围。作为考试招生机构，我们将践行以生为本理念，坚守公平公正底线，及时在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江苏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招考政策和信息，构建省市县校四级联动、线上线下并举的高考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体系，着力解决考生和家长极难筹盼问题。衷心祝愿同学们高考顺利，前程似锦，每个家庭得偿所愿，幸福安康。江苏省教育考试院，2026年6月5日。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江豚吹浪笠，沙鸟得鱼衔。作为长江水生生态的旗舰物种，江豚的生存状态备受大家关注。近年来，依托长江十年禁渔和长江大保护的持续推进，曾经陷入濒危的江豚种群彻底扭转了衰退的态势，实现稳中有升的恢复性的增长。现在江豚成群逐浪戏水已经成为常态。今天让我们以长江江豚的第一视角，讲述一段从无处安身到安居繁衍的家园蝶变故事。我们来听记者的采访。
4: 大家好，我是长江江豚，大家口中的微笑天使。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长江里，对我们而言，一江清水、充足的鱼虾、安静静谧的水域，就是最美好的家园。听家族里的长辈回忆，曾经的长江鱼虾满仓，水草丰茂，我们的生活无忧无虑。那时我们常常跃出水面嬉戏打闹，结识了很多人类朋友，杨金海就是其中之一。上世纪80年代，还是个孩子的杨金海经常跟随父母划船捕鱼，每次遇见我们，家人都会和他强调，我们是江上的吉祥精灵。
5: 江豚呢，对我们渔民有好处。你看这个哪个地方那个江豚多，那个地方鱼就多。
4: 这样的美好

0: 在20多年前戛然而止。江面上的渔船密密麻麻，水下的鱼虾越来越少，我们常常终日觅食却一无所获。日夜轰鸣的船舶马达声打乱了我们的游动节奏和栖息规律，我们族群的数量锐减，2006年还有1800头同伴，2012年仅剩1045头。我们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整个族群陷入绝境。在最黑暗的时刻，全方位的长江生态保护为我们带来了希望。十年禁渔让长江得以休养生息，沿江渔船有序退捕，非法捕捞彻底杜绝，喧闹的江面渐渐恢复宁静。2016年，曾经的捕鱼人杨金海加入了江豚巡护的队伍，他和队友常年沿江巡查观测，清理江面杂物，劝阻违规作业，让我们可以放心靠近江岸，自由嬉戏觅食。日复一日的人工巡护给了我们满满的安全感。而在江苏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凯介绍，这些水下声学实时监测设备通过布设阵列式声学接收设备，数据处理终端结合 GPS 定位与无线传输技术，能够不受光线天气的限制，全天候捕捉我们的悄悄话。
1: 通过这些连续动态的江豚的数据以及预警的信息，保区管理机构可以精准及时的开展管护措施，可以尽可能的降低保区内人力活动对长江豚产生的扰动。
0: 除了水下顺风耳，南京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还配备了观测我们的千里眼。管理站的工作人员说，这套国内首创的水上、水下、岸线一体化智慧监测体系，结合 AI 识别与红外成像技术，可以实时捕捉、回传我们的影像与活动轨迹。
2: 只要在水底下能够监测到江豚的这个声呐，那我们无人机在10秒之内可以自动飞行，去跟踪监测它。
0: 如今，工作人员还在持续优化保护体系，为我们的长远繁衍保驾护航。
2: 正在探索做一些什么事呢？就是建立我们这个我们保护区的监测的一个数据库。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准备，在这个基础上面，再逐步逐步提升我们的预警功能。
0: 水上巡查、水下监测、岸线值守，三位一体的保护，让我们彻底告别了过去无依无靠、四处躲藏的窘迫。如今，长江全流域，我们的种群数量稳步回升至1426头，扭转了衰退态势。刚刚完成的2026年2季度长江江苏段种群调查显示，已累计观测到我们超130头次，创下历史新高，见证了我们从凋零到复苏的全过程。早已把我们当成家人的杨金海特别欣慰。
3: 到现在呢，只要是我们队员出去，天天都能看到，看不到我心情好不好？比如讲我那天我看不到江豚，我回家我这个饭都吃不下去啊，今天看不少头，回家就是心情很好，很高兴。
0: 从极度濒危无处容身，到安居乐业生生不息，我们江豚族群的复苏是长江大保护最生动的答卷。未来我们会继续在长江碧水之间逐浪奔腾，以不变的微笑见证母亲河永续的生态生机，与每一位人类朋友守着这片绿水青山，留住这份岁岁向荣、温暖共生的美好。
4: 最近的市民姚女士专程来到了省消保委，送上了锦旗，感谢工作人员高效调解，成功的帮80岁的高龄母亲追回保健品消费款10000多元。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对事情的采访。
5: 今年5月26日，姚女士急匆匆来到省消保委求助，反映自家80岁母亲陷入保健品消费难题。据了解，今年3月份，南京某企业业务员上门向其母亲推销软骨素片，前后花费15000元，购入50多瓶产品，商家附赠部分骨胶原保健品。江苏省消保委消费指导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6: 在连续服用一段时间后，姚女士的母亲发觉产品没有达到宣传的预期效果，家中还剩余近40瓶未拆封的

0: 软骨素，母亲和家属多次与商家协商退货无果。
1: 此外，姚女士提出，商家的业务员频繁上门推销，希望后续如需上门沟通，必须有家属在场陪同。接到投诉后，省消保委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对接涉事商家，核实案情。商家表示，此次购买行为是姚女士母亲的个人意愿，且产品需长期坚持服用才能显现效果。龚永壮：
0: 我们的工作人员查看产品后呢，发现包装上明确标注该产品为保健食品，而且印有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的提示，不存在药物治疗效果。
1: 消保委工作人员向企业负责人宣讲法律法规，从关爱老年消费群体、诚信守法经营角度，耐心释法说理，厘清经营者义务，引导商家正视老年消费者合理诉求。经沟通协商，公司负责人同意妥善处理，并安排专人跟进。5月27日，商家工作人员如约上门，在姚女士全程陪同见证下清点剩余货品，现场一次性退还货款10524元，纠纷顺利办结。龚永壮：
0: 保健食品不等于药品，不能治疗疾病。凡是宣称治病疗效的保健品推销呢，务必要提高警惕。家中老人如果遇到上门推销保健品，建议子女多陪同甄别，不要仓促大额付款。
2: 这个暑期，我们江苏新闻广播举办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准备了两大热门主题营，一个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个在春假和五一的时候都是广受家长和学生好评的。在这个营当中，孩子可以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交互的 AI 机器人 MOS， 做完之后呢，可以上台讲解一番。还有一个营是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这个营呢，让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的考级，特别兼顾这个团队的协作。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都可以带回家当做专属的成长纪念。现在名额是越来越少了，你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这两个营都是不错的选择。
3: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4: 大家好，我是祖明。很多家长带着孩子体检，只要测出视力是1.0，就彻底放心了，觉得孩子的眼睛很完美，没问题。殊不知，很多视力1.0的孩子已经踩上了近视的红线。今天的一说真相，我们有请江苏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刘虎教授为您揭晓真相。
5: 大家好，我是刘虎医生。首先我告诉各位家长一句大实话，视力达标绝不等于眼睛健康，裸眼视力和近视度数并不是对称的。孩子的视力好像正常，但可能已经出现了远视储备不足、近视前期等问题。远视储备就是孩子眼球的电量库存，库存提前耗光了，未来一定会发生近视，或者让近视的度数快速的加深。很多孩子检查视力有可能是正常的，但实际上他有可能存在着电量告捷的问题，只是暂时还没有显现出近视的度数。如果只看视力不做全套的眼健康检查，就等于看不见隐患。等孩子的裸眼视力下降了，就可能已经发生了实打实的近视，这也不可逆了。视力只是表象，闪瞳验光的屈光度和眼轴才是孩子眼睛是否近视的真正的底色。
6: 今天跟大家说一说陈博的故事。陈博今年62岁，退休体育教师。年轻时膝盖和腰椎都是打电话说的时候啊，很是兴奋。其实黑金膏药贴，我真的是建议大家都在家中常备，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身体就像生锈的机器，需要膏药贴来唤醒打通。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一款在广播里热卖并且好评特别高的产品，完全不同于其他的膏药贴。它是由18味的草本药材针对性的从根源上直达痛处，针对大家所出现的比如说腰痛、肩颈痛、关节痛、

0: 啊，肌肉难受不舒服的现象都可以做到缓解。那现在我们的补贴价格非常的划算，99块钱直接到手5大盒，订购2组还要再加送1盒，总共呢是130多贴，198啊，一贴只划到1块多钱。现在您就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那这款膏药里有18味的关键的中草药，能够舒筋活络、气血通达，全方位的解决您的疼痛啊！99块钱5盒，您可以去尝试。如果您想要长期贴，订2组加送1盒，130多贴，一贴只划算1.5块。详询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口经营。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药贴啊，从根本上找出疼痛的原因，一贴持续8到12个小时，持续的缓解疼痛，温和舒缓的筋骨养护才是根本，贴走疼痛，贴来轻松，因为药物透皮吸收很彻底。4007101909，4007101909，99块钱直接到手5盒，订2组还要再加送1盒，总共到手130多贴，一贴就是只要1块多。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大小平联动，热爱零距离，江苏移动和你一起为城市而战。
2: 江苏传媒学校是我们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现在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五年制的高职专业包含播音和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等等。毕业生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3年制的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和游戏设计等等。咨询热线是025-5241-2391，025-5241-2391，欢迎省内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这儿有一个好视力眼贴的活动，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眼睛已经出现了模糊发雾，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购买的话直接送78元的升级版的蒸汽眼贴来感受一下效果，用了之后你可能就会发现它不一样。这个好视力眼贴是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性的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眼贴当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之后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很清爽也很通透。现在年纪符合的抓住机会，年满50周岁，现在打电话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眼贴，额外还能够带走收音机，再加上1大盒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参与，人人有份。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好，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3: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1: 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继续来听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我们一同来了解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大革命时期培养农运干部的重要阵地。1927年春，这座讲习所在湖北武汉正式开办，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干部。毛泽东同志发展农民武装、上山去建立根据地等重要思想也在此期间逐步萌发，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4: 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同志倡议创办的一所培养全国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从这里走出去的师生后来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0: 我们的革命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充满曲折与坎坷的。我手边的这个今天看起来破旧不堪的皮箱子，它的背后其实是一段激动人心的革命故事。它的主人叫陈木平，是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当年正是在他和一批革命先烈的努力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以顺利建立，星星之火开始燎原。
1: 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底开始筹备，1927年3月7日正式上课，4月4日举行开学典礼。当时的学生来自全国17个省，共300余人。农民运动讲习所可以说是农民革命的大本营，教学内容由基础课、专业课、社会实践、课外专题研究和军事训练等组成，共32门课程，重点学习和研究中国革命和农民运动的理论与实际，学习初步的军事知识，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一共培训了800多名学员，教学期间学员就参加了平定湖北麻城反革命暴乱和下窦银叛乱，毕业后大都成为优秀农运骨干，部分师生参加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了农民运动和军事斗争的革命创新实践基地，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奠定初始之基。
2: 毛泽东同志筹建和举办这所学校的实践经历和理论思考，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奠定了探索之基。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党建党之初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党的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我们作为一个红色场馆的研究员，我想我们的初心使命就是如何将红色的种子一代代的传承下去。
3: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外媒报道说卫星图像显示黄岩岛的一个不明结构物消失了。对此毛宁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了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应询表示，
4: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3: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5: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6: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

0: 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1: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0: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啊，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2: 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职工有以下九种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这九种情形包括支付房租、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装修自住住房，且不超过一定额度、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离休、退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和单位终止劳动人事关系、出境定居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等。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昨天通报，针对最近媒体反映的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最近南开大学的一个学生被骗220万的消息引发了不少网友关注，南开大学工作人员昨天回应确有此事。据南开大学辖区民警在学生群内通报，6月2号，该校一名学生在游玩时通过某二手平台想购买一部拍立得，不料被骗子一步步诱导，以刷流水为由要求其通过网购平台、银行卡转账等方式分22次转账，最终被骗走220万元。民警说，这是天津市近半年来单起案件金额最高的电诈案。警方提醒，在非购物网站交易时，任何交定金、押金、手续费的说法都是诈骗，切勿扫描陌生二维码，点击不明链接和陌生人开启共享屏幕，大额存款尽量不要绑定在手机上。目前正值毕业季和考试周，警方呼吁同学们提高警惕，避免类似悲剧重演。这件事情在社交平台上的讨论度还是很高的，不少人也在讨论，就是对于一个在校的大学生账户上能够拿出如此巨额的存款表示惊讶和不理解，同时呢，对这个学生分22次向骗子转账，然后全程没有一点点察觉，也表示不能够理解。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5: 所有人特别提醒， 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

0: 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涤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涤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1: 手机不离手，电脑看不停，眼睛模糊干涩，飞蚊症、黄斑病变，老人白内障，都记得服用营养屋叶黄素酯。6月6号暗眼日，今天仅此一天，不用198元一瓶，直接594带走6瓶，不是，是8瓶，厂家又多送了2瓶，8瓶594，单瓶仅需70多，仅此一天，最后一天，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感情。
2: 前面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可以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这个活动一结束，立刻要恢复148块钱的原价了。需要补钙的朋友可以考虑来参加这个活动。平时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建议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片里面才会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能够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每天都要吃，好一点呢大概一个月要上100块，这还是单纯补钙。但是像这样的一个钙加上 D3 加上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618限时特惠秒杀价一个月是38元。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3: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的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和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的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获悉乌总统发布的公开信的内容。乌斯科夫说，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泽连斯基说，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及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是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者是阿拉伯国家会晤。据报道，瑞士、土耳其消息人士都透露，这两国都愿意举办俄乌领导人会晤。那怎么看待乌方这个时候释放和谈信号的考量呢？如果元首会晤实现，短期之内能否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分析。
4: 泽连斯基此时发表公开信啊，希望跟普京会面来谈判结束冲突呢，我认为有以下考虑。第一个呢，今年以来战场形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俄军的在前线啊地面战场推进速度有所放缓，那么乌克兰呢是发起了局部的反击。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些媒体报道啊，认为这个乌克兰高层认为以他所谓比较体面的方式结束冲突啊，迎来了某种窗口期，所以呢主动释放出了谈判信号。第二个呢，就是目前这个中东冲突的烈度啊是有所减弱，那么各方的谈判也进入到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中东冲突是有可能结束的，也就是说美国的注意力有可能重新来回到俄乌啊。第三个呢，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国内的社会经济啊遇到了一定的困难，那么俄罗斯内部希望尽早结束冲突的声音也在上升，那么乌方也是可能捕捉到了这一点，主动提出和谈，那么来这种方式啊影响俄罗斯国内的民意。但是我认为啊短期内啊俄乌双方实现一个

0: 真正的可持续的和平啊，难度还是很大的啊。那么，俄方在回应这个乌方提议的时候啊，也是明确的说要以去年俄美啊安克雷奇峰会的精神为基础，也就是说依然是坚持啊要求控制顿巴斯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要求。那么包括这一次普京回应的时候啊，也是继续的来质疑泽连斯基总统任期的合法性的问题啊，所以这和乌克兰方面这个要求啊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那么现在呢，战场上啊应该说比去年更加的平衡。那么双方妥协的难度啊，实际上并没有下降啊，甚至说是在上升的。所以我认为啊，即使举行了某种会晤，恐怕短期内啊也很难达成一份真正持久的全面的和平协议。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另外，美国要获取伊朗的浓缩铀，无需通过与其达成协议。据伊朗方面的最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外媒有关伊朗已经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到第三国的报道不实。该消息人士说，目前伊美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经推迟到后续对话当中讨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三号表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时会出现战术层面的分歧，但是双方在核心目标上保持一致。不过，美国媒体分析认为，美国和以色列的分歧正危及美国和伊朗的谈判。
2: Sometimes we have, as in the best of families, you have these tactical disagreements.
3: 内塔尼亚胡称，他与特朗普每两天就会通一次电话。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称，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在三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被问及是否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斥责其疯了。美国《华尔街日报》分析称，特朗普希望达成外交协议，让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全面通航，并处置其浓缩铀库存，结束这场拉高美国能源价格，导致其政治阵营分裂的战事。内塔尼亚胡则面临国内要求升级对离军事行动的压力，两人同样面临金秋的国内选举，但其各自选民群体对伊朗战事走向的期待截然相反。彭博社分析指出，特朗普几个月来一直宣称结束美以伊冲突的协议指日可待，但以色列坚持推进自身目标，凸显特朗普对这场危机的最终走向掌控力有限。分析说，美以对如何结束这场战争的看法南辕北辙，这种分歧正在危及美伊谈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说，将在首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建一条通往波托马克河的步道，有人将其命名为特朗普步道。特朗普表示，自己还没有想好要不要这样。据了解，林肯纪念堂是华盛顿地标建筑之一，也是特朗普打算在首都留下其个人印记的目标建筑之一。稍后呢，我们来听一组简讯，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暑期推出的两大硬核工程主题营。爱动手、爱探索的孩子就不要错过了。一个是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亲手造一辆能够开上路的新能源卡丁车，零件组装到电路调试都自己动手。还有一个营是水下机器人潜艇营，造一艘麻雀虽小的真的潜艇，能够压水下潜上浮，能够无线操控在水里灵活航行。所有孩子做的这个作品，不管是卡丁车还是潜水艇，都可以带回家当做专属的成长纪念。现在暑期越来越近了，名额也是越来越少了，你现在就可以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是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不管是 AI 科创营，还是刚才说的硬核工程主题营，通过咨询，通过去了解，必有一款你是觉得挺满意的。接下来我们来听一组简讯。昨天下午2:34，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千番。

番极轨十二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由我国自主研制的 A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昨天完成了首台下线交付，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关键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受惠1.58亿元的14届全国政协原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原副主任齐扎拉，昨天在重庆市中院一审被判无期徒刑。昨天，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持证游客可以依托相关的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游轮的出游选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赴美观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态，可能将邀请普京前往美国观看本届世界杯的赛事。据美

0: 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99五盒60贴，买两组再加送一盒，划算，一贴只要1块多，比我们十几块、几十块一贴的膏药都好用，相信我，就来试试看。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1: 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效果确实不错，膏体醇厚，贴到患处没一会儿热热的，过一会儿就不疼了，身体也舒展许多。像我这样子常年旅月在外面跑长途的都要备上几盒。
2: 你们这个黑金膏真的不错，同事推荐给我用的，我用完之后贴上真的很舒服，皮肤也没有过敏。黑金膏是用那个无纺布做的，中间有一个黑色的药膏，这个药膏一看就很厚实，效果真的不错，推荐给大家。
3: 上班路上听到你们广播在推荐黑金膏，这名字听起来效果不错，试试呗。打开一股浓郁的中药味，贴起来热热的，舒服多了。最近啊，我老婆也没听有唉声叹气的，我也给她买点，她颈椎也不太好。
0: 近年来，我国骨关节病的发病率日渐升高，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很多人因工作过度劳累、缺乏锻炼、久坐，以及周边环境潮湿寒冷等因素，导致肩颈、腰膝关节疼痛。同仁堂有针对性地打造具有缓解因风寒湿邪、劳损引起的肩、颈、腰、腿等疼痛症状，促进身体健康作用。颈肩腰腿纯中药配方，轻松贴走寒湿淤堵肿痛，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99五盒60贴，买两组再加送一盒，划算，一贴只要1块多，就在4007101909，4007101909。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6: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此刻各位，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
5: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6: 好，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公权提醒我是南通海安的冯先生。冯先生目前呢，人是正在英国伦敦，马上我们和他做视频连线。冯先生你好。
7: 哎，主持人您好。
6: 嗯，好，我们此刻是在跨国视频连线，您听得清楚吗？看得清楚吧？
7: 还可以，挺好。
6: 嗯、好，请讲。
7: 我是来英国工作有6年时间。
6: 合
7: 同还有2年才能到期。
6: 嗯，
7: 才能回国。然后这边我的就是想请求你们栏目组帮忙联系一下我的二代身份证的相关事宜。
6: 二代身份证，二代身份证目前是什么情况呢？
7: 已经过期，已经失效，影响了。
6: 什么时候过期的二代证？
7: 今年的二月份。
6: 就是今年的2月份到期，然后就没有换证，所以就过期了，是不是啊？
7: 是。
6: 那我们这种情况有没有跟当地，这应该是派出所吧？
7: 联系过，然后委托我的妈妈去帮忙办过。
6: 你把情况说的具体一点，对吧？比如说你属地是哪里，您的母亲是怎么沟通的？

0: 在身份证到期之前，银行卡给我有提醒，然后我就委托我的妈妈拿着相关资料，然后去我们李堡镇派出所进行
1: 李
0: 办理更
1: 宝
0: 换。
1: 镇是海安市李堡镇是吧？
0: 对，海安县李堡镇，海安市李堡镇。然后，派出所的附近民警回答是，人必须回来才能办理。
1: 就是人
0: 然
1: 到
0: 后
1: 场，
0: 这当
1: 对吧？
0: 中，对，因为我这边合同不能到期，然后有一阵子是疫情，然后影响了回去，所以后来我从网上了解到相关政策是2023年2月10号有一个公安部的6项便民措施，就是方便在海外的中国公民办理身份证、驾驶证相关事宜，可以远程办理。
1: 就通过视频委托这样的方式，
0: 是我出具一份委托书，然后视频认证，
1: 就是你
0: 但
1: 出具一个
0: 是
1: 委
0: 像。
1: 托书，委托您母亲，然后呢，你可以通过视频来认证，委托您母亲到李堡派出所帮你去，换证，对吧？
0: 已经去了，但是还是拒绝办理。
1: 就是到了李堡派出所拒绝办理，是吗？
0: 是。
1: 那我们有没有把这个政策跟属地这个派出所具体经办的这个民警，我们有没有沟通啊？
0: 我跟他说过这个事情，他说那是很久以前，就是有疫情期间的政策，现在可能现在不适用这现在的情
1: 也
0: 况。
1: 就是说，您刚刚讲的公安部2023年的政策，当地给你的回复是，当时其实是一些就是2023年的政策，到目前为止，2026年这个政策不再适用，是不是啊？
0: 是啊，然后我咨询过海安县行政服务中心一个主任，我给他们打电话，他给我提供的这个建议也是自己我本人出具委托书，然后委托我的直系亲属办理。这
1: 这个是
0: 个
1: 谁
0: 电
1: 给你
0: 话
1: 的答复？
0: 是海安县行政服务中心一个主任。
1: 啊，那就是海安行政服务中心告诉你，其实是可以办的。
0: 是。
1: 但是为什么这个海安行政中心说的这个政策到了李堡派出所，它很难实现呀？
0: 这个我是不太清楚。我妈妈为我这个事情去派出所去了3趟，前前后后去了3趟，一直拒绝办理，所以导致我现在这个身份证过期，银行卡交社保、交医保，还有给孩子的抚养费都停了，微信
1: 而
0: 也
1: 且
0: 支
1: 你
0: 付
1: 现
0: 不
1: 在
0: 了。
1: 人还在英国，我们此刻啊，我们
0: 对。
1: 是在跨国视频连线，我觉得这个对您在英国的这个生活应该也有一定的影响吧。
0: 影响太大了，因为我们出国在外，这个身份证虽然不使用，但是，如果说护照丢失或者是被抢，这个重新补办护照的话，这个必须要身份证才能证明是本人，所以这相关事宜，如果说没有了身份证，影响了方方面面。
1: 确实，这个身份证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方方面面，包括我的银行卡啊，还有我们医保的，我们看看啊，就是确实给我们这位远在英国的朋友冯先生生活带来了非常多的不方便，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银行卡的信息，你看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超过有效期了，请联系银行客服确认，这个资金及服务费已经退回零钱，其实是非常影响他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那这个事情。今天我们也是跨国视频连线，我们看看能不能够找到这个属地啊，应该具体是韩市，刚刚他说的是李堡镇，应该李堡镇，派出所具体负责这个事情，我们看看今天现场能不能够联系到有关部门。第一，我们咨询一下政策，另外呢，我们就想看看这种情况，我们在给大家办证的时候啊，有没有一些柔性的服务，能不能够更加的人性化？就比如说这种情况，对吧？当然了，这个23年的政策是不是现在还在执行，我们还打一个问号。但是我们想，就这样的一种特殊情况，海安行政服务中心如果说都有明确的答复，可以委托家人或者是朋友，然后通过视频认证的这个方式，是不是也是我们推出便利服务的一种很好的手段？我们是不是可以使用？好，这个问题马上来现场连线海安公安局行政服务中心户籍窗口的工作人员。
2: 好吗？
1: 好，
2: 好
1: 这位
2: 吧。
1: 工作人员你好。
2: 你好。

0: 你好，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问题我们场外编辑有没有跟您介绍？
1: 哎呀，我这边比较吵，你说。
0: 就是我们刚刚编辑有没有跟您介绍一下我们此刻英国朋友南通市民冯先生遇到的这个困惑？跟您介绍了吗？
1: 啊，刚才介绍了，我们是那个公安部规定的，就是说在国外的工作人员，就是说叫本人回国才可以办理身份证。
0: 必须要回国吗？
1: 对的。
0: 我们
1: 2023年的时候有那个委托，然后的话现在改了，就是这是公安部规定的。
0: 那公安部这个新规定是什么时候出的？
1: 新规定啊，
0: 对，
1: 就是2023年以后了。
0: 对，我
1: 2024年。
0: 2024年这个能把这个规定跟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吗？比如说哪年出的，具体什么规定，如何要求的？
1: 这个文件的话是有的，要稍等一下。
0: 嗯，好。
1: 我们要那个，那你给个联系方式，到时候我们可以给他那个解释的，好吧？
0: 您现在要查要多久？
1: 查的话，我现在不在那个，就是说的话，我们要到里边去。
0: 啊，您现在是在窗口是吧？
1: 哎，对，我在窗口。嗯，
0: 啊，那这个现在这个办理流程，也就是说2023年的这个政策已经不施行了。
1: 对了，就对了，哎。
0: 现在实行的是2024年，这也是公安部的新政策是吗？
1: 啊，对的。
0: 那如果按照新政策，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
1: 就是说，所有的在国外的人员，对吧？就是要回国办理。
0: 必须要回国办理。
1: 对的，因为要采集指纹。
0: 采集指纹。
1: 要经常拍照。
0: 哦，像这种，如果是他写一个委托书，
1: 不可以的。以前可以，现在不可以了。
0: 是从2024年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政策开始实施的？
1: 这个政策的话，就是说我现在这个文件不在我这边，具体办的、具体办这个工作的人员现在去不在这个那个窗口去，有私信去了，
0: 就是开会去了。但是我们前期啊，就是这位市民冯先生啊，咨询过你们政务服务中心啊。他是海岸行政服务中心，怎么给出的答复是说，是可以委托加视频来确认的，可以办理的。
1: 这是不可以的，你把那个委托人的电话号码给我们，我们所有的就是说窗口的工作人员，就是说自从接到了那个公安部的规定，就是说不可以委托的。
0: 嗯，好，那这样我们把电话切出吧，啊。但是我们请场外的编辑跟这位工作人员对接一下，因为他说了是2024年公安部新的政策，但是我问具体的政策什么时候实施的，具体如何要求的，他其实没有给出一个特别细致的回答，看看他能不能找到公安部新的政策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对吧？2024年哪月出台的政策，什么时候开始执行的，有没有细则的要求，我们还是想做一个了解。好，冯先生在吧？
2: 哎，我听到。
0: 好，冯先生，刚刚我和海岸公安局行政服务中心户籍窗口的对话您听到了吧？
2: 我听到。
0: 啊，您听到了。您是什么时候咨询的？为什么你的咨询是可以的？
2: 我是今年的五月份。
0: 五月份您是咨询的是海岸政务服务中心是不是啊？
2: 是啊，我电话是五区，应该是五
3: 不能回国的情形。嗯，所以这一块我们这一块就是暂时不办了。
0: 就的确是当时2023年是有这样的一个政策，但是现在这个政策已经不再执行了，是吧？
3: 是的。然后就是因为身份证，我们办理身份证是要采集本人的现场照片，还有那个采集指纹，很多东西的，都要本人到现场办理的。
0: 好，周科长，
3: 一般情形，一般我们接到那个上级的通知，
0: 一般情形
3: 是不好办的。然后这个人有非常非常的特殊的情形，比如说这个人有重疾啊，就是确实无法回国的那一块，我们要向上级公安机关请示以后，就是可以酌情办理。是这个情况。
0: 冯先生现在他的其实就是说他是在英国务工，可能有签了这个劳动合同，是要在英国工作期满6年，他中途可能是不太方便回来的。冯先生是这个情况吧？
2: 那是。
0: 冯先生，我的表达是否准确？不准确，请你更正。
2: 我还有2年合同才到期，
0: 对，就是
2: 回去。
0: 那如果说你没有满6年回来，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2: 这边需要进行做违约
0: 啊，
2: 就是要给他进行这个事情很牵涉到这边的那个违约金，还有。
3: 我听不到那个
0: 周科长，我来转述一下，您别着急，我知道你听不到，因为我此刻在和冯先生是做跨国视频连线，我来转达一下。
3: 好的，
0: 您刚刚说特殊情况，我不知道这个冯先生这种情况。

0: 况能不能算特殊情况？刚刚我也表达了，他现在在英国伦敦务工，他的工作时间签的时间是6年的时间，但是现在呢还有2年。我刚刚也问了，如果说你没有满6年，现在工作4年回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他说了，他可能就违约了。就是他这个工期没有满就回来嘛，可能还会有一些啊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包括违约金的产生，包括他回来之后后续能不能继续去务工都会是问题，对不对，冯先生？
1: 那是
0: 好，
1: 就是
0: 周科长，我刚刚已经代为表达了，大概是这个意思。
2: 好的，这样吧，你这种情况我们反正就是把类似的在国外的有各种特殊的情况情形。就是我们收集起来向上级公安机关做一个反应，好吧？
0: 好的。另外周科长，我们还查询到，就是在2024年的5月份，江苏省公安厅在答复群众疑问的时候啊，曾经有一个明确的回复，就是如果说居民确实因为急难情况无法回国办理身份证啊，而且这个签证在有效期之内的，可以委托国内亲戚代为换领居民身份证，需要申请书，包括紧急状况证明、护照、户口本等。那这里面当然他说的是叫
2: 紧急状况，
0: 对，一些特殊情况，也就是您刚刚讲特殊情况，他这里面是确实因为急难情况。那我们也想请你们啊，我觉得你们其实应该是很专业的，也帮我们来做一个判断，像南通冯先生这种情况在不在这之列。
2: 行啊，好的，我们反正把这种类似的，就是刚才像冯先生这种情况，还有上级已经明确的那种情况，就是我们收集起来向上级做一个反应，
0: 好
2: 吧？
0: 好，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当然了，我们政府职能部门这个积极履职还是要符合政策的规定，我们也在想政策在执行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多一份的人文关怀，就像我们今天视频连线的冯先生，他那边现在是夜里1点多钟，我相信可能因为这个事情也是影响了他在英国伦敦的工作和生活。那么我们在政策执行过程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特殊情况的参照，我们看看是不是符合政策，让我们的政策在执行刚性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有一份柔性，多一份对他的关怀吧。而且他现在人在国外，我觉得可能更需要这份便利和这份关心，好不好？
2: 行，好的，好的，行。
0: 好，我们再让我和冯先生对话，冯先生在吧？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好，冯先生，那我们今天沟通到这儿，我们把电话切出，请我们的编辑转述一下我们刚刚的对话。那么你这个情况，他们会考虑看看算不算特殊情况，他们也会上报进行斟酌之后再给出回复。那么冯先生，你的联系方式可以提供给对方吗？
1: 当然可以的。
0: 可以是吧？好，那这样辛苦我们场外编辑，我们做一下对接。好的，各位，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先关注到这儿，后续我们也会和属地他们公安部门保持沟通，看看我们在政策执行过程当中能不能够有一份柔性的关怀。
3: 顺丰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顺丰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静。好，此刻呢也有非常多的朋友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还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留言。我来看看，手机号码是136，尾号是5465。这位朋友说为啥电话打不通，总是满线中啊？可能是在我们的直播时段啊，非常多的朋友在通过热线电话想和我们联系。那么我们在节目直播时段啊，02584658888、83195110也正在为大家开通。那么如果说大家发现这个电话太热很难打进啊，可以通过我们的互联网方式向我们反映问题。好，那这样我们继续来面对群众诉求。公权提醒，我是淮安市民闵先生，我们也是和闵先生做视频连线。闵先生你好。
4: 哎，您好，主持人你好。
0: 闵先生你好，请讲。
4: 我这边是那个2020年，这边就是在淮安市清江五区这边武登王庄村民房自愿搬迁的事情。当时
0: 是淮安市清江浦区，对吧？这个位置。
4: 哎，武敦街道王庄村。
0: 武敦街道王庄村具体是什么事情？
4: 对，我是当时是自愿搬迁，自愿搬迁一共是也就是20几户。当时
0: 自愿搬迁，你是什么房子搬迁呢？
4: 民房呀。
0: 民房搬迁。
4: 当时地方上面有这个政策是买一套房，当时是以货币形式，2200元，先拆我们。
0: 2200元是一个平方，对不对？
4: 平方结算给我们，补助这个6个月的安置费，等到上那个安置房盖好了，我们再以1680从他回购合法面积安置房。当时是4年没有分配安置房，也没有盖。我此前呢，大概在24年的8月份吧，我曾通过就是争风热线反映过这个问题，
0: 就像我们节目组反映过这个事情。
4: 对对，但是当时节目组帮我落实了，当地政府也出了安置房票，当时这个事情是解决了。
0: 那现在是什么问题呢？
4: 现在就是我买了，我在由青江五区当时出具了安置房房票，我凭房票去购买就是淮安长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水墨云顶，我买的是27号、601和603两套商品房。政府开给我的就是两套商品房的总价嘛，我163万4131元的房票我已经给开发商了。现在是遇到的
0: 房票的价格是多少？就这张房票。
4: 两张房票，一张房票是88万多，还有一张房票是75万多，由青江浦区这边住建局开的吧。
0: 也就是说你两套房子用了两张房票，对吧？
4: 对对，我已经，但是我的房票也就等于说属于全款嘛。
0: 那现在你这个房子也拿到了，对吧？
4: 我房子拿到了，在25年的12月底也按合同交付给我了，但是现在就是过了这么也几个月了吧。他不给我办房产证。
0: 谁不给你办房产证？
4: 就是开发商这边。
0: 不是开发商不给你办，是你办房产证一定缺了什么。
4: 我联系开发商，我多次联系开发商，开发商这边给出的回复是他没有收到尾款，没办法给我
0: 收到尾，是没有收到你两套房子的房款。
4: 对。
0: 但是你已经拿到房子了，对不对？
4: 对对。
0: 那也就是说，开发商把你用房票买的房子，开发商也把房子给你了，但是政府的这个是给的你的房票，开发商给了房，开发商没有拿到房票对应的房款资金，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0: 那这个房票是谁？是青江浦区的，对不对？
4: 对，青江浦区。
0: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问一下青江浦区啊，有没有问过？
4: 青江我也问过了，问过了。这边，之前，里面有工作人员和我说，就是他们说，
5: 拍照上传材料，这个材料呢，然后是比较简单的，比如经办人的身份证，然后已经获得的完税证明的。以及选择方式的营业执照的这个交回方式，然后提交这个营业执照交回方式呢，系统里面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到窗口交回营业执照，第二种呢是无法交回营业执照。选择无法交回营业执照的，登记机关会在注销登记时公示作备原营业执照，按申请人填写的邮寄地址邮寄送达登记通知书，提交完成后，在我的办件模块内按提示完善实名认证信息并完成实名认证，然后在企业通首页电子签名模块完成电子签名，待申请状态显示为已入内网，即表明业务申请成功，等待部门审核。我们对于申请普通注销的使用周期啊，我们会在1天内完成注销登记。
0: 1天内就可以。
5: 对，对。
0: 好。
5: 对于申请简易注销的市场主体呢，我们会在10日后完成注销登记。
0: 好的。
5: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10日的一个异议期。

0: 在具体办理过程中啊，如碰到相关的问题啊，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窗口咨询啊，0513-8602-8921进行咨询。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科长啊，如此细致的解答，谢谢。我们跟您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好的，各位啊，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各位，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45微信小程序、热线百科的 PC 端、苏福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之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您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随时来进行查看。好的，各位，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
2: 政风热线追问。
1: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长期以来因为驾乘人员开门关门不当引发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保险理赔责任不清一直是群众维权的一个痛点。出了事儿，保险公司啊常常会说责任在乘客不在驾驶人为理由就拒赔。6月30号开始起，最高法就针对开门杀的最新司法解释正式施行，明确将开门杀纳入机动车一方责任，彻底就堵上了保险拒赔的制度漏洞。
3: 注意到学校了，赶紧下车。
4: 开门杀看似一个小动作，往往酿成大悲剧。此次司法解释重点明确了责任划分、理赔顺序和追偿权利。一是保险不能拒赔，开门杀事故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受害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付，法院应予支持。二是差额依法分担，若保险额度不足以覆盖赔偿，剩余部分由司机与乘客依据过错责任共同承担。三是赋予追偿权利，保险公司完成赔付后，若查明乘客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可依法向其追偿。法律能兜底赔偿，却兜底不了生命健康。无论是司机还是乘客，下车时请务必多看一眼，多等3秒，筑牢交通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1: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淮安市清江浦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房源科的滕科长。滕科长你好。
5: 喂，你好。
1: 滕科长，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刚刚这个情况啊，就是淮安的闵先生凭政府房票去置换的商品房，但是开发商说没有收到全款，现在办不了证，这个情况我们编辑跟您也介绍了，对吧？
5: 对，
1: 这个情况是属实的吧？
5: 他刚刚跟我说完这个信息，我还在联系房企，就是我们，因为他房票买房涉及到很多家房企，所以这一户的信息我需要跟房企确认一下。
1: 嗯，就现在您还没有查到信息是吧？
5: 对，因为我不是接到这个电话，我刚联系嘛。
1: 嗯，
5: 他们那边还没有回复呢，就正在查。
1: 正在查。那同样像这样拿了你们发的房票，然后你们余款就是跟开发商对接，就是我们这个资金是比如说是分阶段分批，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支付？
5: 分阶段分批次的。
1: 嗯，
5: 我们肯定是保障大家先拿到房，
1: 嗯，
5: 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因为它涉及到很多家房企嘛，就是。
1: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我觉得你们这个工作思路其实是对的，就先让大家拿到房，然后后面才是不动产权证的办理，
5: 对
1: 不对？但是大家其实你看，房子拿到了也是一件挺开心的事情，但是这个办证受阻，那大家其实还是很担心的，就是我们这个时间差有多久？
5: 这个时间差肯定没有一个固定的，因为我们每一家房企它这个买房就是套数也不一样，然后涉及到的金额也不一样。
1: 嗯，
5: 我们也要看就是财政这边钱打过来，就领导也在协调这个金额。
1: 您说的这个我也理解，但是我刚刚问你的那个时间差，就比如说我们今年对吧？我打个比方啊，就比如说今天拿到了这个房子，会不会到了明年的今天他还办不了证，资金没有到位？

0: 这个每一家也不太，情况也不一样，
1: 嗯，
0: 有的人家房企可能之前协调过，可能就可以直接办证，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有的房企它是就是必须要你全款之后才能办证嘛。
1: 好，此刻我们已经联系到开发商啊，那这样
0: 我们付钱的时候，
1: 好，开发商电话可以接近吗？好，开发商电话可以接近吗？我们跟滕科长来做一个对话。淮安长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对吗？
2: 啊，对对对。
1: 好，您贵姓啊？
2: 免贵姓魏。
1: 姓魏是吧？您是魏总是吗？
2: 不是魏总，就是里面工作人员，但是不是具体对接这个部门。
1: 啊，那我想问一下哈，你能查到我们这个闵先生这个信息吗？他两张房票，一张88万，一张75万。然后呢，房子也拿到了，现在办不了证。然后呢，你们开发企业说因为资金没有兑付，这个情况。
2: 哎，主要是因为房票的客户，他房票，然后区住建局那边他那个费用一直没打过来，这个系统就开标了，无法开具那个全款的发票系统。
1: 嗯，那现在两套房还差多少钱？我们有没有算过账？
2: 哎，我刚才了解了一下，大概是好像100，稍等一下，算过。100多万吧。
1: 100多万，他两套房总共也就100多万呀。
2: 具体的我再问一下啊。
1: 对吧？另外，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开发商接到房票兑付这样的业主多吗？
2: 没有接，大概多少钱呢？
1: 他一张房票88万，一张房票75万。
2: 啊。128万左右。
1: 128万是没有，就是还有128万的资金没有到你们开发商的账上，对不对？
2: 对，
1: 是这意思吗？
2: 是的，是的。
1: 那这笔钱的拨付是你们开发商跟哪里对接？是跟区住建吗？还是哪里？
2: 是我们这边淮安清江浦区住建局。
1: 清江浦区住建局，那这128万什么时候能够？付到，有没有跟住建局沟通过？住建局有没有给出过答复？
2: 没有明确答复，我们也比较着急。我建议如果方便的话，你跟那边看看能不能有渠道沟通一下。
1: 那我现在不仅要帮闵先生，还要帮开发商，是这意思吗？嗯，我们还是很有责任的，但我们在这事情上一定努力。好，滕科长在吧？
0: 在。
1: 滕科长，你看，我帮你把开发商找到了。然后多少钱没打，我也帮你问到了，你都听到了吧？
0: 嗯，
1: 对吧？开发商淮安长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说还差120多万，说对接部门是区住建局。你可能现场查时间很紧张，但是我们都帮你查到了，这事情接下来怎么办？
0: 我现在就是把这户的信息我给他记下来，然后后面我要。就是也要跟上面领导汇报一下，看一下后面后续怎么办。
1: 嗯，现在我们政风热线本来只是帮闵先生，希望我们清江浦区这个房票房款赶紧跟开发商兑付，然后他办到不动产权证。那现在我们开发商我觉得也很坦诚，我们也要帮助开发商。开发商说了，你把房票给我，你不能只是给我房票呀，房票对应的金额你也要支付啊，你也要早一点按时足额支付啊，人家开发商也要正常运转啊，对不对啊，这位工作人员？
0: 您说的对，但是呢，就是我们这个涉及到的开发商，我们前期其实做这个房票很大一部分也是为了帮助这些开发商去消化房源。
1: 嗯，
0: 然后我们跟开发商之间就是也是约定好是按批次的，我们先保障交付，然后再慢慢按批次的付款。这个情况我们
1: 淮安长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这位工作人员在线吧？
2: 对的。
1: 你们是不是有协议按照批次啊？按批次分时间分时段是不是？可以回答我吗？
2: 你好，我们这一批次所有的都交付的，全部交付的。
1: 不是，我的意思是，是不是政府在跟你们房票对接的时候说了，我这个房票的金额我分阶段分批次把金额兑付到位，是不是你们有规定的时间表？
2: 应该有沟通过是分批的，但是整个这个房屋啊，已经这个楼栋全部已经。
1: 那按照你们当时分批所定的时间，对吧？那现在是属于延期了，还是正常在你们沟通的时间范围之内？
2: 就是已经到那个全部 全部付的这个节点，全部支付。
1: 这个时间点有没有过？有没有超？
2: 肯定过呢，过呢。
1: 好，过呢。你看，滕科长，你看开发商，你们前期有沟通，人家现在说了，的确沟通过，但是时间都过了。那也就是说，过了这个时间，你们该付的钱还没有付到位。
0: 我们之前约定的时候是没有明确的具体的时间，我们讲的是、
1: 你们都没有跟人家约时间啊？
0: 不是，他那个时间是，比如说我们这个阶段，我们要让大家交付，然后是付20%，是按这种比例来支付的。然后呢，但实际上我们付款的时候，比如说一次拨的钱。
1: 好，那这样哈，滕科长，包括开发商的工作人员，今天时间关系，我就不跟你们在节目的尾声再算账了。我觉得可能今天时间不够，也算不清。我觉得这个关键在于，就是政府跟开发商你们之间有协议啊，你们互为利好，我觉得都可以理解。但是拿了房票换了房子，不能够伤害房票持有人的利益，他们应该拿到房子，办到不动产权证，这我觉得是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谢谢您本周的收听收看，也感谢我们全体编播人员本周的辛勤付出。我们下周再见。

这天气啊愈发的炎热了，你还在贴传统厚重又黏腻的膏药吗？上班族天天伏案办公，对着电脑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一天下来颈椎僵，肩膀酸，连腰椎也发沉发紧，回到家只想瘫着，想贴个膏药缓解一下疼痛，但传统的厚重膏药往身上一贴，就像糊了层布似的，又闷又不透气。特别是现在天气热，没一会儿就出汗黏腻，连衣服上都蹭得黏糊糊的，甚至皮肤敏感的人还会闷得发红发痒，不仅疼痛没缓解，还遭了不少的罪。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夏天贴的草本膏贴，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和传统的膏贴不一样，从贴布到膏体都做了全新的升级。贴布全部采用的是轻薄无纺透气贴布，自带透气网眼，贴在皮肤上清爽不闷汗，哪怕是夏天出门偶尔出汗也不会黏腻无痘，

后来听朋友推荐用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后来他特别惊喜地给我们反馈说，你们这膏贴啊是真的舒服，贴在脖子上就像没有贴一样，而且非常的透气，不会闷汗，贴完之后感觉温温热热的，脖子的僵硬感就慢慢的放松下来了，而且完全没有刺鼻的味道，连同事都没有发现我贴了膏药，是真的不错。感谢这位朋友的好评。不少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因为常年劳累也落下了腰腿疼痛的毛病，一遇到变天啊就关节疼痛，老寒腿发作。常年久坐上班的上班族给自己备上一份是安心，给家里上了年纪的长辈备上几盒也是一份孝心。不管是颈椎僵硬、肩膀酸痛、腰肌劳损，还是膝盖不舒服、阴雨天关节难受的，这款黑金膏贴啊都可以贴，哪里不舒服就贴哪里。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99块钱可以直接到手5大盒60贴，买2组再加送一盒，198元到手的是整整11盒132贴，一贴才1块多钱。赶快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0: 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

0: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此刻来选择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好几天没有做节目了，在这里呢给大家汇报一下，为什么这段时间我没有上节目呢？不是偷懒啊，是出去采访了啊，最近很忙啊。最近呢我们正在做一个视频专题，那么这个视频的主题呢叫苏西农创十年回响，就是讲我们江苏省的农业双创大赛今年是10周年了，那十年我们要有个回顾。那么最近呢我就在全省呢去采访10位最优秀的农业创业者，来听听他们的创业故事，以及呢他们对这农创赛的这个参赛的一些感受，以及农创赛为他企业的发展又有哪些赋能。所以呢本周啊，就是这一周我是在苏南跑的去采访的，那么下周我还要出差，下周一到周五呢我要到苏北和苏中地区呢去采访啊，到时候呢会把视频在我的个人视频号以及呢我的抖音号里面来呈现，也敬请关注，欢迎点评。好，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初夏时节，麦熟万顷，沃野千里，遍地流金。那么根据农情调度，全省小麦目前是陆续成熟了，开镰收割了，一年一度的夏收大幕全面拉开。机器轰鸣田野，金穗满载希望，各地抢抓天时，科学调度，以机械化赋能高效收割，以精准服务护航颗粒归仓，全力夺取夏粮丰产丰收。我们来听记者从盐城发回的报道。
1: 风吹麦浪遍地黄，粒粒归仓收割忙。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盐都区七星现代化农场的小麦种植基地，放眼望去，连片的麦田就像一片金色的海洋，热风一吹，麦浪滚滚，耳边数台联合收割机轰隆隆地来回穿梭，吞下沉甸甸的麦穗，吐出金灿灿的麦粒，这籽粒饱满的收成奏响夏日最美的丰收乐章。
2: 风拂阡陌，麦浪翻滚，穗沉千愁，穗忍年丰。走进盐都七星现代化农场，连片麦田一望无际，田间地头五台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高效作业，割穗脱粒清选一气呵成，现代化农机设备驰骋良田，让传统夏收跑出科技速度。
3: 我们农场一共种植了1500亩小麦，今年全程采用智慧化田间管理技术，精准控水控肥，防治病虫害，小麦穗粒饱满，预计每亩产量达到550公斤，整体产量优于往年。眼下正是小麦收割的黄金期，我们紧抓晴好天气，

0: 协调多台机械，昼夜错峰收割，确保熟一块收一块，颗粒归仓。
1: 好，确保颗粒归仓。还好最近这几天天气呢还算不错啊，也希望咱们农民朋友呢在忙碌的时候要注意休息啊，毕竟身体健康还是第一位的。2026年南京市最好吃的地产番茄品鉴活动日前呢在南京国家农创中心举行。此次报名参加活动的番茄生产主体一共是43个，送样的番茄产品呢有146个，其中的大果型19个，中果型31个，小果型是96个，创意作品和包装20个，涉及番茄品种80多个。部分品种呢为生产基地自主选育的，其中呢像唐伯虎、香芒皇后、白月光、白晶晶一号等优先品种是生产基地首次引进种植，丰富了番茄产品的颜色和口感类型，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元的选择。好，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本次活动吸引了全市43个番茄生产主体踊跃参与，共送样番茄产品146个，涉及80余个品种，其中唐破虎、香芒皇后、白月光等优先品
1: 啊，这就是礼中珍品美誉的大福醉礼，也迎来了采摘季。今年天气还不错，雨量适中啊，这个醉礼呢成熟期比往年要早一些，品质更好了。大福醉礼呢它种植历史也很悠久，果肉细腻，酸甜适口，素有太湖绿宝石的美誉。近年来呢，大福醉礼不仅打开了线上的销售新渠道，品牌知名度也日益提升，眼下已经有少量上市了，预计本周末会迎来最佳的采摘期。
3: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4: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1: 好，那眼下枇杷还在上市期，我们南通海门区三星镇光荣村超同家庭农场的白玉枇杷进入到成熟丰收季。那么白玉枇杷可能不少朋友也吃过啊，它的皮儿是相对来说呢偏奶白色而不是金黄色，果实不是很大，但是呢非常的鲜甜。最近呢，记者走进了超同家庭农场枇杷种植基地，啊，到现场呢去看到了工人们正在紧张忙碌的采摘。我们来听农场主沈彤是怎么说的。
5: 今年倒春寒冻坏了不少果子，但留存下来的果子，阳光充足，养分集中，品相和甜度都是优于往年的。
1: 超同家庭农场呢深耕优质枇杷种植多年了，主打就是白玉，依托精细化生态化的科学管理模式，打造本土的优质枇杷特色品牌。农场呢也是按照绿色种植标准来种植的，推行林下生态种养的模式，有效改良土壤土质，提升枇杷的品质。我们继续来听农场主沈彤说。
5: 我们农场面积现在在100亩左右，我们基本上是采用绿色化管理的。
1: 优良的生长环境，严苛的种植标准，就造就了白玉枇杷的绝佳的口感。他们100亩的种植面积啊，采用绿色管护技术，三月关键期严格疏果，每串留2-3个果，保障这个养分集中供应。今年呢，受冻害影响，预计总产量大约是10000斤。那么，枇杷上市以来呢，可以说是供不应求。枇杷采摘季将会持续到6月中旬。近年来，三星镇光荣村呢深耕本土农业资源优势，大力培育超同家庭农场等这样的一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持续做大做强枇杷特色农产品产业。可以说呢，依托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精准赋能特色农业发展，有效带动村民增收致富。我们来听光荣村党总支书记徐赛建

0: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1: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近呢，从江苏盐城湿地真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传来喜讯，自5月6号首只野外盐城级的朱鹮雏鸟破壳后，保护区内朱鹮陆续繁育出了新生命，最终成功诞生了5只野外自然繁育的朱鹮幼鸟。如今啊，小家伙们长势良好，即将离巢，踏入湿地，开启新生。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张学和盐城台记者陈玲发来的报道。
1: 6月1日，科研人员逐一给幼鸟做健康体检，完成体重、体长、喙长等测量，确认发育达标后，为其佩戴全国统一编码的专属环质。环质轻巧安全，不会影响幼鸟飞翔、栖息与活动。盐城湿地真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化放归项目负责人王凯红介绍，待新生朱鹮离巢，保护区将精准掌握它们的野外活动轨迹、栖息地偏好、存活状态，填补本地野外朱鹮幼鸟

0: 扩散监测数据空白。
1: 我们第一批第一只出处的猪环雏鸟，它的父亲是来自浙江德清，它的母亲是来自河北白带河，这是两地共同繁育猪环的见证，对于它的遗传多样性提升也有很好的意义。下一步我们将综合运用传统人工样性的调查、卫星追踪定位、保护区高清视频监控等多种技术手段，持续跟踪记录该只雏鸟的活动范围、生存状态及生活轨迹，全程守护其健康生长。
0: 一枚小小环雉既是猪环的专属身份证，也是盐城生态保护的成绩单。此次五只盐城级猪环的成功繁育与科学监测，标志着盐城已形成猪环引种、野化、繁育、监测的完整保护闭环。未来，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持续修护湿地环境，壮大猪环种群，守护东方宝石猪环在黄海湿地永续繁衍。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猪环野化放归项目负责人王凯红：
1: 猪环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此次猪环成功繁育，充分说明盐城沿海湿地的生态条件优良，适宜猪环栖息繁衍。随着本地猪环种群持续壮大，将有效优化区域生态结构，平衡生态系统，有力提升全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之效。
2: 好，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猪环啊，它呢是国宝吉祥鸟啊，被称为是东方宝石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啊。可能很多朋友呢都也都没有见过，因为猪环呢，它上世纪因为农药啊湿地所消失了。那么现在呢，经过全力的保护，已经从当初的全球只有7只野生猪环啊，然后我们中国科学家来进行抢救性的保护，现在你猜多少只了？现在啊，我们全球的猪环达到1.2万只了。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4: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日前，江苏省委宣传部授予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良种繁育团队时代楷模称号。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关乎粮食安全，国之大者。眼下呢，正值水稻育秧的关键时期，在希望的田野上，良种繁育团队一粒中国种，三代追梦人的故事仍在接力上演。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随本台记者孙欣和金坛融媒体记者景天一起来走进他们，来听报道。
5: 在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郭鲁农场的水稻育秧基地，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良种繁育团队的农业专家们正在指导种粮大户郭飞对秧苗进行水肥管理。郭飞：
6: 我93年就开始种田了，就种田开始就一直用的他们的种子，技术上他们是指导的很细致的。
7: 在种田的理念的方面跟技术方面，自己也提升了很多，从单产，从那个优质稻、优质米。都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5: 像郭飞这样受益于良种繁育团队的农户还有很多。多年来，良种繁育团队累计开展农民培训220余场，培训农户1.7万人次，推动着良种繁育与技术推广在希望的田野上生生不息。作为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一代育种专家代表，80岁的江其祥向记者回忆，初中毕业后，他选择回乡务农。当时武进引进了日本稻种农垦58，亩产远超本土稻种。江其祥深受启发，原来稻种优劣可以决定粮食的产量，于是他便萌生了培育本土高产稻种的想法。此后，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攻读育种书籍，这份刻苦劲儿令他被县种子公司发现，把他调进了稻麦育种组。
8: 鸡叫天还没亮就起来拔秧了，干到晚上插秧结束的话，就是路上都看不清楚了。像我的话只有110斤左右，但是我们地里面挑土，我们都要180-200斤的担子挑着在田里飞一样的跑的，有时候脚被崩。

0: 要什么划破了，淌血，那也不管，你也要照干。
1: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紫金诺、五玉金二号、五玉金三号相继问世，高产稳产的本土稻种得以大面积推广。其中，江其祥主导培育的五玉金三号累计推广面积超1亿亩，被誉为世界十大常规金稻品种之一和中国金稻推广种植历史最长的品种之一，有效缓解了粮食短缺问题。江其祥与同事们获得了3次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次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老一代育种人的精神感染着新时代育种人继续砥砺前行。朱邦辉是从老一代育种专家钮中一，作为第二代育种人的杰出代表，20多年来，他先后主持承担了国家省级课题20多项，育成五金7375、五香金19号、五运金21号等20多个审定品种。江苏五进水稻研究所副所长、育种课题二组组长朱邦辉，
2: 传承老一代育种人的专注、严谨、奉献、协作的精神，带领团队继续扎根田间、深耕育种，朝着高产、优质、绿色、高效的目标持续攻关，培育出更多好种子、新种子，同时做好传帮带，让青年育种人结构育种接力棒，把五进育种精神代代相传。
1: 目前，江苏五进水稻研究所两种繁育团队已建成水稻育种人才梯队，设置3个育种组，18名科研人员，其中有推广研究员5名，高级农艺师6名，研究生以上的高学历占比60%。江苏五进水稻研究所第三代育种专家代表90后陈露。
3: 未来水稻育种会从经验加传统转向数据加智能，基因组数据的智能筛选将成为育种的高效手段。未来我将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前沿技术融入育种工作，大幅度提升育种效率，选育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
1: 守正创新，让五字头两种既保留了适配江南水土、耐肥抗腻的本土优势，又具备了对标国际一流品种的优质高产特性，实现了从跟跑国际到并跑先进，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团队培育的金稻品种已累计推广种植超4.3亿亩，助农增产稻谷130亿公斤，创经济效益220亿元。常州市五进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钱勤东：
4: 三代人接力传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卓有贡献。
5: 在农业上呢，有一句话啊，就是我们江苏农业这一块有句话叫扬州麦子五进的稻啊，就说扬州这边李夏和农科所他们的麦子啊，这个育种能力是很强的，而五进农科所呢，他们的水稻的育种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也很欣喜地告诉大家，在今年啊，我们江苏省委宣传部刚才前面我们说到了，授予了江苏五进水稻研究所两种繁育团队时代楷模称号，还有呢，就是李夏和农科所的小麦育种专家高德荣也同样获得了江苏时代楷模称号。刚才我们在录音当中也听到了啊，这个五进的稻。

0: 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1: 北京时间16:00。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这个时段为您播出的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也会

0: 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可能最关心最好奇的一些国际军事热点。您也可以发私信在我的作品评论区留言啊，来跟我一起探讨切磋。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今天节目呢，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印度在对外军购啊一个最新的动作，那就是大批量的购买阵风战机。根据新华社援引印度媒体报道，印度日前已经向

0: 印度还是就是偏爱阵风啊。怎么解读这样的一个现象呢？相关的话题，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陈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那么陈教授，首先请您解读印度出于哪些方面的考量，要一下子再采购这么多的阵风呢？
1: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次啊，印度是紧急追加采购114架阵风战机，那么印度有哪些考虑呢？我觉得啊，从这个他购买这个计划到最终落实，他是有这么几个考虑的。第一个就是印度的这个战机的缺口，它迫在眉睫。那为什么叫迫在眉睫？现在印度空军的现役战斗机中队是29个，那么其实它的编制要求就是必须要有42个战斗机中队，那现在只有29个，那还差了十几个了。那同时呢，米格21战机已经全数退役了，那米格29呢还有幻影2000正在不断的老化，逐步逐步要退出舞台了。而印度自身的这个光辉 MK1A 战机，因为美制 F404 发动机供应延迟跟不上，所以呢最终还得要去买阵风战机，这是它的这个缺口很大。第二个就是从印度这个国内来考虑，买这款战机是最划算的。我们来比一比啊 ，F-35 美国的，它有很多的附加条件，而且价格也很高。那苏-57呢是俄罗斯的，那苏-57人家自身产能也很紧张，而且西方还在对它有制裁，影响了供应链。那么再加上其他的因素，所以想来想去吧，这个印度觉得这个阵风战机这款战机啊是比较实惠的，所以呢这个这次选择了是阵风战机。当然这里头和法国愿意在它本土，在这个本土组装94架，而且呢部分要这个可以把这个技术转移给印度，所以印度觉得你看这个阵风战机吧，我此前用过又很好用，对它的训练集成那非常了解，所以种种迹象、种种考虑，觉得还是阵风战机比较靠谱。那么再一个就是，它里头还有一个叫，地缘和外交的对冲。那地缘因素有哪些呢？主要是中巴军事合作，比如这个巴基斯坦装备的歼-10C， 对吧？这个是大家知道的。那么同时，这个巴基斯坦跟美国的关系又很好。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印度就通过采购阵风战机和法国进行，和法国以及包括这个西方国家进行一个防务上的捆绑，以此来推动武器来源的多元化，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同时呢也对冲中巴之间的合作。你看这个印度啊，它有军事上的考虑、地缘上的考虑，还有经济实惠方面的考虑。不管怎么说吧，印度认为这个阵风战机是非常实惠的，在诸多战机的对比当中，只有这款战机是最被印度所看重的，所以他要购买114架阵风战机。主持人，
0: 的确，正如程教授所分析的，印度它不是基于某一个单一因素的考量，就是它还是从自己的角度综合的去这个敲这个算盘。哎，发现那阵风呢还是比较合适的。那么我们说这次又加购了多少？加购了100多架，114架，对吧？再加上之前一些购买意向敲定的合同，最后啊，印度空军得有170来架阵风啊。那么这么多架阵风，最终我们说形成到战斗力上，对于印度空军，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战斗力？我看很多网友也问的比较直白，说有这么多阵风，那么就能压制自己的老对头巴基斯坦空军吗？那么相关的话题啊，我们也请程教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么多阵风到底是个什么效果？
1: 印度这次一口气从法国要购买114架阵风战机，那么对印度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我觉得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这八个字就是补齐短板，补足差额。我们来从两个方面来说，什么叫补足差额？那印度当前的战斗机中队，我刚才也说了啊，它是不足的。 只有29个，那最终你这一支空军。

0: 队伍你是需要40几个的，你是不达标的。那么从29扩充到40几，这里他会把这个差额给尽快补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补足短板是指什么？这个阵风战机是一个成熟多用途可以合长兼备的一个四代半的平台，它能够弥补印度目前的米格21、米格29他们退役以后或者逐步退役以后的缺口。你看把这个差额给补上了啊，同时呢还在印度本土进行组装，那可以带动印度航空工业的发展啊。虽然它的核心航电和发动机还是要依赖法国的，但是呢这个毕竟它是在印度，大部分这114架大部分是在印度本土组装，那也就是对印度来说它能够满足它的叫自主化或者叫印度造的这个感觉啊，只能说是一种感觉，并不是实实在在的。那么能不能就此去压制巴基斯坦的呢这个战斗空中战力呢？我觉得体系决定胜负。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整个一套体系是决定最终的胜负归属的，而不是靠一架两架单架的这个战机。那么巴基斯坦空军有什么？它有一套体系，从歼10、CE、枭龙，还有预警机，还有这个空空导弹，它构成了一个什么呀？构成了一个高效的杀伤链。那么如果说他在获得像我们中国的歼商务的这个外贸型，他就可以构成一个代际加体系的双重优势，对吧？所以最终是体系来决定的。那么我们要对比了，对比印度你可能最终会拥有176架阵风战机，但是别忘了你是一个万国造机队，包括苏-30、米-29还有自身的光辉战机，那么你要整合起来是很困难的，你缺乏一个统一网络中心战的能力，数量是有优势，但是你难以抵御你的体系上的短板和缺陷。而巴基斯坦方面呢，无需用对等的数量，只需要保持一个不对称的拒止，也就是说靠体系来对抗，那你印度方面还是没有胜算。
1: 在武器装备的体系化作战能力的这件事情上，巴基斯坦当然更有优势，因为巴基斯坦自己也说了，它的整个空战从地面的防空雷达到用的导弹到用的这个战斗机这个作战的平台再到什么预警机啊等等，它都是清一色的中式装备嘛，对吧？那这个里边体系作战的潜力是要远远大于印度方面的。刚才程教授您其实也提到了飞行员也重要，对吧？因为你战斗机要发挥任何的这个作战的效能，你飞行员是要起到这种效果的。而我看很多网友和媒体的分析也提到，在印巴的空中力量的对比间啊，飞行员的训练水平其实一直有差距，而且这个应该来讲，巴基斯坦空军飞行员的这个训练水平是要高于印度的。那么对于这个细节，程教授您再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局面呢？
0: 好的，那巴基斯坦空军飞行员他的训练水平高于印度，这是谁说的？这是巴基斯坦空军前参谋长叫索海尔·阿曼他说的。那么到底是不是真的比印度强呢？我们先来看训练飞行的时速。巴基斯坦空军精英飞行员他的年飞行时速大概在180到240个小时，这是有对外资料是这样说的。那么印军是多少呢？印军大概是140到180。那你看啊，人家是180到240，你只有140到180，那也就是说这个差距还是明显的，是吧？所以巴基斯坦空军飞行训练时速是超过这个印度空军的。那我们再来看实战经验和体系支撑。巴基斯坦空军它长期处于一个边境对峙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会多次参与到防恐以及有限的空战，它就形成了一个小规模高频实战锤炼。那么我们再看印军呢，它的确参与了多次国际演习，但是呢它的体系协同弱，数据链不互通，而且

0: 呢指挥链拥舆，比如在去年的那场空战当中就被认为信息失能、战术僵化，这都是平时所造成的。所以巴基斯坦空军很自豪地说，我们的训练水平高于印度。那我们再来看看训练的假想敌和难度的设计方面，其实它的差距也很大。那巴基斯坦是以什么呀？是模拟印度空军阵风或者苏-30MK 这个为常态，就是模拟对方的阵风和苏-30MK 为假想敌，同时嵌入了强电磁对抗和超视距的压制科目，这是巴基斯坦空军的训练。那给我们感觉是什么？更加贴近实战。那印军呢？印军的训练他的确很重视格斗，但是你的多机型的混编，它就导致了协同效率很低，超视距和体系作战滞后，而且是严重滞后。你看，这就从训练时速、实战以及假想敌这几个方面来一对比，那结论就出来了。的确，这个巴基斯坦空军的训练水平是要高于印度的。
1: 嗯，那么我们说到印巴之间的对比啊，应该说这叫有个话叫什么来着？不看广告看疗效，对吧？那么不看训练也要看实战结果。实战结果来讲，去年印巴在五七空战中直接的对抗，那这个结果是全世界都看在眼里了呀，对不对？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是印度的阵风战机被击落了啊。但是我们看到印度阵风战机被击落这件事情似乎完全没有影响印度继续选择大规模购买阵风战机，那么包括阵风战机在国际上的一些销路好像受到的这个影响也不是特别大。那么这个话题程教授您怎么看呢？我们马上再办点广告回来之后啊，程教授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个问题。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可以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有些朋友还没有参加，那么抓紧时间了，活动结束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那么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很多叔叔阿姨说啊，这个因为缺钙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了，那么有这样的情况一定要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不同于市面上普通的钙片，它每一粒呢除了添加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普通的钙片有50-60了，好一点的要上100。那么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维 D3 加维 K2 的三项同补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的量，现在秒杀一个月只要38块钱，帮您省掉了足足110块钱。400-100-7897，400-100-7897，趁现在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订购400-100-7897，400-100-7897。你也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您还是在大蓝鲸 APP 找到军情观察的话题帖参与讨论，或者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也都是您当下最关心最好奇的一些

0: 国际军事热点，您也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在这个短视频作品的评论区留言的方式，跟我一起来探讨。
1: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正在直播。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把上半段聊到的这个印度再次购买阵风战机这个事情给说完。其实上半段呢，我也提到了很多网友特别愿意聊的一个事儿是什么呢？这个为什么印巴空战的结果没有对阵风战机它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销售啊，包括一些订单产生太大的影响，那么这个现象怎么解读呢？这里边有哪些微妙的事情？我们请程教授继续为我们解读。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2: 好的。那么这个阵风战机去年在跟巴基斯坦这个歼十的对抗当中是全面落败的，那为什么没有影响它的销售呢？我们来看看啊，什么原因？那首先啊，就是阵风这款战机，它主打的是地缘中立牌。那什么叫地缘中立？我们知道大国在博弈，对吧？尤其是美国瞄准了中国，那美国有什么 F-35， 我们中国有歼十 CE， 那么这是中美的两种战机啊。美国的 F-35 它当然价格很高，那同时如果选了美国的，那么会有很多条件被捆绑，那选了中国的呢，那美国又会打压，所以这个就叫地缘政治。而这种呢，法国的这个阵风战机呢，它主打的是一个叫地缘中立牌。你看像越南、阿联酋、印尼这些国家，它呢是不愿意选边站队的，就是用地缘中立来保持自身的这个中立性。那这样的话，法国的这款战机同时它也没有自己的附加条件，那对他们来说就很实用。所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法国的阵风战机更受欢迎，对吧？因为它避开了大国博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体系对抗不代表当机失效。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体系对抗是去年印巴的体系对抗，但是并不代表一架飞机当机啊，单独的这一架飞机它不行，对吧？就是单独拿出来拎出来它还是有优势的。所以多处买家把这个战损呢是归咎于印度的预警缺失，就是你整个印度方面你的战备你的能力比较差，而且呢战术是误用的啊。同时呢中巴体系协同，比如空警500，对吧，和这个歼十 CE 它是协同的，那么这并不代表当价这个阵风战机全面落后，所以这是买家他要比较的。那么同时呢，这个阵风战机的电子战他们也觉得比较好用，而且呢还有多用途。那从一架飞机就当价的来看，它的这个优势它还是有的，不代表它整个就没有优势了。那么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法国的阵风战机啊，更注重这个买家，潜在的买家。那目前阵风战机这款战机它的订单啊是超过了200架，交付时间已经排到2030年了。那这什么概念啊？就是排了5-6年以后了。那这跟法国很注重的这种潜在买家的宣传鼓动是有关系的。而且呢，这个把法国的整个后勤培训体系这个啊都这个捆绑起来了，就是我卖飞机给你，那我的整个后勤啊培训体系啊我都是跟上的，就是捆绑了，
0: 相当于套餐。
2: 对很多国家来说，哎呦，这个买回去就可以用了，对吧？所以你看它很轻松啊。这个和美国比起来呢，美国的 F-35 成本非常高，不是一般国家可以买的。所以这些因素叠加放在一起，那就觉得哎，还是有吸引力的。那再一个就是什么呀？再一个就是，印度这次买的114架，它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印度本土组装的，就是把这个就业率给了你购买国，那这也是它的一个优势啊。主持人，
0: 程教授，除了在阵风上的这种追加购买，

0: 还有一个，那就是说是从零到一了啊，就是说要新增建新购买了。这个呢，就是说苏武七啊。其实从前段时间一直有消息传出来说，印度说是这个八九不离十，基本定了，六代机不是这个五代机这件事儿，就选俄制的苏武七战机。那么这个决定，陈教授您看是已经定了吗？就是完全不考虑美国的 F-35 了吗？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1: 好的，其实在去年啊，印度和俄罗斯就开始对苏-57E 是一种出口型的，就对这款战机的许可生产、源代码开放还有这个采购的规模就进行了技术型的磋商，在去年就开始磋商了。那么到今天为止也没有一个板上钉钉的消息，仅仅是什么呀，仅仅是在推进中，而不是完全落地。那么我们现在就分析它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印度之所以决定购买苏-57E， 它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那目的我觉得很清楚，就是中国跟巴基斯坦有可能列装歼-35而不是歼-20。那么如果说中国跟巴基斯坦这个为巴基斯坦提供了歼-35，那么这就迫使印度不得不寻求一种过渡性的隐身能力，就是战机的隐身能力。那么要干嘛呀？要取得一个战略上的平衡。你巴基斯坦可能有了中国的歼-35出口型的，那我呢也要有这个隐身战机来弥补我的短板。那这样的话从哪里选？美国拒绝 F-35 技术转让，那么同时呢，法国也不给他正风的源代码，这就剩下的就是俄罗斯了，因为他不可能从咱们中国买嘛，对吧？那剩下的就是从俄罗斯考虑了。那么俄罗斯双方会不会最终达成一致呢？我觉得啊，很有可能是一种有限过渡，而不是全面换装，这是有区别的。什么叫有限过渡？你巴基斯坦可能会有中国的歼-35，那我呢，有限过渡就是小批量的购买，大概是30到40架，然后呢慢慢慢慢去组装，自己去组装这个50到100啊，当然这是未来了啊，不是现在。这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有限的过渡，它压根不是全面的换装。那么这刚才我们说的仅仅是在进行当中，而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所以从这些方面来分析，未来印度购买苏-57只能说可能性很大，因为最终还没有落地，还在最后的评估当中。你看今年4月份最后的消息是还在评估中，还没有启动正式采购的流程和拨款的程序，也就是说最终离落地还会有一段时间的。主持人。
0: 好，感谢陈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应该讲在美俄的五代机的选择中啊，应该说印度是比较大概率的倾向于俄制的苏-57了。啊，那么也就是说未来可能20-30年印度的整个空中力量的体系应该是苏-57啊，五代机和这个法国的阵风4代半进行这种高低搭配，作为印度空军的绝对主力啊。当然了，这两款战机如果真的和自己的老对手巴基斯坦再对上啊，那这个我们说从战机的水平上，从体系化的作战能力上，我相信这个差异仍然有可能像此前的印巴空战一样是客观存在的，是印度方面没有办法轻易的说就把它抹除掉的。好，一会儿呢军情观察，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啊，来关注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啊。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黎巴嫩局势。那么黎巴嫩、以色列、美国在6月3号发表了一份正式的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 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那么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6月4号向新华社记者证实，以色列军队已经开始从黎巴嫩南部的这个德宾镇啊相关的一些地区和城镇逐步的开始撤出。另外呢，我们看到最近呢发生了联黎部队维和士兵遇袭身亡的事件，央视记者从联黎部队获悉，一名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士兵当地时间3号的23点20分在黎南部遇袭，在4号凌晨身亡啊。那么对于黎巴嫩局势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陈汉平和我们一起来聊。陈教授，我们先聊这个联黎部队维和士兵遇袭身亡这件事情，联黎部队的职责是什么？这样的维和士兵被打死的事件，您如何去解读呢？陈教授，您怎么看？
1: 好的，联黎部队它的职责是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所成立的。联黎部队呢是1978年开始成立，它的主要任务是干什么？主要任务是监督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同时呢协助黎巴嫩政府军部署到南部地区，并且呢保护平民，支持人道主义救援，同时绝对保持一个中立不介入冲突的任何一方。那这一次为什么会出现伤亡呢？这一次出现伤亡主要是因为从今年3月以来这一地区的冲突急剧恶化，那么以军啊，以色列的军队深入到了黎巴嫩南部，建立所谓的非军事区，而真主党方面呢又持续用火箭弹导弹进行袭击，双方交火日益密集，那么已经波及到了维和哨所附近。你看3月29号、4月18号、6月4号，这三次都发生在作战的前沿地区，就是把哨所也卷入进去了。那么原因是什么？那这次造成了一死两伤，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包括出现的误判，比如以色列军队称我要回应真主党的火力啊，它出现了误判，同时呢武器的精度不足，比如这个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它的武器精度是不足的，同时战场出现了混乱或者极少数的蓄意行为，那么这几种因素叠加，它造成了这一次联黎部队出现了伤亡。那么联黎部队呢多次谴责对方的袭击，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指责任何单一的责任方。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并不指责某一方，并不固定去指责某一方。以色列曾经承认这个数次出现了误击，比如2024年还有今年的3月他承认是误击，而真主党方面呢是坚决否认来自于他的误击。那么这就造成一个什么呀，这个没有办法去真正去核查，因为现场处于战区，而战区是危险的，没有办法进行调查，同时呢加上政治博弈的这个叠加，就造成追责方面出现的困难，那么导致联黎部队在无停火无安全区的现实中执行一种高危的任务，那么这就是造成他们伤亡的主要原因。
0: 那么陈教授，我们看到啊，这个现阶段的黎以谈判其实是在一个非常拧巴的状态，就是实际上以色列针对的是黎巴嫩真主党，但是黎以谈判又是黎巴嫩政府方面跟以色列跟美国去谈啊，真主党是没有参与的。那么在当前的这种黎以谈判的过程中，真主党没有参与，但真主党的态度是什么呢？怎么看这个相关的问题，陈教授？
1: 目前的这个谈判啊，它是由美方来主导的，叫政府间的对话谈判，是由美国在华盛顿居中斡旋，然后呢由以色列政府黎巴嫩政府他们之间在进行，比如这个六月初就进行了这个第四轮的会谈。那么这个会谈啊，双方的分歧其实也很明显，以色列就坚持先要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我再全面撤军，这是以色列的态度。那黎巴嫩政府的态度是什么呢？他要求 你必须全面停火。

0: 并且呢，以色列军队撤出。那么双方对执行的机制和安全的保障也存在根本性的矛盾。也就是说呢，这个双方是由美方在主导，由政府之间在直接进行谈判的，但是因为分歧比较大，那么双方啊可以说在这个协议的理解上是存在分歧的。那黎巴嫩真主党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看看啊，黎巴嫩真主党他没有参加，是吧？完全缺席了谈判桌。黎巴嫩真主党没有派任何官方代表前往美国参加由华盛顿所主导的这个黎以直接谈判，也没有在联合声明上签字啊。此前不是达成了一个联合声明吗？他没有签字。反过来，黎巴嫩真主党认为这是一个阴谋，把这次谈判定性为阴谋。黎巴嫩的真主党叫卡西姆，他们多次公开谴责以色列跟黎巴嫩这个直接谈判，并且呢认为这是迫使或者强迫他们放下武器的一个阴谋，而且认为这个阴谋是徒劳的。到今天为止，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承认这个协议，他们明确表示不会遵守黎以政府所达成的任何协议，而且呢要这个，而且认为交不交枪，对吧，是我们黎巴嫩政府内部的事务，跟你以色列跟你美国无关。因为这份协议里就要求黎巴嫩真主党必须全面交出武装，就是交枪嘛，你交不交枪啊？黎巴嫩真主党认为这跟你没关系，我们自己说了算。所以呢，最终他很有可能就是你们达成的协议我不遵守，而且我呢要这个来破坏这个协议的落实。那这就是真主党的态度。
1: 那么现在来看，伊朗是在为这个真主党撑腰，因为现在真主党面临以色列狂轰滥炸，确实是吃不消，而且损失也确实比较的重。伊朗方面最近警告，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将对以色列重新开战。那么这个警告应该说很有分量了啊，释放了哪些信号呢，程教授？
0: 好的啊，伊朗就警告了，如果你以色列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那就意味着重新开战，这是伊朗发出的警告。那伊朗这个警告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啊，我觉得啊，它有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这是一种战略上的绑定，伊朗啊，把它自身跟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深度的捆绑，把黎巴嫩视为是自己的第一道防线。那如果说贝鲁特遭侵略，那就等于伊朗在黎巴嫩影响力完全被清除，这就将动摇他在区域的威慑可信度，并且呢对伊朗的这个影响力也是一个重大的挫折。所以现在伊朗把自己和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一个深度的捆绑，以此发出威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把红线画出来，这个红线是什么？就是贝鲁特。贝鲁特是什么？它是黎巴嫩真主党的大本营所在地，它就被伊朗视为是自己的红线。如果你以军以地面或者大规模空袭行动打击贝鲁特，那么这被认为将会触及到伊朗武装部队直接参战的一个红线，那么伊朗不得不采取行动去打击以色列境内的目标。那这就标志着当前美国跟伊朗之间或者美国跟以色列之间这种边谈边打的停火框架有可能彻底破裂。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伊朗要就此发出威慑，那这个威胁是不是马上就宣战？不是的，它的前提设定为，如果你打了贝鲁特，那我就马上开始还击，这就是通过一个公开声明的方式来发出明确的威胁，来提升以色列行动的成本。那么借国际社会啊，包括美国，近期你的行动要阻止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其实就是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要由此发出一个清晰的威慑信号。主持人，
1: 好，陈教授，我们看到特朗普。

0: 特朗普最近有一个表态啊，他是希望把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冲突和美伊谈判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分开来。
1: 特朗普的考虑是什么？第一个，他要做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性质的界定。特朗普认为啊，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情，就是你谈你的，我谈我的，这是根本毫无关联的。那么美国方面所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以色列跟黎巴嫩，你是一个独立的局部问题，而我跟伊朗之间，美国跟伊朗之间是一个全面协议的前置条件。也就是说，你以色列跟黎巴嫩，你们是一回事儿，我跟伊朗是另一码事儿，而我跟伊朗是要朝向一个全面的协议的，你们之间只是临时性的。那这是特朗普的观点。第二个，特朗普为什么这样做？他要打破伊朗的挂钩策略。什么叫挂钩？伊朗此前一直是把他和美国的停火谈判和以色列是否针对黎巴嫩政治党的袭击是要捆绑的。那为什么要捆绑？他觉得黎巴嫩政治党就是我的小兄弟啊，你打了他就等于打我呀，这个是很简单的。那么对特朗普来说，他就是要刻意去切割这种关联，防止黎巴嫩跟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停火呀，阻挠了美国跟伊朗之间达成停火协议的任何努力，尤其是影响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恢复。你看，这个是特朗普的第二个这个策略。还有第三个，就是要以此缓解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坚持在黎巴嫩要保持一个军事行动的要自由去打击黎巴嫩政治党，就是我跟你之间是没有关联的，我什么时候打是我说了算，对，我要打黎巴嫩政治党跟你美国跟伊朗的停火没有关系。那么这刚好是以这个特朗普急于要去降温这个事情来推进美伊谈判的目标冲突，那么通过这件事情要把两者分开，分开以后就可以缓解美国跟以色列之间的分歧了，对吧？那就是这就比较吻合于以色列方的这个打算了，他就想做一个切割，那现在我也做一个切割，那不就是减少他们之间的分歧吗？那就是他们的目标的一致性，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的目标的一致性就比较容易达成了嘛，就把它分开，是吧？这样的话就是你以色列跟黎巴嫩方面谈，我跟伊朗方面谈，我们把它切割开，把它分开。
0: 那么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啊，美国、以色列、黎巴嫩三方，当然这个黎巴嫩指的是黎巴嫩政府啊，不包括真主党。那么美以黎三方的联合声明在3号发表之后，以色列确实被媒体报道在黎南部开始有撤军的这样的动作了。陈教授怎么解读啊？这次是真撤军、真停火吗？还是跟之前一样啊，所谓的停火都是名存实亡的呢？
1: 好的。这次呢，美国、以色列、黎巴嫩他们三方达成了一个协议，并且发表了联合声明，这就很有意思了啊！这个声明能不能管住所有各方，能不能真的不打了，最终撤军啊？我们来看看啊，联合声明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联合声明的主要内容要求黎巴嫩政治党彻底停止攻击，然后呢，交出武器，对吧？并且撤出这个黎塔尼河以南，否则停火无效。那么黎巴嫩国防军将停在安全区，直到这个条件得到满足，并且保留行动的自由，这个行动包括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啊。你看，从4号开始，以军啊已经开始逐步撤离了，而且呢由黎巴嫩政府来接管这个试点区。那么未来会不会真的就撤军了，真的就不打了呢？我觉得没那么乐观啊。我们先来看看黎巴嫩政治党方面的态度。其实刚才我也说了，黎巴嫩政治党卡西姆是拒绝这个声明的内容的，是拒绝了啊，并且认为这是一个投降。他说了，只要占领存在，我们抵抗就会继续，这是卡西姆公开表态的，而且要求黎巴嫩要求以色列必须是全面的从黎巴嫩领土上进行撤军。那这是黎巴嫩

0: 珍珠党的这个明确的表态。那么关键的障碍有没有解除呢？我觉得这是未来衡量会不会不打了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所有的关键障碍是不是全部解决了。我们来看看啊，协议是要求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并且往北撤离，但是他明确表态根本就不可能解除武装。那么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方面的这个诉求出现了冲突，对吧？以色列要求先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再谈全面撤军，那么在逻辑上就难以形成闭环了。而黎巴嫩真主党说，我根本就不可能解除武装的，你必须先撤军。好了，在逻辑上发生了冲突，我们所说的结构性的矛盾它就出来了。所以未来能不能真的实现停火，我觉得很难。
1: 嗯，
0: 以色列是不是撤军，目前是在撤，那会不会撤撤停停，或者撤了又回来呢？这都很难说。
1: 嗯，
0: 主持人，
1: 嗯，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嗯，在特朗普施压之后，以色列确实做出了撤军的动作，或者说撤军的姿态，是有了，但是真正的停火可能还是非常的难。好，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郝帅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各位，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

今天跟大家说一说陈博的故事。陈博今年62岁，退休体育教师，年轻时膝盖和腰椎都是有旧伤，退休之后啊，想重拾最爱的篮球，但是每次打不到半个小时，膝盖就酸痛发软，腰椎也是僵硬的弯不下去。

0: 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1: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那好，各位，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连线南京市中医院肾病科主任郑艳辉主任中医师。郑主任您好。
3: 您好
2: 啊，郑主任您好，我们今天想跟您特别一起关注的是关于尿路感染这个话题哈。那提到这个尿路感染，可能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是很多的这个病人或者说患者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反复的尿路感染常见于哪类人群呢？
3: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反复发作型尿路感染，我们说尿路感染其实都是我们日常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病啊。对于我们这个女性的话呢，就是基本上在一生中可能都会发作一次到两次的一个尿路感染。那它的就是我们社区女性啊，它患病率大概在8.7%-11.3%左右。
2: 嗯，
3: 但是一般呢，我们就是得过一次治疗以后好了就好了啊，它这种。但是也有的一部分人群啊，它是会反反复复的，就是很让人困扰。
2: 嗯，
3: 我们通常讲呢，就是这种泌尿系统感染啊，它是前面治好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它又发了。我们通常说一年呢发三次，或者是半年发两次，我们呢就叫做反复发作性的这个尿路感染了。那么都有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在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这个为绝经期的这个女性。这种呢，因为我们在门诊啊很多都是就是50-60岁，就是快月经快绝经的这些女同志，那么她的那个发病率呢，就比我们普通人群，就高。她呢，大概是在15%-25%左右。她发病率比较高。这个呢，主要是跟她的这个为绝经期，她雌激素水平下降啊，她这个黏膜屏障受损啊，都有关系。另外一个人群呢，就是这个尿道的这个解剖结构有问题啊，比如说我们有的人他是双肾盂啊，或者双输尿管啊，就是他这个结构有问题。另外呢，就是有尿路梗阻的情况。有的人有结石，像男性呢，基本上50岁以前的男性，他尿路感染发生率比女同志低了很多。但是到了50岁以后啊，他出现一个前列腺增生啊，他这些会出现尿储留啊，这些情况以后，他的这个发病率呢，其实跟女性的发病率基本上就接近了。那如果他的这种尿路梗阻的问题不解决的话，他也是容易反反复复的出现尿路感染。这是第二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啊，就是跟这个有一些不良生活习惯的，就是他老是喝水少啊，长期憋尿，然后久坐这一类人群呢，是有关系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跟全身基础性疾病，比如说这个人他有糖尿病，他这个长期的血糖控制不好，那他尿里的糖呢也是偏高的，这样就有利于这个细菌的繁殖。所以这一类人群啊，他也是容易老是反复出现尿路感染。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跟药物，像我们现在有一些降糖药物，它是从小便里边排糖的，那它呢也会导致尿里的糖呢高，也会引起细菌的一个繁殖。这个是全身基础性疾病。再一些就是长期啊免疫力低下，我们说有的尽量少吃一些甜的啊、油炸的、辛辣刺激的，还有一些高糖的，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这些饮料啊、奶茶啊什么的，就都不太建议去。

0: 去吃，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包括慢性病的一个管理，像要把血糖要控制好，然后这个有结石的，有前列腺增生的，或者是有一些妇科阴道炎的，这些淋巴脏器的这个也要把它解决掉啊，同时呢要避免啊熬夜、过度劳累啊，就把这些平时的这个生活啊，调养好，
1: 这些我们都要注意啊，从饮食到我们日常的这个，特别是裤子啊，穿裤子不要太紧，不要选择化纤的这个面料。这个我们啊，当然还有您讲到的，这个饮食和喝水这一块儿哈，那我们大家可以留意啊。那郑主任，接下来我们解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有位听众说他26岁，今年1月份感染了叫解尿支原体。尿频尿急，严重的时候需要5分钟上一趟厕所。由于没有规范用药，导致后面断断续续吃了2个月的抗生素之后呢，才症状好转。现在就是还有那种尿意感，然后下午的时候会尿频，尝试吃叫带利辛啊，然后稍微好转。他说后面啊，他应该做什么检查，应该怎么办？
0: 他呢，我倒建议他再来医院一次，然后再做一次尿培养，看看前面的这个解尿支原体感染有没有完全转阴。另外一个呢，可以口服一些中药调理一下，就改善一些我们中医讲叫扶正，就把正气扶助一下，然后把症状呢改善一下。
1: 需要再去一趟医院哈。好，我们还有一位听众，说23岁，说前几天呢是下腹胀痛、尿频尿急，他说之前得过尿路感染，他自己买了左氧氟沙星3金片和金钱草颗粒，现在是第6天，现在下腹胀痛的情况有所缓解，但是左边肚子前侧会感到酸胀，按压有轻微的痛感。昨天，这个上厕所出现了絮状物，尿液是白色的。说今天上厕所，这个感觉啊是有一点点带粉色的啊。这个情况是怎么了？是严重了吗？
0: 这个患者啊，就是不能自己在家就吃药
1: 吃药，
0: 啊，你肯定要到医院来查一下，而且像刚才他这个症状也不完全是尿路感染的症状，他还有腹痛啊，还有腹部的一个压痛，是吧？所以需要啊再进一步的看一下，至少看看这个尿路结构有没有积水啊，有没有这些结构上的有没有些问题，包括妇科是吧？都要再看一下，
1: 这个还是要去看一下啊，可能
0: 对。
1: 不单纯是某一个问题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位听众的问题，郑主任，这位听众他说，也是女性啊，说大概1个月前晨尿浑浊，早上尿尿会疼，然后呢喝大量的水之后是有缓解的，大概但是缓解之后大概1周又疼了，他自己吃了3金片之后好了，说今天早上晨尿又浑浊，排尿疼啊，然后说这个阴部有一块不舒服哈，然后说像他这个情况要不要去医院检查呢？还是先观察呢？还是在家里自己再吃点什么药呢？
0: 他的这个症状主要集中在尿道口，所以还是到医院来看一下子，
1: 还是要去看一下。
0: 对，
1: 可能这几位听众讲下来，他们好像第一位应该是去医院，他吃了药之后，这个症状有那个反复的情况，或者说没有完全好。但是后面两位好像都是讲到了自己在家吃了药哈，就是还是建议有症状还是赶紧去医院，哎，这样子，特别是你吃了药之后还过了，比如说1周啊，或者1个月呀，还没有好的，那就赶紧去医院啊。那郑主任，我们最后还是想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0: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二和周五的上午，周四的下午。
1: 好的，谢谢您。
0: 在南京市中医院。
1: 好的，感谢郑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连线，为我们做的科普哈，谢谢您，郑主任。
0: 好的，谢谢主持
1: 好，
0: 人。
1: 再见。我们也重复一下，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中医院肾病科主任郑艳辉，郑主任。那郑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二和周五的上午，以及周四的下午。

0: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鼓楼医院眼科秦晴主任医师。秦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秦主任，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关于爱眼日的主题我觉得它这个年龄跨度是很大的，从儿童到银龄哈。那我们首先想向您请教一下，您根据您门诊的这个情况哈，就是我们从儿童青少年到老年人，就是各个年段最常见的眼睛的问题都有哪些啊？
2: 其实这个话题就挺广的哈。
1: 是。
2: 比如说打个比方，从儿童来说，那肯定还比较高发的是近视呀、散光啊、弱视啊、斜视这些。那么对于中青年呢，可能高发的有干眼症啊、视疲劳啊、睑板腺堵塞，因为现在中青年也容易熬夜，容易看手机啊这些电子屏幕，所以这类疾病比较高发。那么还有一些高度近视，那不管是哪个年龄段都需要提防一下眼底会不会有一些病变，比如说视网膜裂孔啊等等。那么老年人呢，高发的就是一些年龄相关的了，比如说白内障呀，还有一些全身病引起的眼底病变，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这些引起的视网膜的一些病变、出血。还有最常见的还有一个叫老年性的黄斑变病变。就是确实有不少老年人他不到明显看不清啊，他就不来看病，如果能拖得晚了来看的时候往往就不是很好治了。
1: 就是您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各个年段可能最主要最突出的一些问题哈。
2: 对，
1: 我在想他们之间是不是也有某种连贯性呢，或者说他会不会从这儿发展到下一步，他会不会有这种连贯性呢？
2: 会的呀。我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高度近视，那可能从小就没有做好近视防控，那么随着年龄增加这个度数越来越高。那我们高度近视的定义呢是大于600度的近视，或者说是眼轴长度，就是我们眼球这个前后径长度大于26毫米，那就是高度近视。那么从小没控制好，到了中青年高度近视，就是我们要戴眼镜，有可能因为眼轴太长，这个视网膜我们又不能跟着眼球变长，它就会被拉得很薄，那有可能就会出现视网膜裂孔。那么视网膜裂孔一旦出现，很有最大的概率就出现视网膜脱离，那就非常影响视力了。然后年龄再长，可能到了40-50岁，那有可能高度近视引起黄斑出血，那时候视力就会急剧的下降。就比如说高度近视就是个连贯性的。另外呢，比如说还有像糖尿病啊、高血压，有可能30-40岁啊，不注意就慢慢就出现了。那么糖尿病它会引起视网膜病变，1到6期。那么初期时候可能只是一点点出血，你还感觉不到这个视力下降，但是到了4期以后，那眼睛可能就会大量的出血，眼底出现渗出啊等等，视力会急剧下降。高血压也是一样，可能就会导致眼底突然间出血，视力就下降得很明显。
1: 所以就是因为就是现在啊，你看我们小朋友当中这种近视率就比较高，戴眼镜的孩子可能也挺多的。那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戴眼镜啊，好像他也不疼也不痒啊，他好像就对身体你说有什么多大的影响，我们常常会可能不觉得它是很大的影响，可能觉得它只是一个不方便的问题。而实际上你这个视力如果说不保护好，任由其发展的话，它其实后续它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问题。所以我想有这个意识，或者说我们对于这个眼睛的健康问题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了解，其实是很重要的。
2: 对，
1: 那

0: 听众，我们继续向您请教哈。其实您刚才提到了，您说老人家当中有一些真的是等到眼睛就真的看不了、看不清了，他会才会到这个眼科去就诊。那看样子这样子是肯定不行的呀。那我们比如说，就以您说到这个人群为例啊，老年朋友啊，中老年朋友，那我们可能在什么时候，在哪些情形下就要意识到，哎，这个眼睛我得去重视了，我得要去医院看一看了。
1: 其实老年人我们最常见的一个是白内障，还有一个就是青光眼，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刚刚说的全身引起的眼底病变，还有就是老年性黄斑变性，这几个都是。那么白内障可能初期的时候还好，只是觉得看东西不太清楚了，特别是晚上视力下降了。那么这种白内障呢，我们一般半年查一次也就差不多了。到一定的时候视力矫正视力低于0.5，咱们该手术就手术，这是最简单的一个疾病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青光眼，特别是这种开角型的青光眼，它是啥意思呢？就是眼压会高，眼压高以后压迫我们眼底的视神经，这个压迫呢往往感觉不到，它又叫无声的杀手，往往感觉到哎，我视力好像不大行的时候都是到晚期了，那么这种视神经压迫萎缩的是不可逆的，就几乎没有办法再挽救，对，如果眼睛觉得胀啊，什么不舒服，也有可能啊。年轻人可能是，什么干眼症呀、视疲劳，但是老年人还是要重视一下，看看是不是眼压高了。要定期及时的到医院去查。
0: 您这样讲，我就在想啊，就是说，其实现在很多单位啊也会有组织的体检，眼睛的检查。您刚才提到几项，其实都是有的。那其实我们就要关注，特别是这个年龄更长了一些，之后哈，你其实更要关注这方面的信息。然后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老年朋友，现在退休的老年朋友，其实也是有这个体检的，一定要重视。如果说有一些情况的话，可能这个检查的频率要更高一些，要根据医生的这个提醒。
1: 对，像比如说健康的人呢，可能一年一次就行了。如果说本身就有高血压、糖尿病、高度近视、青光眼家族史，那么最好半年查一次眼底、眼压等等。
0: 那郑准，我们在就是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些眼睛的疾病哈，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有没有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关于眼睛的问题呢？
1: 挺多的。比如说眼睛干涩啊，频繁的眨眼啊，大多数我们可能不当一回事，就干一干而已，实际上可能就是干眼症、睑板腺功能障碍等等。还有就是咱们老百姓讲的飞蚊症。老百姓叫飞蚊症，觉得眼前有个蚊子，有个影子飘过去哈。突然间出现的，我们医学上叫玻璃体浑浊。大多数可能是生理性的，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也有少部分人，这个飞蚊症实际上会导致视网膜的裂孔，甚至视网膜脱离，还是应该出现了就应该到医院散瞳查眼底。
0: 这些都要去查。
1: 对，还有就是一些老年朋友有时候高度近视也是看直线微微的弯曲就变形，看门框它都不直了，有点弯，但是看东西还说不定不模糊，这也要重视，有可能是黄斑病变，黄斑区有问题了。还有一些小朋友歪着头呀，喜欢看凑近看东西，你问他能不能看清，他说我能看清，但这种不一定，都有可能已经是近视早期了。另外还有一些三高人群，他可能觉得眼睛没什么不舒服，但是他在慢慢一步一步的渗透的损伤眼底呢。
0: 我这两天其实跟自己孩子也交流这个视力的问题，然后我说你们班同学有多少个不戴眼镜的，然后就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他就说谁谁不戴眼镜，谁谁谁不戴眼镜，但是他就讲说那个谁谁谁他坐在最后他也看不清黑板。我说那这个看不清是不是就已经近视了，只不过可能家长没有去关注啊。
1: 对，
0: 这个看不清其实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就要留意，如果是孩子的话他那你想，如果我们这个时候给他一副眼镜他能不能看清，如果给他一副眼镜他能看清，其实就意味着他可能就是近视了。
1: 对，是的。这个还是应该及时的到医院去检查，特别是小朋友，像这种12岁以下小朋友是应该散瞳。出诊一定要是要散瞳验光的。
0: 是的，是的。那我想这个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提醒，如果是家长朋友的话，你要留意一下学校 做的那个初步的检查，如果建议去复查的就一定要去一下哈。那么我们继续请教秦主任，其实您刚才讲到就是门诊上可能也遇到过，就是有一些老人家他可能眼睛的问题比较厉害了，比较严重了，可能才到门诊上去。那其实在您的门诊上啊，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案例？这种案例可能是他的比如说近视发展或者说这个视力发展的情况的，也有可能是这个其他的一些情形的，您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好吗？
1: 好的，其实我有几个特别暖心的一个案例。我还是大概在2年前了，我接诊过一个画家爷爷。这个老爷子他就是画画了一辈子嘛，是这个职业。但他晚年时候就得了白内障，是看东西一直模糊，线条也看不清了，色彩也分辨不清，用对比敏感度严重下降。所以他就没办法画画，他每天就情绪很低落。然后他来给我们都到门诊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其实就是白内障。白内障那个晶体变浑了嘛。不行，然后又考虑他要作画。作画肯定是一会儿看近一会儿看远，就像人家看作画风景画，一会儿抬头看看远处，一会儿看近处。所以我们就想着要给他不光解决这个能看得见的问题，还要他能看得清看得好。就是把看远看近散光全部都解决掉。术后也不用戴老花镜，也不用戴近视镜。所以我们就给他选了一个就是能让他看远看近散光都一起都能矫正的人工晶体，做了一个白内障超声乳化和这个人工晶体植入。手术其实就10分钟。然后术后复查，老家这个视力恢复的非常好。就是远能看风景，近能提笔作画。所以他还后来还特地亲手画了一个葡萄图。他们写着硕果累累。
0: 太好了。
1: 对，他就是感谢我们帮他就是找回了这个清晰的视力，他又能开始作画了。然后还有呢，就是一些有两个年轻的朋友。因为你晓得现在这个为了通过体检啊，或者是为了考公务员，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其中有一个小男生，他是这今年的，这两个小朋友都是今年的，一个是备考警官学院的研究生。他体检时间真的非常紧张，因为他开始也不知道自己考试通过没有。这边通过那边就要给他体检了。然后所以他一直到体检前一点点两三天他才匆匆忙忙的就赶过来做检查。发现他可以做近视激光手术。但是他还是来不及了，因为第二天要面试。等于是上午是面试，下午是体测，然后第二天检查视力体检。然后我们
0: 这时间卡的也太紧了。
1: 是的。然后我们就知道他这也确实不容易，我们就给他特地开了一个晚上的那个绿色通道。我们全程给他等候，一直到他体测完了6点多钟考完试，然后我们给他做了手术，第二天体检就过关了。所以他也
0: 真的是特殊特办了，就是知道他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情况。
1: 对。还有一个其实更典型是一个考公的一个女孩子。她考了3年，今年终于考上了。就卡在了体检视力这一关上。然后她本身是个高度近视嘛，她是可以想做那个近视激光矫正。结果呢，她现在其他医院做的检查发现角膜形态不行。形态不好，而且又薄，做不了激光。然后他就哭，他到我们这边来说能不能做激光。我一看了他的一些检查，确实做不了了。那么就剩3天就体检了。他就在诊室哭，
0: 他可能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手术形式。
1: 对，然后我们就给他做了就是加急，就做定制那个叫晶体植入。因为一般来说晶体植入定制这个晶体要一周，至少要一周时间嘛。我们也是为他就是加急，开绿色通道，定制了一个专属晶体，也大概就2天时间，就给他做完手术了。他也通过了这个公务员体检，成功上岸了。
0: 您讲的这几个案例，您说着说着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词儿。医者仁心，这个时候你去为患者解决问题的时候，不仅仅是我是医生的这个角色，我其实是想到了你的处境，然后急你所急，尽可能的在我有可能我来通过我的加班，通过我的协调能够为你去解决的，我们就尽量的去帮你解决。我真的是隔着电波给您点赞，给你们的这个医务人员点赞，秦主任。
1: 谢谢。
0: 我
1: 们应该做的。
0: 当然我觉得就是医患之间的沟通也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其实患者 大大方方的，或者说，当然你也可以把你那个沮丧的呀、伤心的情绪表达出来，但是你把你的困难说出来，其实你可能就会得到帮助。就是我们坦诚的沟通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对，
0: 嗯。好，那我们说到这儿呢，就要请这个秦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了哈。您刚才讲到了这个激光手术，其实也讲到了人工晶体手术，那他们最大的区别在哪里？您给我们科普一下。
1: 嗯，好的，激光手术呢，我们现在它指的。

0: 就是通过激光来切削我们角膜的一部分组织，来进行一个矫正。你像我们戴的这个近视眼镜，实际上都是凹透镜。那么我们激光呢，实际上在角膜上去掉一个凸透镜，这样就矫正近视了。那么我们主要的现在的激光手术呢，有三大类，一个是全飞秒激光，一个是半飞秒激光，还有一个就是表层手术。那么，
1: 各位，今天的名医座谈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来在线收听和回听节目。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医，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尽先，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医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2: 医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4: 意医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5: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乃至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国学医医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生活得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每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

0: 也喜欢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收获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1: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姐啊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得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了也有劲了，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你辛苦了啊，老师你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价，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2: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琴，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艺艺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自来自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得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3: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惠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艺艺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怎么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身心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做了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跑要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向五脏腾调啊，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现在也直接吃了2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腾调啊，六腑双修，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收入特别的感谢老师。
4: 艺艺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5: 你看像什么呀？

0: 的同学知道，或者拿这个事情来嘲笑他。如果是我女儿的话，我作为家长，我也不希望这些事情在初中的时候发生过，到高中还要被传播，这对女孩肯定是不利的呀。
1: 对对对，
0: 但是人家找你女，人家找你儿子打听了，那么你儿子也说是有的，是吧？
1: 对对。
0: 啊、嗯，好，然后发生了什么？
1: 然后就可能另外两个小孩呢，就添油加醋的进行了一些夸大和可能不太雅的、
0: 哎、这个真不好。所以就闹的，是不是班里边其他同学都知道了？
1: 目前来讲可能是有一部分同学知道了，然后呢，这个
0: 那关键是人家那个小女那个女同学是不是她本人知道了这些事情，她的外号什么被同学传播了？
1: 对对对，就是因为这个样
0: 啊，这太可恶了。我跟你说，咱们现在你看咱俩聊在都是父亲，站在现在这个咱们这个年龄段去聊这个事情，都会觉得哎呀这有什么呀，对不对？但是咱们回想一下，咱们处在十四五岁十五六岁的时候，一个外号很有可能就会让一个孩子自卑自闭，你对他的心理其实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的。
1: 对，这个我们也意识到了。
0: 嗯，
1: 然后呢，这个现在就是家长呢，就是追着我们家儿子，就是我们家儿子把这个信息给透露出去
0: 啊。人家女孩的家长介入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我告诉你，女孩的家长介入了，一定是什么？一定是那个女孩因为这个事情受到伤害了，否则女孩的家长怎么？你比如说孩子回家哭了，或者说孩子最近不愿意去上学了，否则人你想啊，那家长怎么可能知道这个事情呢？一定是你这个事情确实给女孩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了。
1: 对，
0: 哎，这个太可恶了啊！
1: 这女孩有了可能心理上或者说生活上有一定的造成了不小的困扰吧？
0: 哎，都不能叫困扰。我告诉你，对咱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有些事儿你可以称之为困扰。对于像这么大的孩子，我觉得困扰这个词不合适。为什么
1: 啊？
0: 太轻了，那可能就是伤害，不是困扰啊。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咱们虽然说是这事跟你儿子有关，但是咱们也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不是儿子，如果是你女儿呢？所以这可不叫困扰啊。好，那现在对方家长介入找你儿子了吗？就认为说是你儿子把这个信息、这些信息什么外号什么传出去的，是这样吧？
1: 对对对，他就是认为说我们家儿子把这个整个就是认为说我们家儿子夸大其词啊，加一些可能传播的一些其他人传播的就添油加醋的，就是我们家儿子，因为你说出来了吗？那就是全是你的责任。
0: 嗯，
1: 我就纠正你，我就不犯了。
0: 然后
1: 学校也进行了调解。
0: 嗯，
1: 然后我们家儿子呢，他传的可能就比较更加严重一些嘛。可能就添油加醋一些，然后老师也进行了调解，就是年级组长啊、班主任、双方班主任啊，把我们也家长也喊到面对面坐下来调解。
0: 嗯，
1: 我们家儿子呢也被我们当面训斥啊，老师也训斥了，然后也、我们当场也进行了道歉。
0: 嗯，
1: 就是我们家儿子没有说的他是不认可的，说的都是。说了什么他都认可，但是另外两个小孩呢，一致就是认为把这个添油加醋的全部加到我们的孩子头上，我们家孩子也很委屈。然后那个呢，学校呢，包括对方父母呢，对于这两个传播的小孩呢，反而就是轻描淡写，一直都认为全是我们家的儿子责任。我们也道歉了，然后对方家长要我们写了道歉书。我作为父亲嘛，也在道歉书上给加了承诺书。就是表示我们家儿子也反复的道歉。就是不该说小女孩的一些过往和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作为父亲呢也承诺，以后绝对严厉管教自己的孩子。
0: 我问一下，就是说那从女孩家长的角度肯定不愿这种事情发生，但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后果了？比如说这个女孩不肯上学了，或者是说这个事情给女孩造成了其他的一些什么影响了吗？这个你了解吗？
1: 这个目前来讲，从班主他们学校和班主任那边小孩可能情绪的话可能比较低落。

0: 啊，情绪低落啊，
1: 哎，对对对，然后
0: 那情绪低落就有可能影响学习嘛，是吧？
1: 对对对，其他的目前没有，
0: 其他的没有啊。好，那你已经做了以上的动作了。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呢，不管你和你儿子做道歉，或者是写道歉信或承诺书，也都做了。那么这个事情还没有解决吗？
1: 没有，对方的父母就是要求我们在承诺上面把这个事情定性为我儿子的恶意造谣和就是打击报复，因为他们初中认识嘛，可能小的初中的时候前后嘛。可能有过，哎呀，小孩
0: 打击报复啊，就是这个，我们要把这个事情上升到成年人世界的这种，
1: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不愿意了，因为你这个定性有点太恶劣了。
0: 嗯，好，那你想问我问什么？你直接提问来。
1: 现在因为我们这边不愿意加上这个恶意造谣，
0: 14周岁嘛。
1: 对
0: 啊，好，但是从当然我们说的，您的分析也都是我们基于这个家长单方面描述啊，我们只是基于他单方面描述信息。如果像这个家长描述的这个过程，你觉得他还够得上什么行政拘留那么严重的这个要上这些手段吗？
2: 首先要把事实认定清楚。
0: 嗯，
2: 刚才我听了这个事实，实际上是否是属于霸凌或者性质是否严重，这是公安部门认定的。
0: 嗯，
2: 公安部门他认定的依据是事实。
0: 嗯，
2: 这个事实包括双方的陈述，包括这个监控记录，包括警方的这个讯问笔录，
0: 嗯，
2: 都是事实。
0: 嗯，
2: 因此的话，我一再强调，这个当事人一定不能有隐瞒，同时也不能有夸大。
0: 嗯，
2: 是什么就是什么。
0: 嗯，
2: 不要有隐瞒，也不要有夸大。
0: 嗯，
2: 因为最后对你处罚的依据很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的这个讯问笔录。
0: 哦。那他现在能怎么做？他刚才表达了说，我愿意配合警方，但是我理解这个爸爸担心的就是别真给我儿子安上一个霸凌，甚至你这个霸凌的这个定性下来之后，对孩子可能会有其他的影响。他能怎么办呢？
2: 其实我听了以后，我觉得霸凌是大概率是有可能认定他是霸凌的，但是这个情节是根据你的这个你到底讲了什么，有没有传播，怎么传播的，
0: 嗯，
2: 你讲的内容是什么，根据这个综合来判断的。你这个行为我认为是可以构成霸凌，
0: 可以构成
2: 霸凌，但是霸凌它也是要有区分的。
0: 嗯，
2: 也是有这个，我起外号，我起一个非常不雅的外号，本身这种行为就构成霸凌了。
0: 嗯，
2: 但我有没有去主动传播，那么是谁去主动传播的？
0: 嗯，
2: 造成这种严重后果和我给他取外号以及传播应该都有关系。
0: 嗯，
2: 这个关系谁更严重一点，这个不是我们来认定的，这是由公安部门根据他们调查的事实来认定。
0: 嗯，我其实有点心疼，就是首先心疼那个女孩嘛，对不对？然后呢，回头来说，也是如果这种事情的发生，怎么说呢？如果认定为霸凌，首先，我们做出了伤害别人的事情，理应承担后果。但站在另一个角度啊，首先我们明确反对校园霸凌，我先亮明一个态度。我想吴律师也是这个观点，因为你们家是女儿。我是知道的，对不对？我们站在父母的角度，我们肯定不能够容忍任何形式的校园霸凌的出现，啊！但是这个确实是给家长、学校都在敲警钟啊！我相信很多人要不听你说你的解释，吴律师，可能大家都不会意识到哦，原来起外号这事也算霸凌。就大家以为的霸凌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视频，几个小孩把一个小孩堵在宿舍里，还是堵在一个什么小房间里边啊，对他进行殴打，对他进行这个侮辱，这是非常典型的，对不对？
2: 但那个是肢体上的霸凌，
0: 嗯，
2: 那个是很典型的，大家认为的就是几个人堵一个人，
0: 嗯，但是你看，嗯，我们发现哦，原来孩子之间的很多或者说一些行为，可能家长也觉得无所谓，小孩子嘛，对不对？不懂事儿嘛。但是他已经构成了的叫霸凌的这个这么严重了啊！因为这个词其实让大家觉得还是挺严重的啊。那从他的角度，他接下来怎么做？可能对于事情的解决啊，我们还是讲实事求是嘛，不是说我们帮他开罪啊，就是说对于事情更公平合理的解决是有帮助的。
2: 嗯，就是第一个是积极配合警方调查，
0: 嗯，
2: 这是毫无疑问的，
0: 嗯。
2: 第二个就是，我一再强调，还是刚才讲的话，你没有做的事，你不要说因为某些原因，
0: 嗯，
2: 想息事宁人或者是早点解决，
0: 嗯，
2: 然后你不是你做的事，你去承认。
0: 那

0: 现在纠结什么？他说你看我儿子，人家来问我儿子，我儿子说有还是没有，真正传播的是另外两个小孩，结果呢现在说你好像没有追究另外两个小孩的这个责任，那他能
1: 那个是个那个是公安部门来进行调查，你要相信公安部门。哎、
0: 哦，
1: 如果说，比如讲，就是对方家长、受害人的家长认为你既是你起的外号，又是你进行传播的，
0: 嗯，
1: 对吧？这个是对方家长的意思。
0: 嗯。
1: 那么经过公安部门调查，发现你仅这个起外号传播不是主要你传播，那么作为公安部门，他就必须要调查清楚是谁在传播。
0: 哦，
1: 那肯定是有人传播吗？
0: 哦，
1: 否则别人怎么会知道吗？
0: 他可以把跟我说的话说给公安部门听嘛。如果公安部门询问他的时候，对不对？那么，那实际上他所掌握的事实是什么？他就可以如实的进行，向公安部门进行陈述和反应嘛。
1: 对，然后公安部门再用他们的一些就是技术手段去了解到底是谁在传播，因为他如果对这进行行政处罚，那么任何人不管是对这个听众的儿子或者其他人也好。
0: 嗯，
1: 他行政处罚一定要写明他做了哪些事情，
0: 哦，
1: 这些事情有哪些依据，
0: 嗯，
1: 这些依据体现在哪些方面，都要有证据，就非常要我就一个形成证据链才行的。
0: 那这样我觉得他现在有点慌了，他也不知所措。当然我们从保护孩子的这个父母的心理上，我们都能理解父母的难处。但是这个案例啊，我特别听了您分解之后呢，我是觉得对于所有的家长真的都是一个提醒，就我们家庭教育里可能有一些东西少不了，就这事儿在课堂上一般可能讲的不多，或者我们很多的家长可能对这个事儿重视也不够。但是今天你知道不是的，一个是孩子其实很脆弱，有一些我们成年人不在乎的事情或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孩子就是能造成伤害的，这也是我心疼那个女孩的原因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确实要认识到在家庭教育当中，特别是自己孩子的行为怎么不给别人造成伤害，另外怎么啊最大程度的让自己的孩子不至于被外界的其他同学的一些行为伤害到，这应该是家庭教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块。那个你还方便，比如说我把你的电话给这个爸爸，他如果愿意再做一些什么咨询的话，你帮一下他呗。
1: 可以
0: 来场外你们互换啊，场外互换好了，谢谢吴律师啊。因为涉及到未成年人，我就不过多的再聊，我怕有些信息透露出来对孩子不好啊。
1: 其实那个小东，我想最后一句，
0: 你说
1: 这个事情，我在上多讲一句。
0: 嗯，
1: 家长一定要注意，霸凌绝对不是仅仅是肢体上的。
0: 嗯，就不是说殴打是霸凌，对吧？不是说只有殴打是霸凌。
1: 对，一定要跟孩子讲清楚，特别是在学校里面，类似的这些玩笑或者学校不能随意开，不能随意起，一定要注意。
0: 哎，是的。是的，而且现在好多的孩子其实内心是很敏感的，敏感又脆弱。
1: 你刚才讲的一个很对，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讲无所谓，可能无所谓。
0: 嗯，
1: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档次。
0: 是的，是的。好了，谢谢你吴律师啊。我觉得场外如果这个听众需要的话，也感谢您给他提供的帮助啊。好，就这么说，我。这个事情本身我们不再做过多的延伸，因为我说了，我怕说多了啊，有迹可循的，是不是就知道是哪个学校哪个孩子？我们避免这样的事情。所以今天关于孩子的信息，包括这件事情发生在哪座城市，你们都不知道，对不对啊？我们不做任何的透露，可能透露孩子信息的这个动作，但是确实是一个，哎呀，对家长来说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啊一件事情啊，值得警醒啊，就是咱们回家跟孩子聊聊这事儿。啊，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来，江苏新闻广播618加点节，江苏新闻广播618加点节，为什么一定要强调618呢？618买家电真的很便宜吗？我们给大家选的两个上市公司的品牌，第一，海尔，你们很熟悉，洗地机，而且海尔会在江苏新闻广播这次加点节首发一款机型。另外，莱克集团这个很骄傲了，咱们江苏的上市公司，他们旗下的做了几十年，而且中国第一台。就是谁在中国最早做那个台式的净饮水机啊，就是碧云泉这个品牌，而且是中国卖的最好的台式的净饮水机的品牌，他们都卖了几十年了。你想这两大品牌会在下周四的直播当中正式的亮相我们的直播间，所以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你说小东，那什么样的人要看这场直播呢？记得你们家有没有洗地机啊，你不用发微信告诉我，你自己心里知道你们家有没有洗地机。你们家没有洗地机了，你一定要看这场直播。你们家一定需要一台洗地机。 你说小东，你每家庭情况不一样，你说的那么绝对，对啊，这事儿我就说的那么绝对，你家一定需要一台洗涤机。为什么这么坚决笃定呢？那是因为除非你们家啊已经脏的不行了，但凡正常的家庭，实际上扫地拖地是一项体力付出非常大，而且心理压力非常大的一项家务。所以所有朋友，你应该心疼一下你们家做家务的那个人啊，你们家谁每天擦灶台呀？你们家谁每天保证那个地上干净啊？卫生间里的头发那个少一些啊？你们家这些事谁在做？不做的人，你真的应该好好的心疼一下干这个家务的人。如果你的年龄在40岁往上，你们家这些活都是你干，你去医院拍个片子，你肯定腰托啊，你肯定是腰托的，只不过你那个还没有到什么程度呢？还没有到就是说你已经不行了，开始疼那个程度。你知道100平哦，我看到那个数据，一个100平的这个家，如果说用传统的扫拖再收水三遍，你知道这个人要弯腰多少次吗？就干一次活啊，一次保洁他要弯腰多少次？350次。你肯定都没有意识到，天哪，我在家里干一回家务啊，我100平举例，我干一回家务我要弯腰350次，你自己都会惊讶。所以我说不干家务的心疼一下你们家干家务的那个人。那么你们家需要一台洗涤机，海尔大品牌 ,618, 不仅有平台补贴，有我们的节目的小东的补贴，有专属的补贴，你的价格会比海尔自己的官方直播间都要便宜几百块钱。啊，咱们春节前那个大白鲸的型号就在咱们节目里首发的啊。那么现在京东上卖2000多，2200，然后那个海尔的直播间，咱们春节前他们海尔自己卖多少钱呢？1899，我们直播间1399，直接便宜500块钱，然后比京东上便宜900块钱，记不记得？这次又是一个新机型，而且比之前的大白鲸的，从技术功能上来讲啊，还要再新一些，再强大一些，价格又是618更有优势。一定要预约下周四的618江苏新闻广播家电节，这是洗地机啊！你说你们家需不需要？只要你们家拖地，只要你们家扫地，你们家就需要一台洗地机，这都不是什么高科技了。但是咱们确实有很多的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家庭啊，咱们也不是买不起，以前好像没意识到。那我告诉你，听我节目你就知道，你们家需要一台。还有台式的净饮水机，直接啊拿那个桶去接自来水放上，然后这边出来的就是干净安全卫生的矿物质水。不是说自来水不安全，人家自来水水厂出来的时候水都是达标的，是经过了城市里边啊或老或旧或新的这种管道啊输送到你家之后，这个水质啊，因为那个管道，而且有的小区二次供水啊，咱们不是新闻都报道过，我们节目都关注过，楼顶那个水塔二次供水的水塔里有死耗子，就死老鼠。其实我们要用这个台式的净饮水机，一方便不用凿墙凿橱柜，直接接自来水就能用。第二就是什么呢？希望啊家人全家人的饮用水更安全一些。我们好多听众就拿那个水直接做饭啊，不仅日常喝，直接做饭。好了，所以你说你们家需不需要？我认为你们家需要。你整天跟家里人说多喝点水，跟父母说，跟孩子说多喝点水，大热天的他到哪去喝水啊？啊，孩子为什么愿意喝那个含糖的饮料？为什么？因为你们家烧开水烧完了，晾凉了得等半天，你这个拿回家里啊，按一下滴一声就出水，想喝多少度喝多少度都能够自己调温度的。所以是不是家人就多喝水了？来预约下周四的家电节的直播，就盯着海尔洗涤机、碧云泉的净水机买啊！我们收到很多好评，它是直接提升你们家幸福感的小家电，又不贵啊！来，打开微信，有很多对话框，有一栏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边搜小东名字，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三个字“看直播”，就能收到海报，扫码预约。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邑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4: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

0: 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在家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从121开始到321结束，那个夏天你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座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
4: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2: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2: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2: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

0: 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1: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0: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5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2: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0: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3: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4: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5: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6: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7: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8: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7: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10: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9: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1: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9: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12: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8: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方华介绍，
14: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

0: 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1: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0: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分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2: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 50.3%， 较2018年下降 3.3 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4: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5: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7: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6: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8: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6: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9: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

0: 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炎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炎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2: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1: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2: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三亩二，
3: 三亩是吧？
2: 嗯，倒麦子这个要八十。
3: 八十呗。
2: 好。
3: 我出来碰下，我这滚娘娘。
1: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4: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到
1: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5: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2: 可以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5: 行行行，
2: 记不住人了，
5: 等一下
2: 啊，
5: 等一会儿
6: 这排
5: 这个放银，今天晚上5早5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7: 等请完到那个，
6: 着急了。
5: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1: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2: 我说这个地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8: 拿着我收回去，我给你扫啊。
2: 那你就
1: 李国炎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三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2: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6: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9: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0: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11: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0: 在漳县舞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2: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0: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9: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0: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0: 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四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2: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1: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两次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五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0: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五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6: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3: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0: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3: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0: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3: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7: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在播报接下来这个福利之前呢，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每天早餐你都吃点啥呢？
1: 这个得分人了吧，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人朋友可能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之类的，而且这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的角度来说，碳水啊蛋白质肯定是要吃的，不然没到中午就饿了。
0: 是的，你看咱们中老年朋友呢，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啊，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呢往往是不太适应的，所以说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到门口餐车上花个3-4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自己在家里面泡豆子磨豆浆啊，可以说喝豆浆呢是咱老百姓简单又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
1: 是的，豆浆的植物蛋白呢容易被身体利用，脂肪呢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还含有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成分。关键呢是它不含乳糖、不含胆固醇，温和又经济，所以咱们老百姓啊从古至今都爱喝它，是餐桌上常见的好营养。
0: 哟，看来你对于豆浆还真的是有点研究呢哈。那我得考考你，这个豆浆适合和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呢？
1: 这可难不倒我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食材大家都听说过吧，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饮食中常用的搭配，和豆浆一起做成营养粉，那口感和营养啊真的是非常值得你来尝试。
0: 这个呢就相当于说是把普通的豆浆做了营养升级了吧，这个呢是把啊营养补充和丰富口感二合一了啊。我担心的是什么呢，这价格是不是就要稍微高一点了，毕竟黄芪、党参也是大家认可的好食材啊。
1: 这个你就想错了，咱们普通啊喝豆浆至少一袋也要3-4块钱吧，
0: 对，
1: 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不对？
0: 嗯，
1: 那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一袋就可以冲一大碗，现在只要196块钱就可以带走一组，一共呢是70小袋。今天打进热线电话参与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送您20小袋，也就是说196块钱到手整整90袋，每天1到2袋可以吃上将近2个月。
0: 在这里啊，我们是强烈建议您呢一次订购2组，因为2组呢正好可以打包成1箱，这样的话能够帮厂家省掉单独包装的费用。当然厂家也说了，省下来的钱呢继续反馈给消费者，所以呢您订购的2组直接享受半价优惠。那咱们按照2组这个且享受2组半价之后计算的话呢，每袋就只需要1.64块，比普通的豆浆呢还要实惠，营养更丰富。您算一算啊，每天早上呢花不到2块钱就能喝到一碗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浓香豆浆，营养更丰富，用料更扎实。买2组自己喝、老伴喝，或者给亲家、给老姐妹带一组啊，都是既省钱又贴心的选择。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886-5050，400。

0: 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一包比单独喝豆浆更有风味，营养更均衡。不要错过196块钱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订购两组，还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
1: 是的，今天您单独买一组呢，是196块钱到手70袋。今天打进热线电话参与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送您20小袋，也就是196元到手整整90袋。这个组合啊，您日常肯定后够喝。不过呢，趁着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的活动，更是叔叔阿姨们聪明的选择，因为买的越多越划算。更何况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的往外跑，我们把原来7天的退换货政策呢，为您升级到整整30天啊，让您买得更放心。别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
0: 那有些听众可能就会疑问说，这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啊，你不用担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采用了去味的工艺，只保留了豆浆的原味和枸杞、桂圆、红枣的丝丝甜味，而且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呢破壁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这浓厚的感觉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太美味了。浓厚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啊补充营养。只要您现在拨打活动热线，单独买一组196块钱到手70袋，前30名订购的听众呢，到手我们加量到90袋，一袋呢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还有惊喜福利，如果您订购两组，就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咱们按两组且享受第二组半价后计算，每袋只要1.64元。不要犹豫了，订购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
1: 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不便宜的，很多家庭煲汤呢也喜欢放这两样食材。今天呢，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4样好食材啊，用精心配比和工艺融合在一起，然后呢，按照享受第二组半价之后计算，你只需要花1.64元就能喝上一杯，真的好划算。特别要提到的是呢，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呢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选用优质的黄芪、党参，不采用硫熏工艺。那红枣、桂圆还有枸杞呢，也是精挑细选，然后再通过破壁的技术打成超细粉，比自己在家里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这种做法啊，吸收起来更轻松。
0: 所以啊，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身体会慢慢有感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哪样不是被咱们老百姓认可了100年的好食材，温和适口，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单独吃黄芪、党参味道不太好，现在配上豆浆味道好多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呢有山东枣庄老字号企业为您质量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有料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了，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那今天呢，单独买一组196块钱到手70袋，参与今天电话订购的朋友，到手我们再加量到9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还有惊喜福利，如果您订购两组，就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咱们按两组且享受第二组半价后计算，每袋只要1.64元。
1: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连厨房都不用进，那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还可以呢，再加点燕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上2块饼干啊，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更合适。晚上呢，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用担心啊说有这个负担重的问题，因为它是植物蛋白啊，没有添加蔗糖，很温和。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了。现在呢，只需要196块钱就能够带走一组，一共70小袋。今天打进热线电话参与 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加送您20小袋，也就是说196元到手整整90袋。欢迎拨打订购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
0: 那在这里呢，我们强烈建议您啊，一次订购2组，因为2组正好可以打包成1箱，这样能帮厂家呢省掉单独包装的费用。厂家也说了，省下来的钱继续会反馈给消费者，所以您订购的第2组呢，直接享受半价优惠。咱们按2组且享受。

有第二组半价后计算，每袋只要1.64元。那您算一算，每天早上花不到2元就可以喝到一碗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浓香豆浆，营养更丰富，用料更扎实。所以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来订购吧，400-886-5050，400-886-5050。祝愿大家的身体越来越好。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最近啊，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说你活到现在最怀念小时候吃过的什么？
1: 哎呦，这个问题问得我心里咯噔一下。
0: 是吧？看到这个问题后，我脑子里面一下子涌上来了好多东西，什么那种灶台上的蒸汽啊，还有巷子里的那种香味啊，啊，还有家里面长辈围着围裙在厨房里面忙活的那个背影。
1: 那你最怀念的是什么呢？
0: 我最怀念的应该就是家里面长辈炒的那个芝麻。
1: 哦，
0: 就小时候啊，一下大雨啊，家人呢怕危险不让出门，然后长辈就捏着一小捧那个芝麻倒进铁锅里面，小火就那么慢慢炒，炒着炒着你就可以听见芝麻在锅里噼里啪啦的那个响声，然后那个香味就开始往外飘，不是那种很冲的香，是那种很沉稳很厚实的香，能够把整个屋子都填满了。
1: 这个其实我也经历过啊，但是我们家呢不是炒芝麻，是磨黑豆。我姥姥是有一个小石磨的，就把炒好的那个黑豆放在上面，一圈一圈的磨。我就在旁边呢蹲着看啊，然后等它磨完之后，用手指头就蘸一点那个粉抹在我的嘴里，那个豆香味啊，到现在都忘不了。
0: 你说咱们为什么老想着这些吃的呢？说实话，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就是这些最普通的粮食，但就是忘不掉。
1: 我觉得呢，不是忘不掉那个吃的，是忘不掉那个味道连着的日子哈。那个时候日子慢呀，人也慢，一碗芝麻糊199，喝着好想囤货，12罐啊是238，一罐呢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家的您先开箱看一看啊，一罐一罐的数数，拧开呢闻一闻，满意再给钱，不满意的话呢直接退，一分钱不花。活动就这一批，打完恢复原价，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早上起来烧壶水冲一碗，那个芝麻核桃的香味飘出来啊，满屋子都是粮食香。您一尝就知道，400-901-5588，400-901-5588。
0: 而且呢，这个12罐的这个量，我觉得特别好啊。您自己留几罐放在厨房，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冲一碗，然后再拿2罐放在客厅，下午没事的时候冲一杯当点心。如果儿女周末回来看您啊，您也给他们冲一碗尝一尝，一个人啊捧一个碗，热热乎乎的，那个味道里就是家的感觉。
1: 我上一次还听一个听众说呢，他买了12罐，自己留了8罐啊，给儿子家送了4罐。他说年轻人早上赶着上班嘛，哪有时间好好吃早饭？这个五黑粉呢，开水一冲，比他们嚼面包啊、啃面包强太多了。他就说这4罐不是东西，而是当妈妈的一份心意。
0: 太对了，咱们这个岁数呢，其实你想给儿女买东西，他们有时候呢还嫌我们乱花钱，但送这个五黑粉他们绝对不会嫌弃，因为这真的是好东西，是他们需要的。
1: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聊这个五黑粉啊，我是真心觉得有些好东西就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叔叔阿姨们，对吧，早上呢都能够喝上一碗热热乎乎的粉，然后呢不用再一个人凑合着啃饼干吃。
0: 对，其实我跟大伙儿说说这个五黑粉冲泡的一个小技巧哈。开水倒进去之后呢，你不要一次性倒太多，先倒一点儿，把那个粉啊搅成糊状，然后再慢慢加开水，一边加一边搅，这样冲出来的粉呢没有疙瘩，特别顺滑。

0: 还有呢，您要是觉得说原味呢是有点淡的，就可以加一点蜂蜜。喜欢喝牛奶的可以用热牛奶来冲，那个味道啊，其实家里的孙子孙女闻到了之后呢，保准也要来一碗的。
1: 对，这个粉的口味呢，老人小孩都喜欢，因为它就是粮食本身的那个味道，不甜不腻，谁都接受得了。
0: 好啦，说了这么多，节目也快结束了啊。最后呢，再跟各位听友呢说一句，想要尝一尝，买5罐199块；想要囤货呢，买12罐啊，238块，1罐呢是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家，您先开箱，一罐罐数，你开闻一闻，满意再给钱，不满意呢是直接退的啊，一分钱都不会花。活动就这一批，打完恢复原价。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0: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1: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2: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一场白送房子的骗局，让几十个家庭不但没有等到免费的房子，还背上了百万巨债。这是连云港有一家地产公司叫恒安地产，他呢拉上了上海的一个我店平台，搞了个神操作。他们俩合伙对外宣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卖房子的模式啊，你来买房子，只要掏10000块钱，就可以买走总价120多万的房子，并且2-3年之后，这房子是等于白送给你的。这是个什么套路呢？按照他们的宣传，买房之后啊，这个买房人可以获赠总房款20%的我店平台的积分，再通过平台补贴，最高可以拿到5倍的抵用券。最快不超过40期，也就2-3年时间，你可以拿到和购房款等值的抵用券。什么意思？这房子等于白白送给你的，那抵用券就等于是钱啊，每个月发放，每个月发放的抵用券就可以覆盖你的房屋贷款，不要你掏钱去还房贷了。听起来多好，简直就是天上掉的馅饼啊！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巨大的资金黑洞。30户受害的老百姓大多都是收入不高的打工人，本来连首付都凑不齐，哎，售楼处负责人竟然主动借钱给他们交首付啊，大伙儿挺高兴，拿着借来的钱交了首付，银行呢又批了100多万的房贷，紧接着又被忽悠办了10几万的装修贷。装修贷刚下来，转头就给拿走了，就还你借人家的首付款吗？把它还掉。你看，从头到尾，买房人没掏几个真钱，可是这房子抵押给了银行，120多万的债实实在在压在自己身上了。本来呢，他们是指望着平台每个月返几千块钱的抵用券，这不就可以还月供吗？哎，前几个月确实也返了，返个几千块钱，后边直接就变成了几毛钱，最后彻底停摆，不返券了。现在怎么办？每个月7000多的房贷

的这30多户人家喘不过气儿啊。而当初那个这我店平台承诺的吃好喝好，捡套房子走，这平台代理早就跑走了。现在这个开发商和平台互相踢皮球了，啊，开发商说了我是受害者，平台收了我750万的推广费不干活，我得报警，要把这平台抓起来。平台怎么说呢？人家说了，我们是正常经营，出了问题那有什么办法呢？现在监管部门已经立案调查，开发商虽然提出帮着还2年的房贷，但是条件是让你签好一个协议，协议是什么呢？你得放弃所有索赔、退房、投诉的权利，他才能帮你还2年的房贷。那老百姓能干吗？这不是解决方案，这简直把人往死里边推呀！你看看，这就是一场精心包装的庞氏骗局和违规金融操作的合谋，没有赢家，全都是镰刀下的韭菜。你说这开发商他真的是无辜受害者吗？所谓被平台骗走了750万佣金，那只是表象。你看这个房地产，恒安地产，什么零首付、免月供，这是违反基本的常识啊！作为一个地产公司，难道真不知道啊？你非要拿这个当成营销噱头，甚至安排内部人员垫资首付，诱导那些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人去来买房子。啊，你是快速回笼了资金，但是把金融风险违规转嫁给了银行，转嫁给了那些买房人。现在房地产公司还跟真的一样去报警，你这不就是为了撇清责任、应对监管，在那儿演戏吗？其次，上海的这个我店平台这种返利模式，也具有非法集资的特征。它以高额回报为诱饵，承诺数倍返利。他钱从哪儿来的？就是依靠后来者的资金维持前面的兑付，一旦资金链断了，这肯定得崩盘。最惨痛的当然还是那些买房人，啊，轻信了天上能掉馅饼，现在不单是背负了远超偿付能力的巨额房贷，还因为这个首付贷、装修贷这些玩意儿，掉进了多重债务泥潭。你看看，这个事儿啊，它暴露的是什么？房地产行情不像早些年了。现在有部分开发商，为了去库存，他敢铤而走险了，利用信息差去收割弱势人群。监管部门现在及时介入了，啊，这是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对于那些受害人来讲，惨痛，教训太惨痛。一定要记得。但凡是违背常识的暴利，都不能相信，那往往是让你破产的快车道。怎么可能有白送的房子呢？但凡宣称不用还月供，房子白送给你的，这背后肯定藏着吃人不吐骨头的陷阱。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上海一位周女士本来花800块钱想捡个漏。啊，买了一只市价3000块钱的宠物猫，结果回家一查，发现自个儿莫名其妙地背了一个24期，总共7152块钱的分期账单。你看啊，注意各位，这种低价买宠物、强制分期还贷的套路，现在全国不少地方，尤其是一些大商场里边，都出现了，还比较猖獗。商家玩的是什么？就是一手挂羊头卖狗肉，他们呢先把猫啊、狗啊这些价格标得特别低，甚至喊出免费领养，先把你勾过来，勾进店里边之后，哎，穿着制服、笑容甜美的店员就围上来了，啊，跟你聊爱心、聊责任，然后话锋一转，告诉你领养可以，但是呢，你得证明你有养宠的能力呀，你得在我们这儿买几个月的指定猫粮、指定狗粮啊。很多人一听合理呀，再加上现场这氛围烘托，稀里糊涂对着平板电脑就签了字儿。等回家收到扣款短信，才明白过来，原来那个所谓的协议，它根本不是买卖合同，它是一份长达2年、总额翻了好几倍的分期贷款合同。更离谱的是，有些合同上连你的亲笔签名都没有，它直接就是机打的，流程本身就违法。

这哪是在卖猫啊，这是在卖贷，猫只是个诱饵，真正的利润是那个高利息的分期，还有那些价格虚高的离谱的宠物用品，哪怕你的猫生病了死了，或者你不想养了，那钱你还必须得还。而且现在套路还在升级啊，以前这种黑店它都藏在犄角旮旯里边，你现在不得了，直接开进了高档商场，装修的跟那个手机专卖店一样，看着是吧，挺高大上，很正规。可这正是为了降低你的防备心呐，他们玩的就是概率，只要每天有几个人被低价勾进来，只要有几个没仔细看合同的人，这就躺着挣钱了。所以这种乱象，光靠消费者长点心、留点神不够啊。这个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但是这种灰色地带太狡猾，它钻的是法律和监管的空子。商家利用信息不对称，口头承诺一套，合同里另一套，把风险全都甩给了消费者。所以，各位，尤其是那些爱宠的朋友要当心，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无缘无故的低价名种猫、名牌狗，但凡是遇到那种催着让你当场签字儿、让你绑定自动扣款、还要下载各种奇奇怪怪小程序的所谓优惠，赶紧走人。那买这些猫狗之前一定要问清楚总价，包括他那合同，我可不可以带回家慢慢看？如果不让你看，或者跟催命一样的让你马上签。注意，那背后就是在给你下套了。好了，各位，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租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了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提到南京，提到金陵，可能很多人啊第一时间会想到的呢就是秦淮河，想到桃花扇。整个故事它的发生地啊全部都扎根在金陵城里。媚香楼呢就在如今的夫子庙大石坝街。李香君血溅扇面点染桃花的典故就出自这里。当年南明定都南京，朝堂纷乱，秦淮风月，都被作者孔尚任实地采风写进了戏文里。桃花扇看似是在讲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爱情，实则是借着儿女离别写进了南唐覆灭的兴亡之态。300多年过去了，那桃花扇呢早已经成了南京独有的文化符号。一扇藏秦淮烟雨，一曲寄金陵沧桑。如今啊，在南京又有了一部《桃花扇》在新时代的重构与解读。最近一部常驻的小剧场戏剧《香遇》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的黑匣子剧场上演。香是李香君的香，遇是侯方域的遇。这个故事啊，植根于《桃花扇》的经典故事，但又充满了当代年轻人对于爱情与自身，对于父权与风骨全新的理解与表达。今天的节目呢，我邀请到了小剧场话剧《香遇》的编剧导演浩化，女主角李香君的扮演

0: 者周南希，男主角侯方域的扮演者袁晨烨，请他们来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这一版《桃花扇》故事的不同侧重与亮点。我想要特别介绍的是，他们同样也是打造了南京著名景点式小剧场作品沉浸式戏剧《大梦红楼》的团队。从《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转身变成李香君，从秦可卿摇身一变反串男主侯方域，这个团队经历了哪些故事？他们又是如何理解独属于金陵城的风韵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吧。
1: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我是赵浩华，我是一名戏剧编导。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周南希，在话剧《相遇》里饰演李香君。
4: 大家好，我是演员袁晨烨，在话剧《相遇》里饰演侯方域。
0: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对于相遇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如果说到桃花扇呢，应该大家都会觉得是一个非常经典而且流传很久的故事了。这样的一部作品现在我们出现在黑匣子剧场，以小剧场戏剧的形式和大家见面，相信对于每一个对戏剧对传统文学感兴趣的朋友来说都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当代年轻人对于经典故事的重新解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也想和三位一起来分享这个作品背后的故事。首先我想先跟大家来聊一聊，最初三位对于桃花扇这个故事有什么样的了解吗？大概是什么时候听说过关于它的故事？
2: 桃花扇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剧本了。我最初了解它是在上初中的时候，那会儿我有个同学，他天天跟我聊桃花扇，但当时我其实没有对这个东西有特别深的印象和感触，直到是在做红楼的时候，有一天路过李香君故居，然后进去看了一眼，然后突然就感觉这个故事非常值得写，从那一刻开始跟桃花扇相当于是有了进一步的连接，这个东西一直在脑海中。然后我那会儿因为我们在上一个项目在大梦红楼嘛，天天看着宝钗黛玉，然后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宝钗很像侯方域，然后我们就想把钗黛 CP 做成相遇 CP， 于是有了我们现在这个故事。
3: 我第一次知道桃花扇这个故事是因为秦淮八艳，当时看到了柳如是这个角色，所以他是柳如是是秦淮八艳之首，然后就以此再深入，然后就了解到了秦淮八艳的故事，有看到过一些桃花扇昆曲的表演切片，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桃花扇的故事，但当时没有去很深入的了解，直到我们导演做了这部话剧《相遇》之后呢，然后再去深入的了解了一下这个故事。
4: 一开始知道桃花扇也是因为上学的时候一些也算是知识积累吧，但是对它的感觉也只是停留在一个历史经典故事的那种阶段，就很有距离感。直到导演递来本子之后，看完剧本，我们再去到夫子庙李香君的故居，才真正体会到这个故事背后的一些。
2: 这个词是我从很多观众的反馈中总结出来的，就是有很多观众会提到它很美，但是它也足够悲剧。它的美在于这两个人物，他们都是，如果我们客观来说的话，他们都是可以称之为美的人。无论是李香君还是侯方域，因为侯方域本身他是一个温润君子，但是呢他为什么是场噩梦呢？因为他放在那个时代背景下，那个时代背景下我们说就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全身而退。李香君虽然美，他虽然有风骨，他虽然无论是内还是外，我们可以说他是秀外慧中，他没有办法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侯方域也是如此，他虽然也有文人风骨，他是士大夫精神的代表，但是在那样一个乱世，他无法顾全自己，也无法保护周围的人，他最终自己的价值观是崩塌的，自己的选择与自己的信念是完全相悖的，同时他最亲爱的人比如说像湘君也是没有办法保护得了的，所以他是一个美丽的噩梦。
3: 我觉得我饰演的李湘君这个角色呢，他的关键词我用两个词来概括，是

0: 坚韧和豁达。因为李香君她本身出生在一个很好的家庭，但是因为父亲为人所害，所以她家道中落，家破人亡。所以在很小的时候，她就被一个妓院的老鸨收养了，成为了他的养女。但是她并不为生活的压迫就堕落，而是她努力的去学习了很多的技艺，就她会很多的乐器，很有才华。这是她面对生活的压迫所展现出的坚韧。再到后来，他遇到了侯方域，两个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这本来是一段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但是因为在晚明的这个背景下，在世人对于侯方域这样的一个文人和艺妓的爱情的不解，在这些下面，李香君其实都是其中的受害者，但是他没有幽怨，他也没有对于自己的选择产生否定，他都一直的在自己的选择下去把生活过得更好。然后说到豁达呢，因为其实李香君这个人物，她是一个被时代洪流所裹挟的人物，她做出的很多选择并不是她自己的本意，她都是以一个豁达的心态去面对，她都会觉得活着是最重要的，她的活着又不是随波逐流的活着，她是一种清醒的活着，因为她有自己的气节，她有自己所坚定的东西。所以它的关键词，我觉得是坚韧与豁达。
1: 对于《香玉》中的侯方域，我想给他的关键词就是矛盾。他一开始是当时文人所追捧的清流，是当时文人风范的一个符号化的代表吧。当他去带着追捧他的小弟们去砸这个媚香楼，他们觉得当时的媚香楼是一个淫窝，后来发现他是心上人李香君盖的楼之后，他就突然转变了他的想法，就说不要砸这个楼了。但是他的小弟们还是义无反顾地砸了楼，他就很后悔。再后来，当李香君被众人讨伐之后，侯方域为了救他，还是选择了去贿赂朝中官员，给李香君立了牌坊，解救他，把李香君也捧到了相当于明星的一个位置，虽然这是李香君不想要的，但是侯方域也背叛了当时自己的那种文人风范，还是选择了同流合污去贿赂一些朝中官员嘛。等后期的时候，侯方域为了自己的脸面，甚至不惜要杀了自己所爱之人，这也是他矛盾的一个地方。他太看重自己的名节，太为了李香君的名节。到后期是一个面子比天都大的人，这与他前期那种文人风范啊、清流是完全矛盾的，所以他的一生都是在矛盾中度过的。他后期与前期就完全是变成了两个人，就等于是黑化了。
2: 在看整个剧的时候，我也可以感受到这个人物的性格设定和原著当中的人物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因为赋予了一些新的情节，所以在具体的性格塑造上，我觉得会比原来的可能矛盾更突出，然后更集中一些。而我个人在看这个剧的时候，我会觉得他的这个人物群像是做得非常好的。我们知道《桃花扇》里面有很多的配角，然后这些每一个配角他们都有自己的历史身份。份，而且都是以历史真实人物为原型的。我没有想到的是，一部小小的小剧场戏剧，也保留了非常有个性、有血有肉的小人物群像，甚至我们可以感受到，作为编剧、作为导演的一种野心，它其实更多的是在探讨对于那个时代，甚至是对于人性的一些拷问。导演为什么一开始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怎么样的一个契机会做一部以爱情故事为包裹的，探讨着这样一个相对比较深刻命题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3: 晚明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晚明的士大夫们他们所推崇的就是道德、气节这些东西，像这东林党党争啊，所以晚明的历史其实跟道德伦理是深刻绑定的。但是当明朝灭亡的时候，这些晚明的士大夫会有很大一部分，甚至是这些士大夫的代表，他们是没有气节的。比如说，除了侯方域之外，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代表是钱谦益，
2: 刘如是的老
3: 刘如
2: 公。
3: 是对。他的典故就是水太凉，他跟柳如是说：“清军打过来了，我们一块儿跳河投江吧，我们要为这个大明殉国。”结果跳下去了，

0: 刘氏已经沉水里了，蒋欣玉爬上岸了。他说水太凉，水太凉了，下不去。就是他们确实有嘴上的风骨以及心里的现实。那个时代的士大夫，他们就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们想把这个群像给描摹出来，像侯方域也是如此。在《桃花扇》的原著中，侯方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正面人物，不愿意跟这个南明的这些人同流合污。他最终也不愿意归降大清，他是最后是和李香君双双在栖霞山出家的。可是实际上历史上的侯方域呢，他是顺治2年，他哥哥就在清廷考科举了。然后他虽然说坚持了一段时间，他后来也是去参加了这个清朝的科举，并且这个在清朝做了官。当然他自己有非常强烈的内心斗争，他最后当了2年官之后，他退休了，他写了本书叫这个什么《后悔录》之类的。叫撞悔集还是什么，我忘了，大概表达的就是后悔之意。所以他就是像我们刚才男主说的，就他其实是非常矛盾的一个人。其实现在可能也会比较相似的，就是知识分子知识阶级的一个非常矛盾的现实，弯不下腰，但是很大一部分人啊，就可能也不太能担得起一些东西。就是孔乙己的长衫脱不下去，但是这个扁担呢又扛不起来，就明末文人的现实就是这样的。那我们都是这个在大学里面受过这种熏陶和教育的，对这种感觉还是挺深的。就包括很多朋友啊，毕业之后工作不太顺心，对于自己这种高知的身份他又放不下，对，所以其实蛮有感触的。这可能是一个创作的一个灵感的来源。
1: 当时在创作这个戏的时候，有想过说就要把它落地在南京，成为南京的一个文化名片这样的一个性质吗？
0: 还是挺想的，因为毕竟，我们在南京这么多年，对南京也有很深的感情，而且南京这个地方本身有很多故事可以讲，除了这个桃花扇，还有《红楼梦》《世说新语》《儒林外传》，还有那个《太平年》嘛，里面有个故事，我最近其实也一直在构思，就是当时的南唐定都也在南京，当时他们也有科举嘛，科考，然后当时南唐马上就要亡国了，最后一场科举考试，所有人都知道。即便考中了状元也没官做，但是依然无数的学子去报名考试，去参加考试，去考了即将亡国的这么一个政权的状元。我觉得它像是一种文脉的传承，这帮人至少那时候的南唐的这个文化人，他们是不为功名的，他们不为了官名的，就是为了延续这样一种文脉。南京其实是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在中国历史上，
1: 天下文书啊，
0: 对，无数次的覆灭之后，南京是保留华夏火种的，几次衣冠南渡，所以在南京做这种内容，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非常殊胜的一件事情，有很多故事可以讲。
1: 所以为了做咱们这个作品，也是有做一些特别的背景调查或者说是体验，是吗？
0: 对的，我们最开始在建组的时候，建组当天我们就去了李香君故居啊，然后呢我们当时还请了南大昆曲社的老师，当时是南大昆曲社的社长刘老师来给我们做这个昆曲方面的熏陶。桃花扇，
1: 昆曲的桃花扇，
0: 对，桃花扇现在流传最广的版本就是昆曲版嘛，所以当时甚至我们每个人都学唱了几句昆曲。对，虽然我们剧式话剧式的演绎，但是我觉得这种传承非常重要，就是从话本到昆曲，再到我们的现在的新式的话剧演绎。
1: 我们知道其实咱们的女主在饰演李香君之前，在上一部戏里边是《大梦红楼》里的黛玉哈。其实黛玉的那种清冷，那种遗世独立的感觉，和香君作为名妓的这个感觉多少还是有一点不同的，是有特别去找感觉吗？
2: 我觉得李香君和黛玉她肯定是不一样的两个人物，因为她一个是大家闺秀，而且是一个比较孤傲然后比较冷冽的这么一个人物，和一个艺妓。哪怕李香君她是一个，她本身她也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青楼女子，但是毕竟是艺妓这样的身份，这两个人的表现的形式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在黛玉身上呢，我会展现她的傲，比如我会让我的脖子一直是挺立的一个状态这样子，而且表现黛玉的时候会让她的所有的动作更小。放在李香君的身上呢，她会多一些艺妓的媚，而且我会让她的所有的动作都是更外放一些，
1: 就是黛玉更收一点。
2: 对对对，是的。但是我觉得他们俩也是有共通的，也是有相似的地方的，
1: 都是才女，
2: 因为他们的

0: 而且他们的精神内核是相似的，而且我在塑造每一个角色的时候也都会找他和自身的共通点，这样才让自己塑造角色是更舒服而且更好把握的。
1: 我们在看相遇的时候，对其中的几段舞蹈其实印象都特别深刻，有男女主的双人舞，然后也有女主独舞。您在剧中还担任了这个编舞的工作哈，您原来是有专门学过舞蹈吗？
0: 我是小时候开始学的舞蹈，大概是4岁的时候开始接触的，但是我学习舞蹈没有说就是非常系统化的，因为我是什么舞种我都学，其实我大概学了6、7个舞种，而且是一起学的这样子。刚开始是因为想要寻找一个自己最喜欢的，但是后面发现我就是很喜欢跳舞，然后无论是什么舞种，我觉得都有它的长处，也有共通的地方。无论是培养自己的气质，还是对身体的把控能力，包括我们最后学了表演专业，在表演中对于肢体的把控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对，所以我对于舞蹈
1: 啊，对于金陵文化的钻研和思考，也可以理解演员们在表演中摸索的文脉积淀。确实啊，从沉浸式戏剧《大梦》《红楼》到《相遇》，这个团队打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标签，用经典演绎历史，用重构打造文旅新亮点。那么他们如何解读这两部完全不同的作品，在频繁的演出中又有哪些趣事和领悟，请继续关注海上声明月，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到这里，今天的海上声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声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穿行水运江苏，遇见吴韵汉风。流连和探寻它的风光和气味，解读和珍藏它的历史和记忆，和你一起品苏轼生活，享美好时光。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在互联网深度融入生活的当下，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那是层出不穷，其中以游戏账号装备交易为名的骗局正在成为新型诈骗陷阱。不法分子将未成年人视作待宰的鱼，以高价收受游戏账号为诱饵，布设鲨鱼诈骗套路，利用虚假交易平台、屏幕共享等手段骗取钱财。近期广州警方成功捣毁一个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鲨鱼式网络诈骗团伙。上鱼丢鱼，这不是菜市场鱼贩的吆喝，也不是钓鱼场的垂钓的暗号，更不是朋友之间的玩笑闲聊，而是网络诈骗团伙精心设计的狩猎暗语。在这些诈骗分子的眼里，那些防骗意识薄弱、喜爱游戏的未成年人也被他们赤裸裸地称作鱼。每一句上鱼的背后，那都是一个针对未成年人的阴谋。家住在广州的中学生小新，他平日里喜欢玩网络游戏。不久前，他在某短视频的平台刷到一则高价收购游戏账号的广告，心动之下，他就主动地联系了对方。殊不知，这次联系让他掉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办案民警，
2: 骗子通过在各大社交平台、视频软件，比如抖音、快手，发布游戏账号交易的广告信息，等事主主动去询问游戏账号交易的时候呢，这伙骗子就通过筛选，专门挑这些未成年人下手，并以某平台交易更安全为由，引导他们到非正规的交易频道进行交易。
1: 小新他急于出售自己的账号，对方声称平台交易更安全，能够快速到账。他就点击了对方所发来的一个链接，在所谓的平台上开始交易。随后，对方又以小新

0: 应用分不足，需要刷流水才能收款为由，诱导小新偷偷拿出家长的手机进行多笔的小额转账。办案民警：
1: 嫌疑人会指引受害人在群里发送99199299金额不等的小额红包，以刷流水提高信用分为由，要求受害人不断地在群里发送红包，并生成一些支付宝支付码。
0: 懵懂的小新，他完全被骗子的话术所迷惑，他根本搞不清楚什么叫做刷流水，他更不知道自己的每一步操作都在将家里的钱财送入了骗子的手里。
1: 其实受害人在这个过程中是不知道这个是有什么用途的，但鉴于嫌疑人伪装成虚假交易平台的客服，甚至有同伙冒充成

0: 骗了。而这个时候，骗子早就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游戏账号没了，这钱也打了水漂。在接到小新家长的报案以后，广州警方通过梳理发现，这小新的遭遇还并非个例。警方通过跨区域协作，成功锁定了这个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游戏交易诈骗团伙。
1: 我们是通过与外地警方协作，发现有一个线索指向我们本地的嫌疑对象，我们对此进行侦查。侦查过程中扩线就发现存在这么一个犯罪团伙，针对未成年人进行屏幕共享游戏账号引诱诈骗。
0: 随着侦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这个诈骗团伙的组织架构十分清晰，成员分工非常明确。团伙共有15人，其中5人负责引流，5人负责游戏诈骗环节，5人负责游戏账号兑现环节。他们利用简单的作案工具，将黑手一次次伸向未成年群体。警方介绍，这类专门针对未成年人游戏账号交易的诈骗手法，也就是俗称的鲨鱼骗局。这些嫌疑人的作案工具只是手机和电脑，不过却让数十名未成年人接连上当受骗，涉案金额从几百元到数万元不等。在掌握完整的证据以后，警方迅速开展收网行动，分别前往嫌疑人的家中实施抓捕，成功抓获15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作案手机、电脑等一批涉案工具。那么，这套鲨鱼骗局究竟是如何运作的？骗子又是如何找到目标、设下圈套，最终将孩子们的钱款洗劫一空的呢？按照找鱼、杀鱼、开鱼这3个步骤，警方逐一拆解了这套骗术。第一步，找鱼，也就是引流、物色目标。犯罪嫌疑人在短视频的平台和正规二手交易平台发布高价收购或者低价出售游戏账号装备的虚假广告，一旦有未成年人主动咨询，就会被他们重点锁定。犯罪嫌疑人
2: 就是那种找那种卖家的，然后在社交媒体平台，然后的话就是找他们卖东西嘛，他们出装备。
0: 第二步，鲨鱼，也就是设套诱导。骗子会将被害人引导至自己搭建的虚假交易平台，页面的设计与正规平台高度相似，足以以假乱真。随后骗子伪装成平台客服，用固定的话术获取信任，引导被害人安装屏幕共享软件。办案民警：
1: 虚假的二手交易平台和官方并无区别，这样就获取到受害人的信任，便引导受害人安装屏幕共享的软件。
0: 一旦开启了屏幕共享，被害人的手机操作页面就完全的暴露，骗子趁机会套取手机号、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这些信息，甚至诱导被害人生成收款二维码，由同伙立即领取资金。
1: 嫌疑人通过微信、支付宝指引受害人生成收付款二维码，转账码一旦生成后，在24小时内有一个领取期限，嫌疑人便指引受害人将此截图转给自己的同伙，由同伙代为领取，之后进行分发收益。
0: 第三步，开鱼，也就是兑现洗钱。骗子编造信用积分不足、需要刷流水才能收款等这些谎言，引导被害人生成小额红包，进行多笔小额转账，降低他们的警惕心。许多未成年人，他们根本不了解刷流水的含义，在骗子的恐吓下，甚至会偷偷使用家长的手机进行操作，最终导致家庭财产遭受更大损失。
1: 受害事主在8到18岁这个年龄段呢，他是没有很强的自主意识，在听到嫌疑人的一些威胁恐吓呢，他们一定程度上是不能辨别真假的。这个团伙呢是作案手法非常隐蔽，在每次骗取完一个受害事主之后呢，就会将所有的转账记录啊、短信啊、所有的聊天记录啊，都要求受害事主进行删除。那么在一定时间内呢，受害事主和受害的家长都是在一定时间内无法发现自己受损了。

0: 经过警方核查，本案的被害人年龄大多在8到18岁之间，每人被骗的金额在300元到2万元不等。目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广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其实这起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鲨鱼的骗局，说到底和杀猪盘类的电信网络诈骗在本质上没什么区别，那都是抓住了被害人的心理弱点，精心设下套路。在这里我们要再次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手机和支付账户，及时关注孩子们的网络行为，加强对孩子们的网络安全教育。
1: 火眼金睛，铁腕出击，撒下天罗地网，请听坤哥说法。
0: 家住在湖北武汉的吴先生，他是一家金店的老板。今年2月底，他突然接到了一笔价值100万元的黄金订单。这笔看似诱人的巨额交易，不仅没有让他赚的是盆满钵满，反而让他报警求助。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故事还要从吴先生在社交平台上所结识的一位顾客王某说起。金店老板吴先生
2: 要在我这里买些只金条，我就说在我们这行过来买黄金是要先赚钱，我们再跟他买，因为每天波动太大了。
0: 于是吴先生把银行卡也就发给了王某，对方给他转过来78000元。按照当天的金价，这笔钱可以买到66克的金条。然而买家接下来的操作却让吴先生感觉到了一丝不解。
2: 他转的时候他说是他亲戚跟我转的，他就先拿50克的金条，还多了19000。这个19000呢，他说放在这里当定金，我下次再要的时候你就在这个19000里面扣。
0: 19000元，这对于普通人来说并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是这个王某竟然如此放心大胆地预存在了卖家这里。这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事吗？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吴先生觉得越来越不对劲儿。按照行业的规范，对于大额交易，黄金卖家需要对购买人的身份信息进行核验登记，所以吴先生还特地嘱咐对方，来取货的时候一定要带上身份证。
2: 转账的那个银行账号跟他的身份证呢，或者是微信、支付宝都要是一致的啊，才是正常交易。这个名字跟那个转账账号不对，这个就要报警了。
0: 尽管吴先生千叮咛万嘱咐，但是当天下午，这个王某来到店里的时候，却说自己忘带身份证了，还保证说第二天一定将身份证给送过来。
2: 第一，他还有19000在我这里；第二，他说他第二天把他亲戚的身份证和他的身份证都带过来。
0: 到了第二天，王某他果然再次联系了吴先生，但是并不是要送身份证的事儿，而是下了一笔更大的订单。
2: 到了第二天，他先说他要过来，哎，拿那个10克的，还可以拿10几克啊。我说行呢，我说您过来的时候就把您的亲戚的家里的身份证带过来。他说你再跟我买个100万左右的黄金，这个100万的黄金就是我开店以来最大的一单了。
0: 面对这前所未有的巨额订单，吴先生并没有心动。他回想起跟王某交流的过程，他觉得这处处充满着疑点，不是吗？近20000元的定金说存就存，而且自己买黄金为什么让亲戚帮忙转账呢？而更为重要的是，明明吴先生已经提醒他要带身份证了，为什么还是忘带了？这种种的情况都跟他平时从社区民警那里所听到的洗钱套路简直是一模一样。
2: 在我们这边做到全派出所的呀，韩警官他们呢，平时就过来宣传那个反诈的、反洗钱呢，所以当时心里就觉得有鬼啊。
0: 办案民警对第一笔订单的7.8万元的货款进行追踪，发现这笔钱来自广东的黄先生。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刑侦大队办案民警，
3: 这位黄先生呢，他当时已经在当地进行了一个报警，他也发现自己被骗了，并且我们

0: 也核实到了，这位黄先生和前来买黄金的这位王女士，他们并不是王女士所说的这么一个亲属的关系。
1: 看来王某就是在撒谎，在他的背后多半还隐藏着洗钱团伙的上家。那么，如何将这些人一并抓获呢？警方决定让金店老板先稳住王某，假装无事发生。
0: 一方面是稳住心态，平时怎么聊，当时就怎么聊；另一方面呢，也是希望他能够稍微拖延一下时间，为我们后续办案、后续追捕，然后提供一些空间和机会。
1: 然而，3月2号下午的6点，原本约定来取黄金的王某，却突然打了一个电话，声称临时有事，推迟了取货的时间。难道他觉察到了什么呢？
2: 我们心里咯噔了一下，我们起初是以为王女士起了疑心，然后但是我们还是叮嘱吴先生不要催促，正常交易。
1: 就这样，经过了一天的耐心等待，王某在3月3号，他再次联系了金店老板吴先生，
2: 说需要100万的黄金，王女士说很快来取货，并将100万的货款转给了金店的账户。
1: 3月3号下午的3点，王某如约出现在了金店的门口。他等来的不是沉甸甸的黄金，而是早已等候多时的民警。面对民警，王某先是声称自己只是帮着亲戚取黄金，并没有参与洗钱犯罪。然而，当民警拆穿他的谎言以后，他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这一切都源于他在网上所看到的一个所谓的扶贫项目。办案民警，
0: 对方告诉他，只要他去线下取黄金，并且把这些黄金交给扶贫专员，就能够完成扶贫专项的资质认定，拿到这160万的扶贫款。
1: 王某告诉民警，虽然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意识到了有些不对劲，可是面对如此巨额钱款的诱惑，他还是鬼迷心窍，相信了对方的说辞。警方分析，对方口中的扶贫专员就是洗钱团伙当中负责取黄金的所谓的车手，于是民警决定将计就计，让王某按照原计划去跟扶贫专员接头，同时办案民警驱车赶往约定的交易地点，提前布控。
2: 刚开始发的位置，并让王女士出发，在王女士到达的中途告诉其改变交易地址，
0: 在他们当时约定的这么一个水产店旁边进行了一个布控。看到了有一个男子，他戴着鸭舌帽，站的位置距离王女士不远不近的，但是行迹比较可疑，并且一直在对周边的环境进行拍照。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他的手机好像是在和境外的加密聊天软件上进行沟通，所以我们就决定立刻对他进行控制。
1: 被民警抓获以后，这名男子说自己姓李，并对自己假扮扶贫专员为洗钱团伙跑腿取黄金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李某告诉民警，洗钱团伙的上线让他拿到黄金以后，按照指令送到一处约定的工地埋藏起来。看来这个洗钱团伙除了李某还有其他的车手，于是警方立刻带着李某驱车前往约定好的埋金点，
2: 发现现场人烟稀少，如果我们大量聚集，可能引起上线的怀疑，我们就在外围进行布控。
1: 之后，民警在现场进行蹲守，
0: 发现有一名男子，他在不断的靠近当时和上线约定的地点，并且，仿佛是对周边环境进行一个拍照和确认。我们就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可疑，并且在我们向他进行靠近的时候，他马上跑了起来。我们也对他进行了一个追抓，后续发现他确实是来取黄金的取现手。
2: 我们通过翻看他的手机，发现他已经买好了一张武汉前往河南郑州的动车票。
1: 随着王某、李某、刘某3名嫌疑人相继落网，这个洗钱链条也被警方一举斩断。但是警方的工作并没有结束，王某用来跟金店老板交易的100万元的赃款来自哪里？警方对此也展开了追踪，
0: 发现这100万来自于一名深圳的谢女士。深圳谢女士她深陷一个杀猪盘的骗局，诈骗嫌疑人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诱导她不断地进行投资。
1: 之后，民警拨打了谢女士的电话， 告知他遭遇了电信诈骗，
0: 告诉了他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谢女士也终于从执迷不悟开始了解到了这么一场骗局。同时呢，谢女士也告诉我们，其实骗子还想让她继续追加100万进行投资，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劝阻，这100万可能已经转出去了。
2: 目前三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打处，涉案资金已被追回，资金返还工作正在有序进展中。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新闻故事。日前，深圳海关缉私局对外通报，成功打掉一个横跨境内外涉案黄金重量达到130公斤的特大走私犯罪网络。那是在2025年3月，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国际出发大厅内，旅客们正在有序排队接受海关查验。在 X 光机查验通道，海关工作人员突然发现这屏幕上有大量的金属阴影存在，开箱检查以后，黄金手镯、戒指、项链等饰品被接连取出。而更加可疑的是，和这名旅客同航班的另外两名同行人员，他们随身所携带的行李中同样也藏匿着大量的黄金饰品。深圳海关缉私局机场分局侦查一大队办案民警
4: 当时是发现了大概有2.多公斤的黄金，而且高度的一致，型号啊、规格啊、形状的高度一致，那么就引起了我们的重视。
1: 线索很快被移交给了深圳海关缉私局机场分局，缉私民警在介入以后，对这三名旅客进行了详细的询问，但是他们对于这些黄金的来源和用途回答的是吞吞吐吐，前后矛盾。
5: 这个量就有点超出了一个正常旅客的自用范围，然后也超过了这个赠送亲友的这个范畴。在后续我们这个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给我们提供这个资料都是虚假的。
1: 而更加可疑的是，这三名旅客补交的出库单和购物凭证，经过核实，这全都是伪造的。这些反常的表现让办案民警确信，这绝对不是一次偶发的违规携带，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个有组织的走私犯罪团伙。深圳海关缉私局当即决定成立代号为鹏城37号的专案组。缉私民警在介入以后，从资金流、货物流等多方入手，开始了数据研判。他们发现这批黄金的真实采购人并不是那三名旅客，而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神秘的买家。通过持续的追踪，一个长期盘踞在广州、深圳两地的走私网络逐渐的清晰，每个环节那都有专人负责，环环相扣。
5: 就逐渐发现他们是一个长期在做这个事情的这样一个团伙存在，有人在这个深圳这边专门负责订购这个黄金首饰，然后有专人取货，有专人寄货到广州，然后广州呢有人专门收到这个首饰以后去进行一个这个换包装，再雇佣这个就我们宿生的这个水客，然后乘坐飞机再把它带到境外，然后再到境外之后再有专人去分货之后再送到我们这个犯罪嫌疑人在当地开设的这个金店去进行销售牟利。
1: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名叫黄某的人进入了警方的视线里。黄某通过电话和网络遥控指挥国内的各个环节，他自己从来不接触货物和水客。正是这个黄某一手搭建了这条横跨境内外的黄金走私通道。侦查民警一边在固定证据，一边在紧盯着团伙的动向，等待着最佳的收网时机。
5: 主要的嫌疑人黄某，他是在境外有开设这个我们国内某些这个品牌金店的这个授权店，他是有这个犯罪前科的。
1: 经过几个月的缜密的侦查，警方全面掌握了这个团伙的犯罪证据。2025年10月11号，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地方公安调配65名警力，在广州、深圳多地同步出击，统一开展收网行动。
4: 总共有11名犯罪嫌疑人落网，现场查证的黄金及其制品是达到了130公斤，案值达到了人民币7800万元。
1: 案件成功告破，这条特大跨境黄金走私链条被彻底打掉。 在深圳海关缉私局的涉案财物仓库里，

0: 记者看到了手镯、戒指、项链等黄金制品。办案民警现场揭秘了黄某团伙的藏匿手法，以及他们自买自卖的一些套路。
1: 当时他的首饰其实有点像我们这样的包装，很多件放到一起，藏匿在一堆衣服里面。所以你这样，你单纯的如果一开箱子的时候，其实你是看不见的。但可能在 X 光机里面，不同的材质才有不同的颜色，才能看出来里面可能有承载着金属啊这种东西。你看他30克的手镯，他可能去订购的时候就是，他给了这个厂家30克的黄金原料。然后他再付一个30克的这个工费，像这种简单的款式，他可能他支付的工费可能很便宜，但是他如果是品牌的饰品在对外销售的时候，他的这个客价的这个工艺费可能要上百元或多少，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利润差。
0: 国内黄金加工工艺的优势，加上境内外消费市场的差异，让黄某看到了巨大的利润空间。他在境外开设国内品牌金店、授权店，表面合法经营，背地里走私黄金，规避正规出口成本，赚取品牌溢价和加工费差价。而这个非法牟利的套路，也正是这个团伙铤而走险的核心原因。警方提示，黄金是国家重要战略储备资源，属于国家限制出境物品，走私黄金出境严重违反国家关于黄金出口的管制规定，扰乱正常的黄金市场交易秩序，对国家金融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2: 走私犯罪是严重的犯罪罪行，不要因为说贪图一时的蝇头小利，后果会追悔莫及。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每个公民都要自觉地去遵纪守法，共同监督。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3: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4: 铁坤讲述。
3: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5: 喂喂，大家注意点，进行点，今晚的音量比较大，
6: 像地震一样的，昏昏的，黑黑的，一片子就来了。
7: 暴雨引发泥石流，村小组组长被冲走，
8: 心里一瞬间爽的，我这身完了。
7: 劫后余生，化身泥人，
9: 那种场景真的是太吓人了。那他这些还有鞋。
7: 雨夜逆行，为谁守护？
8: 我可以不去啊，但是我的良心肯定会追着我的。
7: 雨夜逆行者，铁坤马上讲述。
0: 今年5月27号，在前往云南省马关县上红岩村采访的路上，几场暴雨不期而至，进村时天已放晴。记者见到了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就在10天前，暴雨引发泥石流，山体滑坡，村庄路面被淤泥覆盖，目前清理工作还在进行中。
10: 这个土是山上冲下来的？
8: 这是山上冲下来，在这些地方，让用铲车啊，用铲车，咱俩铲过来的。
10: 哪儿的土铲到这儿来啊？
8: 就是这里面的，就是这些当时堆得这么高的。
10: 还得再铲多少天啊？如果不下雨的话，
8: 5至6天吧。
10: 那如果下雨的话呢？
8: 下雨我就不敢说了。
10: 天气预报看着未来几天是下雨还是不下雨啊？
8: 他是天气预报是说明天后天两天有，我一再乞讨老天不要下了，我就这样说。
0: 5月18号，一张照片刷屏网络，照片中左手举着相机，右手拿着一只拖鞋，浑身裹满泥浆的人就是田如良。他在雨夜疏散群众的时候被泥

0: 泥石流冲走又奇迹般的生还，这劫后余生的身影也被网友称为泥人组长。
1: 你被这个水给冲走以后没事吧？身体没事吧？
2: 都没什么大事，
3: 这些小伤都好了，没什么了。
1: 那就是碰的是吧？
3: 是啊，
1: 水里面的石头啊、木头啊，是吧？
3: 是
1: 啊，
3: 是的，是
1: 的。哎呦，这也挺深的呢。哪儿都是。
3: 不行，都是一点小崴。
1: 关键是吓得不轻吧？吓得不轻吧？
3: 是有点。
4: 喂喂，大家注意点，精心点，今晚上雨量比较大，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情况。大家都看着自己放轻松哈，随时精心点走一点少水哈，有可能爬高的高点些山体滑坡下来。
0: 5月17号晚上10:18，马关县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未来6小时，平如良所在的面场乡将出现暴雨，灾害风险高，需要防范可能引发的内涝、山洪、地质灾害。当天晚上，田如良不敢睡着，他多次冒雨出门巡查。5月18号凌晨4点，雨势越来越大，田如良看到路面的水流已经变得非常浑浊，他再次冒雨出门，挨家挨户叫醒沉睡中的村民。
1: 4点多大，人家都睡觉呢，你要是通知他们，怎么通知法啊？
3: 我看到水比较大，我就开喇叭喊。
1: 那有人出来吗？
3: 有很多都出来了，就是过部分的老人啊。
1: 那你会清点人头吗？
3: 我是看灯呀。
1: 哦，看灯。
3: 啊，晚上我喊了，他们灯亮就证明出来了。灯不亮就证明没出来了。
0: 田如良一手撑伞，一手打着手电筒，家里的两条狗跟在他的身后。这个时候，道路已经是泥泞不堪，路面上遍布着被山洪冲刷下来的树枝和碎石。
1: 水迅速的过来的时候，你能听到声音吗？
3: 听到那种声音，哗哗的降响了。
1: 你是说是雨还是水？大水？
3: 是大水。
1: 和雨声不是一回事？
3: 不是一样。
1: 那你听到水声的时候过来，你再躲，你能躲到哪儿去啊？
3: 当时我没想到我要躲，我就走上来，我都边走边叫，我在快出来，危险。
1: 下雨的声音很大，大水过来声音很大，那你的声音谁能听得到？
3: 我那声音嗓音也比较大的，我一边走边喊的，我说快出来，肯定哪里下垮山了，我是这样说的。
0: 当时，村民可以转移到村子下游水流拐弯处的几处工房里。来不及转移的也可以先到自家高楼层来避险。然而村里21户人家中有2户的灯没有亮起，而且那2家都是留守老人。当时雨下的是又急又大，水已经没过了田如良的小腿处。
1: 你走到哪儿的时候你知道这水到你身边了？
3: 到这里就是水已经这么深了，
1: 就过来了是吧？那你怎么办？你也跑吧。
3: 我也没跑啊，我继续走啊。
1: 你为什么还继续走啊？
3: 那有些人没出来啊。
1: 但是水，他们是没出来，但是水这么大的话，一过来你不跑，把你也给卷走了吗？
3: 我走到这里，就是走到这里了。
1: 然后呢，水就
3: 走到
1: 水过来以后，
3: 那个就是夹着走泥沙，就冲下来了，就把我埋了。
0: 当天的公共视频记录下了这样的一幕，田如良正在泥地里往上游那户人家艰难地行走，突然致命的险情降临了，一股裹挟碎石枯枝厚泥的泥石流从山体急速俯冲而下，田如良瞬间被洪流所掩埋，消失在了视频中。
3: 那里就可以看到了。
1: 那就是说那个草倒的地方就是水过的地方。
3: 是啊。
1: 那就是这个山的土基本上都给带下来了。
3: 哎，
1: 那如果这么下来的话，有这么大的落差应该是很有劲儿的，是不是？
3: 怎样？真的很有劲啊，一瞬间我就没在了。
1: 你做好准备了没有？
3: 没有啊，那个有一个他起来还没出来，在二楼，他叫我赶快走，赶快走，

0: 快让开。
1: 我一回头，
0: 没在了。
2: 村民陆永贵当时正在二楼，他目睹了田如良遇险的情况。
3: 我和我媳妇就在这里看着，三点多钟一直看到五点多钟，我们下大油门就没睡了。
4: 你觉得你这地儿安全吗？
3: 不安全啊，当时我也知道不安全，但是我抽不去，雨比较大，我也没办法。他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看着他，当时我听到响声，我看到
4: 什么响声，
3: 就是上面的泥石流下来的声音，像地震一样的。哦，就来到那个里了。
4: 它是什么形状？你在夜里能看得见吗？
3: 当时这里还有那个灯啊，就来到那里了，昏昏的，黑黑的，一片的就来了。我看到来到那里，我就叫他，我就快让快让，他就扭头这样，我就。
4: 你用多大的声音？
3: 大，我叫啊，我叫他，他是我们长辈嘛，我就叫他，四公快上快上，我叫了三声，叫他走的时候跑的时候嘛，比较慢了，因为他脚不跑不出去啊，下面是泥，知道吧？把那个脚泥住了。
2: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五月十八号凌晨4:48:11，田如良被淤泥绊倒，摔进了泥里，仅仅三秒以后。泥石流呼啸而至，将他吞没。在陆永贵的视野里，再也没有看到他的身影。
3: 我以为他到那家去了，那家去这里看不懂嘛。我以为他退回去了，我以为他安全了。后面我在这里叫嘛，我说你退回去了没有？后面
4: 没声了，
3: 没声了。
5: 因为当时我是看到他往这里来嘛。
4: 哦，这个狗都陷进去了。
5: 嗯，
4: 那他这个时候往上走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5: 然后就看到他过来。
2: 潘开应，他是另外一位目击者，他也是田如良的外甥媳妇儿。险情发生前，他的家里也渗进了泥水。他在家门口用手机记录自己家皮卡车的情况，无意当中他拍到了田如良。
5: 我倒的时候就看到上面的那个来的太大了，然后就没敢了，我就赶紧撤里面来。我婆婆就在哭叫，
4: 为什么哭呢？
5: 因为是他弟弟啊，
4: 倒了
5: 然后他弟弟没了。因为当时那种场景根本就讲不出说他还能爬得出来嘛，因为那时候太可怕了。
4: 被水卷走的时候你有意识吗？就你知道发生了
0: 什么
4: 吗？
0: 没
4: 什么
0: 意识了，只知道心里一瞬间爽到我这身完了。
2: 而幸运的是，田如良从小熟悉水性，在被泥石流裹挟的一瞬间，他本能地闭紧嘴巴，屏住了呼吸。
4: 你憋得住吗？
0: 短时间可以啊，长时间就要避免了。那时间不长，最多就是一分多两分钟。
4: 一分钟两分钟憋得也可以啊。
0: 那当时我是这样扭，这样转了，然后我可以呼吸一点呢，只是没有扎嘴啊。那没吃死沙。
2: 一分多钟以后，水势逐渐的减缓。田如良被冲到了距离他刚刚绊倒处不远的地方，
0: 应该是在这里，不到这里呢，不到那里去的。
4: 你被什么挡住了呢？
0: 一个树桩，刚刚第一场大雨冲下来的一个树桩。
4: 那你抱住他呢？他也会被冲走啊！你抱着他管什么用？
0: 幸好的是他也没冲走，我也没冲走了，我就。
4: 那应该他是被哪儿给卡住了，他才没被冲走。
0: 一张车卡在那里呢。
4: 如果没这个东西，你会到哪儿去？
0: 我肯定下去了。
4: 那个树桩子都是这次冲下来的。
0: 是啊。
4: 你要被那个水里边被他打一下，那
0: 就完了。
4: 这个墙上留下来的这个痕迹，是不是就是那天晚上那个水的高度啊？
0: 就这样。泥的高度，高度，泥水，就这么高。
2: 田如良消失在泥石流中的那短短的几分钟，对于潘开应一家人来说。每一秒那都是无比的煎熬。
5: 当时我们两辆摩托车就堵在这里门口，我们也出不去，然后我婆婆就在这里说要骑马，然后我就在拽她，然后她就在这里哭得很厉害，那种很伤心，我说本来已经这样了，现在你去捞不出她来啊。然后一下子我把她拉到沙发去，然后我老公就说她出来了，就出来了，就出来了，然后我就赶紧出来看一下
4: 水大了到哪儿，到这儿还是过去了？
0: 到这儿，我站起来，这里，
4: 脚能着地吗？脚能着地吗？
0: 脚，这些都是泥土泥的了。
4: 嗯，
0: 然后头弄出来以后，就是 这些都是泥。
4: 什么叫头出来以后？
0: 我的头从泥巴里泡出来的时候，当时我是这样捂在下面的，洪水退去以后，我才从沙里泥供出来的。
2: 五月十八号凌晨4:49，潘开应举起手机，拍下了田如良从泥里爬出来的那一刻。当时他浑身裹满了泥浆，宛如一尊泥人塑像。
5: 当时我就特别害怕，又特别感觉他特别可怜，然后我就赶紧拿手机来，我就说赶紧拍一个照，那种场景真的是太吓人了。
4: 嗯，
5: 那他这些还有鞋。
4: 嗯，他等于是在你们家门口摔的。那当时是就是这个木头等于把他给打拦住了，他扶住这个木头了是吧？
5: 这里有好多木头的，前面这里
4: 等于挡住他了。
5: 嗯，
4: 要不然他就又往下跑了。
5: 嗯，
4: 应该是应该是
5: 冲到这里来了。
4: 我知道了，就是这两根木头。
2: 然而死里逃生的田如良在潘开应的家中匆匆用水清洗了一下眼睛，并着急地往外走，
5: 叫他好好洗一下，然后他又不洗，他洗一下脸，但是跟他说话他好像也听不见，然后他就非要爬着走了。
4: 你不拉他吗？你也可以把他拉住啊。
5: 他要回去，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叫他洗，他都不洗，他都要走啊，没办法拉。
4: 那你很急要去哪儿呢？
0: 我就出去看那工房那里是不是安全，如果不安全就要找更安全的地方。
2: 五月十八号清晨，村民被转移到新的安置点，当初没有亮灯的那两户人家也成功脱险。
4: 那个房子能住多少这个村民啊？
0: 应该可以住10-20个，那就是打地铺睡啊。
4: 然后现在有几个帐篷在这儿？
0: 6个，这些男的女的分开每个帐篷住，四个人。
4: 吃的东西从哪运来呢？谁给你们运呢？
0: 当初是我们乡单位这里去外边买了，然后用无人机送进来的。过了第二天第三天就把道路抢修了，车小的车可以进来，就用车运进来。
2: 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一直
0: 从高处都是这样转移出去啊。
2: 这次连续的强降雨让田如良学习多年的地质灾害演练第一次被推向了实战，但是转移群众并不是终点，洪水退去，清淤重建，这才是更加漫长的战场。
0: 如果天不下雨，想把这些淤泥赶快赶出去啊，他在这里看着就心烦啊，这些淤泥啊，这些要赶快用这些车辆给他运出去，我不看到他们我就好过了。
2: 当初在脱离危险以后，田如良他只在村卫生室做了一个简单的检查，清理伤口并消毒。那个时候他的眼、耳、口、鼻里还有不少泥沙残留，尤其是耳朵一直疼痛，却拖了很久也没有去检查。他的大女儿田梦娟是一名护士，就在前几天他才说服父亲来到县城医院做详细的检查，医生从他的耳朵里清理出了残留的泥沙。这次见面也是父女俩在灾情发生以后的第一次重逢。
4: 看到这个你心里怎么想啊？
6: 还好人没事，就那一夜之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心里面很是不安。然后我就立马就打电话给他了，然后他告诉我没事的，人没事的，然后他就一直在忙，然后又说有人给他打电话，他又去忙去了。
4: 你爸平时工作就这样吗？
6: 对，然后我都回去，有时候就一直强迫他要他带他来了一次，然后又回去了，又说忙了。
2: 上红岩村的清淤重建工作正在紧张的推进，在这次洪灾中，村里的主导产业草果等经济作物也受到了影响。最近田如良和村干部想的就是如何减少后续的损失，尽快地恢复家园。担任村小组组长这么多年，乡亲们一直推举他连任。田如良笑称，这是乡亲们套在他头上的紧箍咒，但是他也知道，这份信任也是一种光荣。
4: 被选上干部的时候，你身上要担什么责呀？
0: 在这些在这里面，就是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啊，哪家跟哪家争地呀、哪家跟哪家

0: 吵架啊，或者哪个不是受得去偷哪家的东西啊，这些啊，就是这些就是归我管啊。
1: 但是你想没想过，有一天他们的命也归你管？
0: 没想到。
1: 当时有退路没有？你可不可以不去？
0: 如果我没有责任心，那肯定我可以不去啊。
1: 但是你该做的都做了，
0: 啊，
1: 信息也发了，喇叭也喊了。
0: 如果我不去做，就算发生了什么大的意外，那可能别人不追究我的责任，但是我的良心肯定会追责我的，因为这个责任在我的身上啊。
2: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3: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新闻故事。前不久，有这样的一段视频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视频中，哈尔滨静宇小学3年级的学生张瑞涵在放学以后独自一人来到国旗杆下，他熟练地解开绳索，缓缓地降下国旗。他小心翼翼地稳稳地接旗，然后将国旗折叠整齐。随后，他挺直胸膛，神情庄重，迈着坚定标准的正步，独自完成了无人围观的降旗仪式。
4: 北京天安门踢正步回去，我就很想模仿一下。我觉得自己踢的正步挺好的。
3: 张瑞涵所在的哈尔滨市静宇小学，是以杨靖宇将军名字命名。是一所有着光荣传统的学校。就在上学期，张瑞涵如愿以偿地加入了学校的国旗班。虽然还没有正式接受踢正步的训练，但是他经常自己学练站军姿踢正步。这天，另外一位负责降旗的同学生病没有来，所以当天由张瑞涵独自一人护送国旗回到了教学楼。这段视频在网上发布以后，驻扎在东极哨所的官兵们也看到了这一幕，小小仪仗兵张瑞涵踢着正步护送国旗的画面也深深打动了战士们。他们决定在六一前夕到哈尔滨市静宇小学，向孩子们赠送一面见证过祖国第一缕朝阳的国旗。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东极哨所战士邹英
5: 杰，我看他的正步踢得很标准。就像他视频采访里头说的一样，他要像看天安门那些国旗护卫队的兵哥哥一样，然后这种爱国情怀，很让我们很感动，很温暖。
3: 东极哨所驻扎在祖国的最东端，是每天最早迎接日出的边防哨所。大家决定将2025年10月1号当天升起的那面国旗赠予张玉涵所在的小学。5月27号。哨所战士邹英杰代表全体官兵来到静宇小学，在当天进行的少先先锋队入队仪式上，这面伴随着第一缕朝阳升起的国旗，见证了新一批少先队员的诞生。
5: 希望你们珍惜这面国旗赋予的荣光，未来愿你们带着东极哨所的祝福与期盼，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让五星红旗永远在心中高高飘扬。
3: 赠旗仪式结束以后，邹英杰还俯身示范，手把手纠正动作，耐心指导学校国旗班的同学们。
6: 我感觉他的眼神很坚定，就是他说121的时候，然后眼神就看着特别坚定，
7: 能看到他对祖国的热爱，在边防的时候后不怕寒冷不怕苦的那种意念，
5: 孩子们那种朝气蓬勃爱国精神，让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少年强则国强。
3: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2: 一杯清茶，一个故事，一个声音，
8: 一个声音，
2: 新闻故事，每天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0: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提到南京，提到金陵，可能很多人啊第一时间会想到的呢就是秦淮河，想到桃花扇。整个故事它的发生地啊全部都扎根在金陵城里。媚香楼呢就在如今的夫子庙大石坝街。李香君血溅扇面点染桃花的典故就出自这里。当年南明定都南京，朝堂纷乱，秦淮风月，都被作者孔尚任实地采风写进了戏文里。桃花扇看似是在讲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爱情，实则是借着儿女离别写进了南唐覆灭的兴亡之态。300多年过去了，那桃花扇呢早已经成了南京独有的文化符号。一扇藏秦淮烟雨，一曲寄金陵沧桑。如今啊，在南京又有了一部《桃花扇》在新时代的重构与解读。最近一部常驻的小剧场戏剧《香遇》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的黑匣子剧场上演。香是李香君的香，遇是侯方域的遇。这个故事啊，植根于《桃花扇》的经典故事，但又充满了当代年轻人对于爱情与自身，对于父权与风骨全新的理解与表达。今天的节目呢，我邀请到了小剧场话剧《香遇》的编剧导演浩化，女主角李香君的扮演者周南希，男主角侯方域的扮演者袁晨烨，请他们来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这一版《桃花扇》故事的不同侧重与亮点。我想要特别介绍的是，他们同样也是打造了南京著名景点式小剧场作品沉浸式戏剧《大梦红楼》的团队。从《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转身变成李香君，从秦可卿摇身一变反串男主侯方域，这个团队经历了哪些故事？他们又是如何理解独属于金陵城的风韵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吧。
1: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3: 大家好，我是赵浩华，我是一名戏剧编导。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周南希，在话剧《香遇》里饰演李香君。
5: 大家好，我是演员袁晨烨，在话剧《香遇》里饰演侯方域。
2: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对于《香遇》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如果说到《桃花扇》呢，应该大家都会觉得是一个非常经典而且流传很久的故事了。这样的一部作品现在我们出现在黑匣子剧场，以小剧场戏剧的形式和大家见面，相信对于每一个对戏剧对传统文学感兴趣的朋友来说都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当代年轻人对于经典故事

0: 式的重新解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也想和三位一起来分享这个作品背后的故事。首先我想先跟大家来聊一聊，最初三位对于《桃花扇》这个故事有什么样的了解吗？大概是什么时候听说过关于它的故事？
1: 《桃花扇》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剧本了，我最初了解它是在上初中的时候，那会儿我有个同学，他天天跟我聊《桃花扇》，但当时我其实没有对这个东西有特别深的印象和感触，直到是在做红楼的时候，有一天路过李香君故居，然后进去看了一眼，然后突然就感觉这个故事非常值得写，从那一刻开始，跟《桃花扇》相当于是有了进一步的连接。这个东西一直在脑海中，然后我那会儿，因为我们在上一个项目在大漠红楼嘛，天天看着

0: 心痛啊，大家怎么看呢？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首先来贾律师啊，野外游泳本身呢有危险性是吧，参与的人都已经18了是吧，年满18已经是成年人，而且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而且呢几个人打赌说打赌跳水，从桥上往下跳非常危险，应该有过错是吧，很不应该，那这个各自对自己的这样行为是不是要担一定责任，这是一个自甘风险吗？首先应该他们这个打赌跳水本身有一些问题吧是吧。
1: 对，他这种野外游泳呢，其实就像就是我们民法典在1176条所说的，你自愿参加一个具有一定风险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你因为参与人的行为受到损害，损害的你是不能要求其他人或者是你那个承担这个侵权责任的，除非对方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们对自甘风险行为的一个原则定义。
0: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对方故意或重大过失，基本上是有后果各自承担自甘风险，这个意思啊，有故意和重大过失除外。来咱们看一看啊，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看这个18岁的宾某啊，他呢正在犹豫和胆怯的时候是吧，被朋友谢某一下从桥上推到河里，很危险，那不会游泳啊，这宾某在河里就挣扎呀，就马上就要被淹了是吧，很危险。那首先问一下，哎，有朋友也留言说，就这个谢某推宾某入河，有没有点故意杀人的意思？故意杀人未遂，有点这意思吗？这个能够得上刑事问题吗？
1: 这个呢，首先谢某肯定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故意杀人的想法。第二个呢，宾某呢，他只是向谢某等人表示的是不擅长游泳，他并没有说我不会游泳，不能下水，而且他还和别人打赌说要跳河跳水，对吧？那也就是说，从他的这些表现来看，那谢某其实也是有理由相信你是会游泳的，所以谢某的就是把他推下河的行为更多的是一种戏闹，但是呢没有故意伤害或者是故意杀人的这样的一个刑事主观故意，所以我们不能用刑事责任来追究谢某的责任。
0: 哦，这够不上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即便是人是没事儿未遂都是够不上，
1: 就是过失都够不上。
0: 哦，
1: 因为他没有这样的主观故意，
0: 那所以这个刑事够不上，治安什么罚款拘留也是够不上，同样的是吧？
1: 对。
0: 但是这个谢某推人推这个宾某入河显然是非常的过分，而且非常危险，这个显然是一个侵权吧，就民事方面要承担一个侵权责任吧，像这样的啊。
1: 对，这也就是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民法典1176条规定的有一个但书条款，就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也就是说谢某如果他不推他，宾某自己跳下河的，最后对吧导致其他这个救他的人死亡或者他自己死亡，那可能都是自甘风险，但是谢某这个把他推下水的行为就导致这个故意损害的这种有这样的一个故意行为了，所以你就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了。
0: 对，他是故意行为，还不是一个重大过失，可以排除掉重大过失，显然是故意。那故意的话，就这种责任肯定是大于重大过失。故意的话，谢某应该担多大的侵权责任？就是他推这个宾某入河，这个责任占多大比例啊？
1: 宾某本身是首先是个自甘风险行为，所以宾某也是个成年人，他首先自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第二个，因为谢某推的行为导致这个危险增加了，所以应该是谢某要承担一个主要责任。
0: 他俩是就是谢某推人的谢某和被推的宾某，他俩一个主一个次，那这个主和次在这儿的责任比例是37开28开还是怎么一个比例法？您觉得
1: 正常情况下我们是在37开，那么这个最终的这个损失金额的大小的这个具体分担比例可以由法院在37、46和28之间进行来酌定分配。
0: 就这个等于是宾某被推以后他产生的损失这一块是不是可以找这个谢某来赔偿，这个意思按他俩的这个责任比例，这是一波的侵权的赔偿，就他俩之间啊。好，这是这个事情的第一个环节，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宾某落水以后啊是吧，很危险，多人参与这个救助，很多人朋友全跳下去啊，那么贾某呢也跳下去，但是很遗憾贾某是不幸啊溺水身亡啊。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谢某怎么说的，说他没有事实去侵害贾某生命什么权啊健康权的行为，他的行为呢和贾某的溺亡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这个说法应该不对吧，是连锁反应，他推了宾某，宾某入了河，

0: 被淹死了，然后朋友都下去救，结果救人的贾某被淹死，这应该是有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这个叫有因果关系吧？
1: 对，首先谢某的推搡行为导致的丁某以及救助他的人都陷入这个危险当中，第二个贾某在发现其他人没办法就是把丁某推上岸的时候，他也下去施救的，那么在施救的过程当中造成了自己溺亡，那么这个时候贾某的这个风险也应当由谢某来予以赔偿。
0: 因为这个连锁反应是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那这个时候啊，因为最终呢是贾某溺水身亡是吧，
1: 对，
0: 谢某是始作俑者对不对，他推了丁某，好，然后贾某去救，那么在就是谢某和贾某的死亡之间，这个谢某担多大责任，就他俩这个责任比例怎么划分，我们先来讲讲这一块。
1: 因为谢某的行为不仅使丁某陷于危险境地，也使其他同行者对丁某实施援手的人都陷入了一个危险境地，不论是贾某或者是其他人造成的损伤，谢某都要承担主要责任。
0: 哦，谢某要等于是对所有人，包括对他推的那个丁某，对其他下河去救这个丁某的所有的同伴啊，包括最后溺亡的贾某，全部要承担一个赔偿责任。
1: 是的，他实际上是对整个这个事件是由他主要造成的。
0: 哦，对，那这个赔偿应该怎么赔？我们先来讲讲谢某，因为前面讲了谢某和丁某的赔偿的比例，那么谢某对于溺亡的贾某，他俩这个赔偿是多大比例？像这样的，
1: 那同样由谢某承担主要责任，但是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呢，是贾某呢，他是一个成年人，他自愿进行救助，那么由于他没有评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救助能力，也就意味着他自己可能会造成这种风险，那么部分风险就要让他自己承担。
0: 子弹，那这个比例也是3728还是19，像这样的？
1: 对，这个比例呢，我们还是认为叫贾某他自己承担一个次要责任，那么这个具体的赔偿比例可以由法院酌定在28、37以及46之间来进行处理。
0: 啊，差不多46都有可能是吧？都有可能啊。那当然，其他那些一起下河去救人的朋友是吧？如果有损失，也可以基本按这样的比例吧去找这个谢某要求赔偿啊。这是一块。好，还有是什么？你看看啊，贾某的父母啊，要求这个谢某啊、丁某啊赔偿各项损失70多万，是吧？这里面除了谢某，还有丁某，这个丁某他觉得他很冤呐，觉得他父母找他来赔根本就没有道理，说于法无据，说我也是受害者，是吧？当时我已经被谢某推到河里，非常危险了，我也快生命就没有着落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去救贾某，贾某他来救我，那我对贾某呢也没有任何的侵权行为，他的死亡呢我很遗憾，但是呢我没有过错呀，我不应该赔偿啊，这个道理到底对不对？似乎不太对吧？因为他是受益者呀，是吗？
1: 对，他是受益者，通常情况下呢，我们不是说叫受益者进行赔偿，但是呢我们法律规定的是受益者应当给予适当补偿，也就是说在贾某的这各项损失由谢某赔偿以后，如果损失没有得到全额满足的，那么剩余部分法院可以要求就是判决由受益者进行适当的补偿。
0: 对，我看到啊，因为这个贾某的行为属于见义勇为是吧，勇救朋友最后溺水身亡，这是应该表彰和鼓励的。但是呢民法典有一条说哈，就是说受害人比如说啊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像这个案件丁某是受益人，应该给予适当的补偿，不是赔偿是补偿。但是有一个前提啊，说是没有侵权人或侵权人逃逸或者是无力承担的时候，才会由这个受益人给予适当的补偿，对吧？但是我有一点不明白，我们看法院是怎么判的啊。法院判呢，谢某赔偿贾某父母各项损失498493.48，获救的丁某呢赔偿贾某父母各项损失199000元。哎，他为什么呢？对不对？他有一个谢某在前，应该谢某去赔，怎么最后还让这个丁某赔？另外一个他讲的是赔偿丁某啊，不是补偿，应该是补偿，适当的补偿，他这个补的199000似乎显得有点多呀，你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1: 他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的条款呢是首先是因为保护他人民法权益合法权益啊，说使自己受到伤害的，那么是由侵权人来承担民事责任，受益者就要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您说的应当补偿呢是侵权人或者没有或者逃逸或者是无力承担的，这个时候是叫应当给予补偿。那么在涉到本案过程当中，法院应当是考虑到第一，谢某的赔偿数额其实并不能够满足贾某的损失，就父母的损失。第二个，

0: 丁某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补偿能力，所以法院应当是要求丁某给予适当的补偿。
1: 但是他说的是赔偿，不是补偿。我特意看了这个字，看了几遍，是赔偿，而不是补偿。因为赔偿嘛，是有责任、有过错叫赔偿，出于人道主义啊，这个叫补偿，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怎么解释啊？
0: 第一个，这个因为有时候新闻在转载的时候，可能会把补偿改成赔偿，或者是适用之错误
1: 表述不清。
0: 对，第二种可能呢，就是法院认为丁某你的这种自甘风险的行为，导致了贾某因救助你而产生意外的后果，所以丁某也属于侵权人之一。
1: 哦，从这个角度，似乎也是解释得通的啊。
0: 是的。
1: 好，因为这个案件呢是贾某的父母起诉所有一起游泳的人，对吧？那么其他的这些朋友没有看到哈，要不要担责任呢？
0: 其他朋友因为他们没有施加这种增加风险的行为，所以他们不需要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1: 啊，不需要。那也就是说，丁某其实他可以一方面向谢某主张赔偿，赔偿完了以后，当然他是需要给那个已经溺亡的贾某的父母一定的补偿，这个意思。两波可以分开来走，但这个案件因为是贾某父母起诉嘛。那丁某啊也可以起诉谢某嘛，一样的道理是吧？
0: 对
1: 啊、嗯，好，来我们来讲讲啊，就近年来这个什么，打赌的是吧？很多打赌掰手腕的，打赌跳河的、游泳的，打赌比一比武力的是吧？这个我们俩谁力气大打一下等等等等，这个都适用于自甘风险嘛？这其实我们都很不提倡啊，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你提醒一下好吗？
0: 对，自甘风险我们主要适用于这个文体活动，但是对于年轻人一定要先认知到自己的能力范围，然后再去参加这些类似的文体活动，而不要盲目的参与或者甚至是打赌，把自己的生命置于一个危险境地。
1: 嗯，那这个案件我们再假设一下，如果说这个推人的谢某他知道丁某不会游泳还去推他下水，如果说造成一些后果，哪怕没有后果，那这个有可能够得上故意杀人罪既遂或未遂都有可能吧？如果
0: 明知，如果他明知丁某不会游泳却将丁某推入深水区，那么就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1: 你看看后果很严重啊。来，故意杀人罪最高是死刑，它是由高到低去量刑，您稍微提一提好吗？
0: 故意杀人罪呢，最高刑就是死刑，那么其次是10年到无期徒刑以及10年以下3年以下。
1: 嗯，所以开不得这种玩笑啊，不能这样嬉闹啊，是吧？生命只有一次啊，每个人要更加的正视好、注重好自己的生命健康的问题啊。好的，还有其他提示没有，贾律师？
0: 就是不要超出自身的范围去冒这种风险，那就不是自甘风险，而是无视自己的生命健康安全。
1: 是的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蒋德军律师做客节目。好，蒋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啊，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警官您好，听说5月1号之后无人机就不能起飞了，
4: 能飞但要合规飞行，记住以下4点，祝您畅飞无忧。
5: 一，完成实名登记，给无人机上户口，下载 UOM APP 或者登录官网，点击我要办事进行实名登记，并获取二维码贴在机身上。若未进行实名登记飞行，根据相关条例，最高可罚20000元。二，空域信息查询，管制区域需报备，在我要办事界面点击空域信息查询，地图中蓝色区域为试飞区域，其他颜色为管制区。管制空域飞行必须提前1天在飞行活动申请里报备，机场、公共基础设施、政府机关、军事设施等周边均为重点管控区。三，飞行资质通过考试免费获取，在 UOM 电脑端在线学习视频并考试，即可免费获得无人机驾驶安全合格证，可在试飞空域操作微型、轻型无人机。四，新规实行，旧机型尽快加装识别模块，2026年5月1日起，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开始实施，要求无人机具备运行识别、主动报送相关飞行数据的能力。宝应公安提醒您，严格遵守飞行守则，T 天空

0: 是法外之地，合规飞行才能安心。若发现黑飞，请及时拨打110。
1: 好的，这是来自于宝应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的副大队长刘鹏的提示。好，接下来我们进广告，马上就回来，稍后见。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杭州一家公司啊，以业务调整为由呢，把员工给开除了，随后呢又撤回了解除劳动合同。哎，不过员工啊拒绝再回去上班，双方呢因此闹到法庭啊。那公司能不能开除完以后就撤回？能撤得回吗？有没有效呢？这事儿到底是谁违法呢？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浩信律师事务所蒋德军律师。蒋律师您好。
3: 高爽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2020年11月，甲公司与小张签订劳动合同，小张从事理财经理岗位，月工资为6000元。2022年9月19日，甲公司向小张发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因公司业务调整，决定于同年9月22日解除与小张的劳动合同。但是小张收到函件后表示不同意。2022年9月22日，甲公司向小张发送因交接工作未完成，协商未达成一致，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不生效，特此告知的通知。小张回复不接受恢复劳动合同，随后小张申请劳动仲裁。
1: 好，来蒋律师啊，这个小张呢认为公司是违法解雇，所以申请了劳动仲裁啊。先说一下仲裁委是怎么裁决的，说甲公司支付小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啊84000，甲公司不服呢就起诉了，就打官司了。来，我们先看一看这个甲公司啊是怎么说的啊。他认为呢说，公司确实想和小张呢这个解除合同，而且向他发了一个函，但是呢小张啊收到函以后不同意。那么公司认为呢已经在发函当天啊就撤回了这个解除的函件，小张没有到岗的情况下，甲公司一直催他上班，后来小张呢也领了国庆的福利啊等等，所以甲公司啊客观上没有单方面的解除合同，所以不需要支付赔偿金。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应该是不对吧，是不是啊？
3: 对，合同解除权呢，它是一种法定或者是约定的一种单方性的一种形成权，也就是你实施了它就有效了。至于最终比如说你是违法解除，那你就承担违法解除的后果。如果说具备继续履行条件，然后的对方呢也不同意解除行为效力，可以通过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来进行撤销，但是在这之前他的解除行为就是有效的。

0: 至于合不合法，我们另说。
1: 对，就他这个解除权是单方面形成权，就是这个
0: 对。
1: 公司哈、啊，我把这个解除合同的通知也好、函也好送达给小张的时候，小张已经收到，立马就生效，法律就有效力，劳动关系就解除，是这意思吧？
0: 是的。
1: 啊，好，但是呢，先说一下啊，这个公司说的撤回，应该不是撤回吧？是撤销吧？什么叫撤回？撤回就是没有送达以前，还在路上，我叫撤回；已经送达到对方，应该叫撤销吧？是要撤销吧？是不是？
0: 他这个确实在我们叫撤回，撤销呢是说你以前的这个行为就不生效，撤回呢是把以前的一个意思表示呢我收回来，就像我收回我说的这句话一个意思，是在按照法律规定的你可以撤回，但是这个撤回是什么呢？是在我这个通知送达你之前，我就先撤回了。第二个呢，就是要和我这个解除通知同时送达，
1: 对，
0: 它才能够产生这样一个撤回效应。
1: 是。那如果说你已经送达到对方了，已经生效了，已经解除劳动关系了，那你撤不回来了。你要比如说通过其他方式，你要撤销，那这个意思叫撤销，对吧？好，
0: 对，
1: 这是这一块儿。但是这个案件你看看啊，已经送达小张了啊，所以公司呢就是无法单方面撤销这个解除通知。所以一审法院会怎么判呢？你来讲一讲这个案件。
0: 那一审法院的认定呢，通常就是说你行使了解除权，而且你在你的撤回行为没有在行使解除权之前撤回，那你的解除行为就是合法，就是有效的。那么双方劳动关系就是解除了，然后我们法院再看你解除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符合法律规定，那么就支持你的解除行为，不承担这个赔偿金的效果。如果你的解除行为没有法律依据，那么你就要承担违法解除的赔偿金。
1: 对，那就是违法解雇。咱来看一看啊，因为甲公司是以公司业务调整为由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但是呢，好像没有提供任何的充分的证据来证明他的解雇啊、业务调整啊怎样。那这样的话，这是一个违法解雇吧？
0: 对，因为你如果说是因为业务调整，那么可以适用这个劳动法的规定，对吧？你说你经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但是你解除有一个前提条件，你要先与员工协商变更劳动合同内容，协商不成了，你才能够提前解除，否则就是违法解除。
1: 那违法解除要支付赔偿金，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对。
1: 赔偿金是经济补偿金两倍哈。来，您算一算这个赔偿金。首先，咱说一下经济补偿金怎么计算，然后两倍所谓的二 N 应该怎么计算？
0: 经济补偿金呢，指的是从你的入职时间到解除时间中间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我们每一年给一个月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的标准呢，是你从解除合同之日起往前推12个月的平均工资，就是月平均工资，然后用月平均工资乘以你的补偿金额，也就是补偿月数，这就是你的经济补偿金。如果是违法解除的，就是两倍。
1: 乘以二，所谓的二 N 啊，所以一审呢，这个法院认为公司的解雇是违法，应该支付小张赔偿金84000多。甲公司不服又上诉，二审也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啊。所以我们来讲讲哈，像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如果员工同意公司撤回啊，撤回这个所谓的辞退通知吧，那双方可以另外签一个书面合同，就重新建立一个劳动关系。这个意思，这也可以，对不对？如果员工不接受、不同意，好，那你就是违法解雇，你又没有合法的正规的理由，那你显然是违法解雇，可以主张二 N 啊赔偿金，或者是要求恢复劳动关系都是可以的。所以咱提示一下这个案件的提醒给各方、给单位也好、劳动者也好是什么？
0: 对于单位而言，如果说是确实是因为业务调整，那么也需要依法先与员工进行协商。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是要给予经济补偿金以及一个月的代通知金。如果单位没有尽到法律约定的这些程序以及提供相应的证据，那么单位可能就要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这个不利后果可能就是违法解除的赔偿金。对于员工而言，如果收到单位的解除合同这样的一种通知，那么也要依据法律去查明单位的解除行为是否合法，程序是否合法。如果单位解除的行为确实有事实依据、有法律依据，那么也可以，就是说和单位对吧解除劳动关系。但如果单位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以及程序依据，那么劳动者可以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主张赔偿金。
1: 这些法律知识真的是太重要了，真的很多朋友可能不了解，是吧？就觉
0: 对。
1: 得好，你把我开除了，你很快要收回，那我就继续上班啊，是不是？该干啥干啥。其实这个时候，如果单位他没有一个合法依据把你开除掉，那他就是一个违法解雇。你可以不要求上班，然后你可以主张赔偿金、经济补偿金两倍的。 很多人不知道哈，继续回去上班也就上班了，所以这个其实要了解。所以反过来来说啊，就他这个单方面的刑事解除权其实是对双方，不仅是用人单位，也对劳动者同样的吧。劳动者好，我给领导老板发一个这个辞职申请，我不干了，然后你说好我又反悔了，我撤销，似乎也不能撤销，是不是？您提示一下啊。
0: 是的，如果劳动者在气头上说向单位发出了一个书面的解除通知，那么这个解除通知同样就像本案一样，你到达单位就生效。至于当你在后面跟说，哎，我后悔了，我要继续上班，单位可以不理你了，就作为你的主动解除，
1: 嗯，
0: 而且还不需要支付你经济补偿金。
1: 对呀，啥都没有，所以这个一定也是要三思而行啊。就是他这个意思表示，一送达到单位或一送达到劳动者，同时就生效，不需要对方的同意，这点大家一定要牢记啊。好，来，类似问题的维权方式也可以，比如说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投诉或申请劳动仲裁，都是可以的，是吗，蒋律师？
0: 对的，
1: 啊。好，仲裁时效是一年，大家也要把握好啊。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蒋德军律师。好，蒋律师，再见。
0: 再见。
1: 嗯，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感谢各位收听，稍后给您送上的是整点即时资讯，希望您继续锁定，我是高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在旅途节目由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制作。
3: 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春楠。我们这个栏目一直希望通过旅行者的眼睛，带大家去发现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而我们今天要聊的目的地不大，却汇聚了世界的多元文化，那就是新加坡。很多人对它的印象是花园城市，但是它远不止如此。今天的嘉宾泰宁刚刚完成了一次新加坡的旅行，带回了很多有趣的经历。泰宁，欢迎你。
5: 哎，谢谢春楠，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我这次去新加坡这趟旅行。我认为虽然新加坡这个国家国土面积不大，但是我发现它就像一颗小小的宝石，在马六甲海峡折射出整个东南亚甚至全球多彩的文化与风景。我这次在新加坡呢，大概待了能有一个星期，从城市，从新加坡这个城市也可以是一个国家，到这儿的文化，再从新加坡多元的美食到人文，真的对我来说啊是收获颇丰。
4: 那我们就从第一印象开始吧。那么泰宁，你刚到新加坡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感受呢？
5: 哎，确实真的有。就在我一下飞机的时候，我就被这个樟宜机场，新加坡的樟宜机场给震撼到了。大家都知道樟宜机场啊，一直被誉为世界上最好最繁华的机场之一。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机场或者交通枢纽，它更像是一个大型的商务休闲旅游中心。它里面不光有星耀樟宜这样的一个室内瀑布啊，在机场里面也是世界最高最大的室内瀑布，这个水啊就从玻璃穹顶倾泻而下，围绕着热带雨林般的那种植物啊，一下飞机就能给我们一种我来到东南亚了这种感觉。那一刻我就觉得这个城市啊，这个国家对于自然与现代的结合有着独特的追求和向往。那么在我走出樟宜机场的时候，我坐车要往新加坡的 downtown 去，我要去酒店，我从上车开始，眼前的景象更是给我一个又一个惊喜。新加坡两城市非常小，但是每一条路两旁全都绿树成荫，而且这个花坛啊，包括灌木也修整的那是整整齐齐，整个城市啊的干净程度、整洁程度，那是没话说。 也没有说看。

0: 到什么乱丢垃圾啊，包括地上有一些脏东西的情况，就连出租车司机对我们外国人来说都很热情，主动开始给我们介绍啊，在新加坡的一些风俗啊、交通啊或者生活习惯，可以说从到新加坡的第一刻开始，他就给了我一种就是井然有序，但是人人又充满活力的感觉。
1: 是这样的，虽然我没有去过新加坡，但是新加坡这个国家或者说城市，它给我的第一印象也确实是一种干净整洁的一种很规范、很标准的印象。那么，我们大家都有了解过，新加坡有非常独特的历史背景。那么，泰宁，你有对这方面的了解吗？
0: 对，新加坡虽然年轻，但是它的历史其实我认为比较复杂。别看它就那么点地方，在19世纪初期，英国人是第一个到这儿的，在这儿建立起了殖民地。新加坡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就逐渐成为了东西方贸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和港口。那么到了二战时期，它也曾经被日本占领过一段时间，但是后来逐渐走向独立。那么从文化上来说呢，新加坡非常的多元，可以说像美国一样，有很多很多种人员构成。那他们大部分呢，主要是由华人、马来人、印度人，还有一部分欧亚混血人，甚至还有一些欧洲人都在新加坡定居。那他新加坡的官方语言呢，甚至都有4种。你看，我们熟知的世界通用语言英语，还有华语，还有马来语，甚至还有印度泰米尔语。比如说，在这一些地铁牌上啊，或者路牌啊，政府公告那些牌子上，你经常能看到4种语言并列在一起，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证明这个地方真的是新加坡，真的是文化非常多元。而且每一个民族呢，每一个来到新加坡定居的民族，他们都有一小片儿专属于自己的聚居地，你看，像是中国人、华人啊，聚集像唐人街呀、啊，也在新加坡叫牛车水，那里面是充满了像中式的牌坊啊、小庙啊、庙宇啊，包括一些像是中药铺子，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好吃的中餐馆，还有小印度，里面那些五彩斑斓的壁画啊、喷涂啊。里面那些印度教的这个庙宇啊，包括我们熟知的印度香料之王，也在新加坡开了很多这种小香料店啊、咖喱店，让你瞬间感觉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氛围一样。包括还有新加坡最著名的马来文化，一些马来清真寺啊，还有一些传统的马来敬主，让我觉得新加坡真的是特别特别神奇的一点，就是这么小一个地方啊，这么小一个城市里，你可以感觉到不同人、不同人文、不同文化、不。
1: 你这次在新加坡的旅行都去了哪些景点呢？可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细细介绍一下吗？
0: OK，有几个地方我觉得是特别值得一提的。首先，我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最著名的这个滨海湾花园啊。从地铁一出来，我是在傍晚吃完饭的时候去的。那个景观，我一下就看到了，在这个城市的高楼耸立下的海滩上啊，建立起了一片像是绿洲一样，全是各种绿植，非常震撼。而且到晚上的时候，还有在穿插在这些树里面的一些超级树，上面会发出灯光，那些灯光秀啊，这些高达几十米的这些人造树啊，就在夜空下随着音乐变换色彩，就仿佛进入了一个未来科幻电影，就给你一种穿越的感觉。前一秒还在原始森林里面，下一秒又看到人为科技的震撼。然后你站在那个树下，抬头的时候，就又会觉得自己好渺小，但又感觉特别震撼。那在第二个我去的地方呢，就是所有游客我认为到新加坡都是必须打卡的地方，就是鱼尾狮公园。鱼尾狮啊，它是一个长着一条鱼尾巴的狮子头的东西，它在新加坡算是整个这个国家的象征。狮头代表新加坡国力的力量，而鱼尾代表了渔村人民起源。站在那儿就能看到著名的金沙酒店，出入在滨海湾上， 三栋大楼。

0: 楼上面托起了一个无边无际的大泳池，像船一样的屋顶，真的是很有标志性。之后呢，我又去了一个神奇的小岛，它叫圣淘沙岛。那么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几个连锁的最有名的大型游乐场、大型欢乐场的其中之一就是环球影城。那么新加坡也有一个。非常适合家庭和朋友们去体验。你看，包括非常刺激的过山车啊，还有一些经典电影 IP 的这个沉浸式体验啊，真的是非常好玩。那么就在这个环球影城旁边，还有海洋世界，在里面你能看到巨大巨大的鲨鱼，像鲸鲨呀，还有魔鬼鱼啊，等等等等，还也有很多好玩的在里面。而且我个人啊，还非常喜欢圣淘沙这个岛的这个沙滩，真的是很白很干净，而且这个海啊，白天太阳晒在里面，总会映射出各种各样不同的风光啊。包括后面看这个环球影城和海洋世界的这个大楼啊，真的是白天躺在那儿晒太阳，晚上呢还能看到水幕灯光秀，我认为是非常浪漫的。那我从第二天呢，我从这个环球影城离开之后呢，第二天我就去了新加坡最出名的植物园。这个新加坡的植物园和一般的植物园不一样，这个是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的点名的世界遗产。园区里面呢，还有一个国家胡姬花花园，那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兰花，真的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让我感觉这眼花缭乱。那最后呢，我又去了乌节路。这个著名购物区，就虽然呢，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 shopping 的人啊，但是在乌节路上，真的是也能感受到新加坡的国际化气息。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厂牌啊，包括一些有名的连锁餐厅啊，有名的商场啊，全都汇聚在这里，而且晚上的时候也会有灯光秀，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1: 我们刚才分享了这么多新加坡的一些旅游景点，那么说到新加坡呢，大家也一定非常好奇新加坡的美食，因为我们之前也提到了说新加坡是一个文化多元的城市，那么它的美食文化也一定是非常丰富多彩、相互融合的。那么在你在新加坡的一周的游玩中，你都吃到了什么美食呢？
0: 对，我觉得吃的绝对是亮点。我是一个非常爱吃的人，我几乎每天都去不同的小摊、小贩、小饭馆去体验啊，新加坡本地最爽、最日常的这些美味。我认为第一我要提的就是海南鸡饭。海南鸡饭啊，在新加坡可谓是这个国民美食。这个鸡肉啊，清淡，但是香料焖出来、清煮出来的鸡肉异常的鲜嫩。这个米饭用鸡油和鸡汤来煮、来蒸，所以它跟一般米饭不一样，它就这种鸡香味直接就到鼻子里面，香气扑鼻。再配上本地那些小辣椒、小黄辣椒酱和那个姜蓉，我觉得真的是无敌。第二就是辣椒炒螃蟹。这个菜啊，可谓是新加坡的一道国菜啊！这个螃蟹被炒在这个浓郁的这个番茄辣酱里面，微微的辣，但是带着甜味儿，满手可能说你抓起来吃的满手都是酱，但是香而不腻，鲜味十足，吃的非常满足。还有我认为比较让我留下深刻记忆的就是这个叻沙。叻沙呢？就是咖喱加上椰奶融合在一起，炖煮出来浓郁的汤汁，最后浇在米粉上或者浇在饭上，一点辣，一点甜，又很有椰香，真的是又开胃又好吃。还有就是不得不提的肉骨茶，肉骨茶啊，可谓是东南亚的这个也算是一道传统经典的美食，在新加坡尤其被发扬光大。用这个中药材啊和各种各样的香料，炖煮出来的这个排骨汤、大肉汤，味道呢里面又有一些胡椒的那些辛辣，但是配上饭啊就感觉又好吃，又通过这些中药材又很滋补。那最后呢，我认为最出名的小吃呢就是沙爹，比如说沙爹烤肉串儿。但是在新加坡本地呢，他们愿意蘸上一点花生酱，这个味道啊，我感觉对我来说比较特别，哎，又有点甜，又有那种莫名其妙像是咖喱一样的。

0: 香料混合在一起的味道，但是衬托着肉香啊，就是让人赞不绝口啊。所以我觉得是很特别的一个小吃。那么我去了呢，去吃这些小吃的呢，有几个我认为比较好的小摊儿、小贩小摊儿的中心，比如说牛车水大厦啊，还有 Boogies 啊，比如说这个麦士威中心啊，里面都有很多像是米其林甚至都推荐出来的小摊位。一小碗儿，别看它是米其林挂星，但其实只要几块钱就能吃到最正宗的新加坡味道。
1: 听到泰宁对于新加坡美食的这样一个描述，让我都觉得非常的兴致盎然，也迫不及待的想去新加坡去尝试一下了。我们刚才聊到了新加坡的美食、新加坡的美景。那么我之前有了解到说，新加坡一年四季好像都有各种各样的节日庆典，是吗？
0: 对。我这次去的时候呢，正好遇到农历新年，这个牛车水啊，挂满了红灯笼，街道上人山人海，包括像我们华人的唐人街的庙宇前，还有舞狮表演，孩子们都拿着小灯笼，那种热闹的氛围啊，真的是让我感觉和在中国过年没有什么区别。除此之外，新加坡的国庆节也特别特别的盛大，政府呢会在滨海湾举行阅兵和烟火表演。站在滨海湾公园，可以看到整个新加坡人都在欢聚一堂，整个城市都沉浸在庆祝国家生日的气氛里。还有很出名的大堡森节，这个呢是印度教的节日，而且但是在新加坡也很受欢迎。其中游行的人呢会背着装饰华丽的卡瓦迪，表达着对神明的虔诚，真的是很震撼。
1: 确实，那如果听泰宁这么说的话，那么新加坡的节日确实是也和新加坡这主流的四个国家四个人种密切相关。像我们中国的新年，包括印度的大堡森节，这些都和当地的一种民俗文化和一种人种的交合非常有密切的联系。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说新加坡的教育是非常有名的，包括我最熟悉的可能是南洋理工大学，然后我当时其实非常想去南洋理工大学读书来着，只不过后来选择了去西雅图读书嘛。那么，泰宁，你能为大家介绍一下新加坡的教育吗？
0: 是这样的。新加坡呢有几所非常非常出名的世界高校，比如说新加坡国立大学 NUS，还有这个刚才顺南提的南洋理工大学 NTU，它常年是排在亚洲前列，甚至我们经常会在世界大学的排行榜上，比如说 QS 都能看到排名很靠前。而且你站在这些大学街啊，包括走在新加坡随处的街头。你都能看到有很多这里面的学生啊，在咖啡馆啊、图书馆啊学习啊，而且大家无论来自哪个国家，英语都很好，而且还能听到有人说中文，那种学习氛围啊和文化啊，就感觉非常国际化。学生呢，年轻人既有活力，而且在新加坡又过得很有目标感，感觉，哎，大家都在为了将来的美好前途而努力。
1: 对，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也确实是，排名非常高的大学，所以它会对学生有着更高的要求。那么，能在这两所大学里就读的学生也一定是非常优秀的。除此之外呢，你有没有在新加坡旅行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一些小故事，或者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人呢？
0: 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我在这个 Little India 呀，这个小印度，就突然就迷路了，因为那个小地方就是这个街道啊什么的都比较复杂繁复，我一时就根本就找不到就回地铁站的路了。打开 Google Map 给我指的路也不对，就是从一个小胡同拐到另一个旮旯，我就随便问了一个正在卖花环的印度裔这个大叔。他一开始先用英语跟我说，哎，后来发现我像是中国人，能听懂中文。哎，他竟然用中文用华语开始跟我说，我真的是非常惊诧，因为我看他像是印度裔的，这个不像是会说中文的人。他告诉我他是印度裔，来到新加坡的第三代移民。 家里呢一直在新加坡生活，而且他真的是很。

0: 自豪地跟我说，说新加坡虽然小，但是很多很多不同的民族都能和平相处。他也非常开心学会了中文，因为他知道，在新加坡有很多很多的华裔和来新加坡旅游的中国游客，他也特别愿意用一口流利的中文跟他们介绍他的家乡文化，甚至他最后还撂下他的小摊儿，亲自给我领到地铁口了。我真的是感动啊！那会儿一下就我直接买了他三个花环，真的是很热情。
1: 确实是这样。那么在新加坡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去看出来，这不同的人种之间相互通婚，然后不同的这种文化相互交融，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多元化、非常混合的一个国家。那么我们知道说，白天的新加坡井井有条，那么晚上的新加坡呢，会不会像它白天一样这么稍显的略有一些这种？刻板印象，它会是一种灯红酒绿的情况吗？
0: 确实，夜晚的新加坡，其实我觉得比白天更迷人，因为新加坡这个气候啊，白天说实话是有一点热的，但是晚上既凉快，而且新加坡的夜景，我认为是无敌。比如说在滨海湾啊，最著名的滨海湾，它的夜景啊、灯光啊，包括金沙酒店啊这些灯，这些霓虹灯倒映在这个海面上，倒映在海湾里，真的是很浪漫。而且包括啊，像克拉码头啊，有很多年轻人在上面聚会。沿着新加坡河的这个餐馆啊，包括一些小酒吧，每一家都非常有特色。很多人下班之后都会选择来这儿放松一下。我认为这个氛围之下啊，一天的疲惫也能一扫而空。而且还有一个特别的体验，在新加坡，在其他地方我觉得都没有，就是夜间动物园。这是全球第一家夜间开放的动物园，你在里面晚上呢，可以坐着小火车，迎着月光，近距离去观察那些新加坡本土东南亚的夜行动物的生活状态。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非常新奇的体验。
1: 哇，确实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我也一直希望就是有这种，夜间动物园的存在，因为有一些动物它确实是，这个昼伏夜出的嘛。那么如果只在白天去参观动物园的话，也有可能会错过这些物种。但是像新加坡的这个夜间动物园呢，其实就可以完美的去解决这个问题。虽然潘宁，我知道你刚才提到了说你对购物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为了向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去介绍新加坡的整体的这样一个文化和氛围，那么还是要问一问你，很多人去新加坡的话也会带一些纪念品，包括你应该也会带了一些纪念品回来吧。
0: 对。我带了不少纪念品回来，但说实话，我带的都是一些新加坡经典的带回来的吃的方面的小伴手礼。在新加坡的购物体验呢，其实非常丰富。比如说，就像我刚才提到那些高端商场聚集的乌节路，再到这些在牛车水的这些小店儿，都能找到好东西。但是呢，我在这儿我给大家推荐几个，我认为是我自己吃了也非常好吃，我也愿意带回去跟我的家人朋友们分享的几个地道的小伴手礼。第一个就是新加坡地道的小肉干儿，就像我们熟知的，在中国有很多连锁店的美珍香，它其实就是来自新加坡的。这个肉干儿就有点像咱们国内卖的那种，就像蜜汁牛肉干儿啊、肉脯那种，是新加坡人逢年过节必买的小零嘴儿，包括呢，还有像吐司咖椰酱啊，这个是用椰奶啊、鸡蛋和糖做成的酱。在新加坡啊，他们有一种就是国民早餐，专门吃这个，蘸上这个半生不熟的生鸡蛋，再来一杯这个咖啡奶茶，真的是爽的不行。还有一些像地道娘惹啊，新加坡这些娘惹小糕点，哎，这一些色彩缤纷又好吃的小点心，那不仅好看，卖相好，而且其实还非常好吃，我觉得是非常值得送人的。那么，我认为除了吃的呢，对我来说，如果说是带回来一些具有新加坡浓厚 IP 文化氛围的小伴手礼的话，那我觉得必须是鱼尾狮造型的小纪念品。这个是最能代表新加坡的，比如说像小钥匙扣啦、冰箱贴啦，都很好。
1: 确实，那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听到了我们泰宁对于新加坡纪念品的讲解。

0: 也一定会有一些啊，比如说像下次到新加坡，然后我们需要带纪念品去送给亲戚朋友的时候呢，也一定会有更方便、更便捷的体验。在一个新加坡这样的多民族的国家里，那么像这样不同的信仰是怎么融合呢？他们像一些这种宗教信仰冲突的地方，新加坡又是怎么样去帮助他去解决、去缓解他们的矛盾呢？
1: 新加坡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有个很特别的，就是宗教的非常多元化。你在路上啊，可以看到一些佛教的寺庙啊，还可能看到清真寺，还有印度庙，还甚至还有教堂，几乎可能在一条街上就能找到不同的宗教场所。比如说，甘榜甘南有著名的苏丹回教堂，这个金色的穹顶在这个阳光下，我觉得确实很壮观啊。而牛车水的佛牙寺就显得更庄严典雅一些，是佛教徒的圣地。我觉得新加坡通过他们特殊的制度和政府制定的文化教育，让大家都能懂得尊重差异，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的社会能够一直保持和谐的原因。
0: 我们刚才提到了很多新加坡的景观，还有一些宗教文化，还有一些购物体验。那么除了城市景观之外呢，新加坡还有一些其他的自然风光吗？
1: 哎，那当然有了，比如说像是我去的玉廊啊，这个飞禽公园，这里面聚集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小鸟，有小的，有大的，色彩斑斓的，我认为非常适合亲子游。还有这个乌敏岛啊，Paru Ubin，这个是新加坡仅存的这个乡村风貌，小渔村风貌的小岛，岛上呢都保留了新加坡刚建国初期时早期渔村人民正居住的样子，整个小自行车骑一骑，绕着这小岛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红树林啦、海滩啦，甚至还能遇到一些野生动物。我认为，对于想体验这个 chilling 一点的、慢节奏一点的旅行者来说，这个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和灯红酒绿的好地方。
0: 确实，新加坡的自然风光我们大家都非常有名。那么除了美食和风景之外呢，新加坡的文化艺术氛围怎么样呢？
1: 其实新加坡不光有这个多元的文化，其实也很有活力。比如说滨海艺术中心，它的外形呢就像一颗大榴莲，但是里面经常会有著名的音乐会和戏剧表演。新加坡政府呢也很注重当地这个艺术发展，每年还会举办这个新加坡艺术节，吸引全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来表演。我还在街头看到过年轻人表演这个 K-pop 舞蹈啊，还有人拉小提琴。这整个新加坡给人的感觉就是又有文化气息，但也不输，不是，不缺现代风，不缺现代风景。
0: 确实，新加坡是一座非常年轻、非常有活力的城市。那么像听你这样讲呢，我觉得新加坡不仅光是一个旅游城市，更是一种这种生活方式的代表。那么你可以帮听众朋友们去总结一下，你觉得新加坡带给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吗？
1: 我觉得新加坡给我带来最大的感触就是多元与和谐的共存。新加坡呢，用很小的国土面积，但是包容了不同的民族、语言和文化，并且让他们在这里共同发展。它让我意识到，一个社会啊，一个国家真正的魅力，不在于大小，而是在于能不能让所有人，能不能让不同差异化的民族共存。旅行虽然结束了，但对我来说，那种新加坡独有的和而不同的氛围，真的是会让我一直记住。
0: 确实，我想这也就是我们一部分旅行的意义，不光是去看一个国家的自然景观或者说人文风景，更是去了解这个国家或者这种城市的一种生活的方式，或者说他们的一种生活的态度，这也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个点。那么，你已经在新加坡玩了一圈了。那如果让你去给一些第一次去的游客一些建议呢，你会从哪些方面去提醒大家？
1: 我确实总结了几个非常实用啊，起码对我来说认为很有用的这个旅行小贴士啊，应该我觉得会对第一次去新加坡的朋友很有帮助。 第一呢，就是气候和穿着。新加坡呢是一个热带气候，一年四季说话都很热，湿度也大，白天搁外头待着感觉闷得乎的。所以衣服呢，我建议尽量就是轻便，T 恤衫啊、短裤啊，我觉得就很足够了。但也要注意啊，新加坡经常会下雨，所以我觉得再带一个雨伞，包括防晒啊，都很重要。而且啊，商场、地铁、餐厅，你看像这些室内的地方，说实话，空调给的非常足。我认为在小包里面揣一个薄薄的薄外套也很有必要。就比如说我们要搁商场里待时间太长的话，这个小薄外套就起到大用处了。那新加坡这个气候就是这样，太阳啊和阵雨啊，常常就是轮流出现，一天甚至能换着看着好几遍。第二呢，就是交通和咱们出行。新加坡的公共交通其实非常发达，包括像新加坡地铁 MRT，其实覆盖了所有大部分景点，公交车也很准时。我在这儿啊，强烈建议大家买一张这个 Easy Link 这个卡，或者这个新加坡的 Tourist Pass，可以无限次乘坐这些公共交通，非常划算啊。出租车呢，虽然方便，也很礼貌。但是说实话，我认为新加坡的出租车价格相对高，而且我认为景点与景点之间其实距离不远，而且一般都有地铁站，多用地铁和公交就足够了。之后呢，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对我来说最重要就是吃，美食攻略。我觉得新加坡的灵魂啊，不在于那些大饭店，在于那些小贩儿、小摊儿。这个才是新加坡最重要的点，像是牛车水大厦呀、麦士威熟食中心啊、Bugis 呀、老巴沙呀，都很有名。不用害怕去点排队长的摊位，那通常就是最好吃的，而且他们其实排队都很快，几分钟一个，几分钟一个，还可以尝试一些我们不常见的小吃，比如说像炒萝卜糕了、福建虾面了。还有椰奶甜品最出名的这个冰镇真多冰啊，Kendo。那么除了吃穿以外呢，还有就是景点的安排。新加坡呢，其实确实这个土地面积不大，国土不大，但是景点呢都很集中，所以建议大家就是按区域来规划。滨海湾一带最出名的，你像是滨海湾花园啦、沙滩啦、金沙酒店，还有鱼尾狮公园。可以花一整天在这一小片儿来回逛，基本下来这一天都能把滨海湾这一片最中心的新加坡景点逛下来。第二天呢，就去圣淘沙岛，那上面有最著名的像 Universal Studio 啦、海洋公园啦，还有海滩，也可以再安排一天玩得很嗨。那么最后呢，就是一些文化区，像是牛车水啦、小印度啦、甘榜格南啦，可以体验各种各样的。多元化的人们在这里聚集的多元民族文化，基本半天到一天也可以。最后呢，就是一些自然景点，你看像我刚才提到的新加坡的植物园啦，还有很出名的动物园，还有那个夜间动物园，也非常值得一去，非常适合喜欢自然的游客们。那么还有关于购物和纪念品啊，如果说我们有这个买牌子货啊，包括一些。shopping 的这个安排的话，那就直接闭眼冲啊，乌节路，这里面有很多大帽啊，就像我之前所说。但如果想买一些本地特色呢，可以去牛车水买鱼尾狮纪念品啊，包括咖椰酱啦、斑斓糕啦、樟宜机场免税店，其实也很好逛。我认为是在全世界的这么多国际大机场里边，最像商场的一个，价格呢也很公道。那么还有一点，我觉得要重点提一下的，就是新加坡的这个法律啊，注意事项。新加坡的法律其实非常严格，他们禁止乱丢垃圾啊，包括像在地铁里吃东西啦，而且不能随便嚼口香糖。这些法律呢，这些规则也是维持了新加坡社会如此和谐的一个重要的一点。还有就是新加坡的治安。我认为新加坡治安啊，真的是全球名列前茅。晚上一个人出门基本没什么问题，但是也要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支付方式的话，新加坡的大部分地方都支持信用卡，甚至新加坡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开通了像微信支付啊或者支付宝都 OK。但是去那些地道的小摊儿、小贩儿啊，那些地方最好还是留一点现金。 最后就是注意一下这个咱们这个语言。新加坡我认为是对于咱们中国人出去旅游一个非常方便的地方啊，虽然他们英语是第一官方语言，但是。

0: Grab，就是新加坡这个像是 Uber 一样的非常非常出名的打车软件，比直接招手打这个出租车会便宜点。还有就是一些吃饭上的这个小提醒啊，但是新加坡这个点餐方式啊，比如说在食阁，新加坡最出名这个食阁或者小摊小贩中心，一般是先点餐拿盘儿，之后等着叫号，自己去取餐，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吃完自己要收拾好。还有就是辣度的选择啊，新加坡其实不少美食它都是有点辣的，所以对于我们不太能吃辣的朋友，我们可以提前跟老板说少辣，或者说走辣。还有就是新加坡，我认为一定要去尝一尝、喝一喝的这个特色饮品啊，推荐去试一试这个美露啊，比如说 Milo，就是一种像是这个就是巧克力麦芽饮料，还有巧克力粉，喝起来像巧克力奶一样，还有拉茶呀。就是奶茶拉出来的带着泡沫的奶茶，在新加坡国民早餐算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还有地道的新加坡咖啡，但是味道偏浓啊。那么还有一些小提示呢，就是像是景点的深度玩法啊，比如说金沙空中花园了，我一般推荐是傍晚去，一边看着日落呢，一边等着夜景，真的是站在高处很美啊。还有就是滨海湾的花园。除了这个超级树灯光秀啊，这个花园里面还有两个植物馆也非常值得参观。比如说我们在外面走得非常热，这个植物馆里其实还有空调，就是最出名的两个，一个是云雾林，一个就是花琼。一张门票可以去两个馆，里面的植物也是非常震撼。还有像在圣淘沙海滩上啊，其实有一小部分叫希勒索海滩，也是很适合家庭，像巴拉湾海滩啊，还有吊桥啊。淡蓉海滩呢，则更加安静。最后就是像牛车水，我们其实可以不用只逛那个唐人街的主街啊，走进这个小巷子里面，还有很多老字号的这个小吃铺啊，还有卖手工艺品的小店儿。那么购物上呢，我再格外加几点。第一就是樟宜机场的免税店，我认为千万不要错过，价格有时候啊，甚至比市区的小贩还便宜，尤其是像一些化妆品啦，还有特色食品啦。之类的真的是很便宜，还有就是药妆和保健品，新加坡的药房啊，比如说最出名的 Watsons 之类的，可以买到像地道的纯的燕窝啊、维生素啊，还有我们一直备受推崇的这个虎标万金油啊，真的是很合适，拿回来送人啊也是很有面儿。最后就是一些本地品牌，可以留意一些新加坡本土设计师的品牌，价格呢也不算太贵，还有特色。风格也很独特。再包括，假如说我们去新加坡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个节日了，如果能赶上国庆日那会儿的话，一定要去滨海湾晚上去看看烟花，真的是很好看。如果是像我一样在新年的时候赶上了，一定要去一趟唐人街，去趟牛车水，感受一下新加坡这个传统华人文化的氛围。那么，如果在圣诞的期间呢，这个。著名的乌节路上的灯饰啊，就变得非常漂亮。晚上散步呢，也是很浪漫。那么最后呢，还有一小点啊，就是一些隐形消费啊，比如说新加坡其实是有服务费和税费的，比如说吃饭的时候，餐厅的账单呢，一般会自动加上10%的服务费和7%的消费税，但是就不需要我们额外再给 tips 了。还有就是这个矿泉水啊，瓶装水的价格啊。新加坡的便利店里边卖的瓶装水啊，比如说711啊，真的是很贵。但是呢，新加坡大部分商场啊和地铁站啊都有那种直饮水的这个接水机，我们建议自己可以带个小水壶去商场或者地铁接水。还有就是酒类的价格，酒在新加坡非常非常贵。如果预算有限的话，可以少点点酒精类饮料，可以改喝本地的小果汁或者椰汁。
1: 哇，这样的一个出行的小 tips 确实是面面俱到的，感觉这期节目听完之后，大家去新加坡都可以玩得像本地人一样。
0: 哎，哈哈哈！对，其实新加坡虽然小，但是细节特别多，只要提前了解一点呢，就能让咱们的旅行更加顺利，更加愉快。
1: 那你在旅行的时候呢，有没有观察过新加坡本地人的一些生活或者工作状态呢？
0: 有，新加坡人的生活节奏啊，可以说是快与慢并存。

0: 分。在工作上啊，市区的 CBD 啊，金融区呢是高楼林立，而且很多上班族都穿着正装，早上在地铁里面人挤人，早出晚归，非常高效。我听当地人说，金融科技和航运是他们的支柱行业。那么到了生活，比如说一到周末，大家呢又都很喜欢去公园啊、商场或者咖啡馆来 chill 一下，缓解一下压力。尤其是植物园和东海岸公园，经常能看到一家人骑自行车了、野餐了。新加坡人非常重视孩子和家庭的教育，所以家庭活动很多。这种工作拼命、生活放松的节奏，和我们常见的忙碌大都市不太一样。
1: 这样的话，新加坡确实是，工作和生活，划分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地方。工作的时候呢，就是像一个忙碌的都市一样，在生活的时候呢，大家又非常的这种休闲自在。我们之前说了很多小贩中心的美食，那么像他们新加坡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吃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呢？
0: 其实新加坡的早餐啊就很有特色，最常见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国民早餐，比如说像是新加坡连锁的亚坤卖的那个咖椰吐司啊，配上这个半生不熟的鸡蛋，还有这个 kopi，这个咖椰酱甜甜的，抹在这个刚烤出来的 toast 上，那真是非常好吃。那中午呢，就有很多人去食阁啊，或者说小贩儿，快速解决。你像是海南鸡饭啦、炒米粉啦、云吞面啦、福建虾面啦，都很常见。那晚上呢，则有可能跟朋友聚餐啊，吃火锅啦，一起喝肉骨茶啦、海鲜啦，或者一些西餐。最让我深刻的是他们这个饮品文化，咖啡和奶茶有自己一套叫法。比如说像是这个 Coffee C，就是加一点淡奶和糖的咖啡。你像这个 Teo 就是加糖不加奶的红茶，第一次单点呢，就是可能会有点懵，但是熟悉之后，你就觉得他们真的是会喝啊，很好玩。
1: 那么，像我们刚才提到过的这些滨海湾、圣淘沙之外呢，那你还有没有一些小众一点的景点向大家分享呢？
0: 哎，有，那我来推荐几个。第一个就是哈之巷，这是一条很短的小街，但很满是这个色彩的涂鸦和独立的小店儿。这个 vibe 啊，真的是文艺又很小资。还有这个南部山脊步道啊，一条全长10公里的登山步道，我们有体力的朋友们可以去爬一爬。爬到顶上呢，可以俯瞰整个新加坡，真的是很好看。而且沿途中呢，还有一个空中吊桥，很特别。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虎豹别墅，一个融合着神话与教育的主题公园，里面有各种中国民间故事和像是十殿地狱的雕塑，很有那种复古感。最后就是东海岸公园，除了滨海湾公园，这个东海岸公园的长廊呢也很适合骑车，在海边看看日出啊、日落啊，都很逼。
1: 新加坡确实，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细细品味的城市，不光是我们大家所说的一些著名的旅游景点，或者像刚才你向大家介绍的一些比较宝藏的小众的景点，他们确实都会有非常浓厚的这样一种新加坡特有的风情。那我们刚才讲了新加坡的这种摩天大楼，还有一些著名的景点，还有什么让你会觉得比较特别的建筑呢？
0: 嗯，新加坡除了摩天大楼和景点儿，我认为最让我惊讶的就是他们这个 HDB 啊，这个组就是像汤房一样公共住房。其实大部分新加坡人住的并不是什么豪华公寓啊、大别墅啊，而是政府兴建的小组屋。这些组屋外面看起来很整齐，但是最有意思的呢是，这是楼下一般都有个小 grocery、小食堂啊，或者小活动中心。比如说，我曾经走过一个算是老一点的小区，但是楼下的广场就有人在打羽毛球，还有老人在下棋，还有小孩啊在来回玩，就感觉像是一个很紧密的大家庭。我觉得新加坡的城市不仅是国家政府层面上的这个规划，也很注重这个社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温度，这一点我觉得很感动。
1: 那像你在新加坡出行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种发现呢？
0: 嗯，有，比如说像新加坡的地铁站啊，都很现代化，每个站都会有清晰的双语标识，就是英文加上咱们华语。列车上呢，也会用4国语言，英语啊、华语啊、马来语和泰米尔语来播报报站。 还有就是新加坡的交规非常严格，司机几乎不会乱鸣笛，行人过马路的时候，红灯大家一定会停下，不像有些地方会闯红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呢，就是我站在人行道边，有一次突然犹豫要不要过马路，一辆车远远的就停下来等我，那一刻我觉得真的是行人的路权很被尊重。
1: 那么，除此之外呢，你在新加坡有没有和当地人进行过交流？
0: 是有过几次很有趣的对话，比如说在一个小摊儿中心，我点了一份这个叻沙，老板娘听我说中文，就笑着用广东话问我是不是香港来的。她说很多新加坡的华人都会一点方言，比如说闽南话啊、广东话啊、潮汕话呀、啊。我觉得我和他们之间的距离啊，真的是被拉近了。还有一次是在一个书店遇到一个大学生。他和我聊起新加坡的教育压力，他说本地学生都很努力，但竞争也很大，所以他们其实也很注重效率。我觉得这让我对新加坡人的务实和高效有了更深的理解。
1: 确实是这样的。那我们之前也提到过新加坡的一些节庆，那你有没有了解到一些节庆背后的故事，或者说这些节庆的一些历史背景呢？
0: 有。比如说，这个大宝森节啊，是印度教信徒为了感恩神明而举行的祭祀活动。在游行队伍里面，有人会把身体穿刺成卡瓦迪，背上重重的这个装饰品，走很长的路。这对于他们来说呢，我感觉是一种精神上的净化。还有像咱们的中秋节的时候，我在牛车水看到了华人社区摆满了灯笼，还有办舞台表演。一个小女孩就拿着这个灯笼在路上来回走，让我觉得新加坡跟我们中国的节日场景有些相似。但是我们就算身在不同国家，但文化的根儿啊，我们感觉是相通的。
1: 那么我觉得我其实最好奇的一点就是，你觉得新加坡和我们所在的西雅图有什么一些不同或者相似的地方呢？
0: 我觉得很有趣。西雅图呢，我认为也很国际化，也有很多移民呢和文化融合。但西雅图的节奏呢，对比新加坡来说偏慢，人们更注重自然和生活。而新加坡虽然同样国际化，但节奏快得多，而且社会的规范啊、政府的法律啊也更严格。不过，我认为两地的共同点是都很注重环保啊、健康和绿色生活。西雅图的人们喜欢户外徒步，新加坡人喜欢在公园散步。只不过西雅图是森林山脉，而新加坡更像一个大大的热带大花园。两种风格虽然不一样，但是都让人觉得很舒服。
1: 我会觉得西雅图的生活节奏其实已经蛮快的了。那这样的话，新加坡的生活节奏确实会，让人会觉得有些可能会吃不太消。那么，最后，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是游客朋友们容易犯的一些小错误呢？
0: 有几条要特别注意一下。第一，就是在地铁里面不能饮食，就哪怕说掏出来水瓶子喝口水，都有可能被罚款。而且就是新加坡和东南亚，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榴莲很出名啊，但是在新加坡，在公共场所吃榴莲是这个很严重的这个违法，可能会被这个抽上几鞭子。第二，就是不能随地吐痰啊，或者乱丢垃圾，罚金也很高。第三就是新加坡全线禁止口香糖啊，口香糖在新加坡像毒品一样，所以就不要想着就是带点口香糖过去，平时清清口啥的，可能会被罚钱。最后呢，就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啊，就比如说我们大家，尤其我们中国来的游客啊，或者从西雅图去，从美国去的，可能会觉得新加坡这个小地方太小了，整个一两天在新加坡待一待就足够玩完了。但其实我觉得这样会错过很多新加坡这些地道的小文化和生活的体验，应该安排个差不多4、5天左右，慢慢感受一下，我觉得很好。
1: 那么，我想问一下你，在新加坡的这几天呢，你的心情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或者说你对于新加坡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你意料中的惊喜，或者意料之外的惊喜呢？
0: 其实一开始呢，我带着这个旅游打卡的心态啊，想着快点去看完所有景点，但慢慢的我就开始放慢脚步，比如说在这个滨海湾沙滩的长椅上坐一坐啊，看看夜景，看看人群，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旅行不只是完成这个清单，而更多。

0: 过的是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到了最后一天，我甚至有点舍不得走。新加坡让我体会到了一种所谓在这个秩序中的温暖和温情，这是别的地方给我很少有的感觉。
1: 哇，那听你这样一说的话，我都想马上飞一趟新加坡了。那么，在我们节目的最后，你能不能用一些用一句话去总结一下你这次的行程？
0: 我觉得新加坡呢，像是一座这个立体的交响乐，融合了历史啊、文化、美食和自然。走在那片土地上，我总能听到不同语言的交错，能看到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它提醒我，旅行不仅是看风景，更是去理解不同生活方式的可能。就像我认为，我可以给新加坡来一首小诗。就些诗成潮声远，花影映华灯，多足同心处，和风万里生。
1: 啊，那
0: 谢谢。
1: 确实是诗情大发。那么感谢您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这里是人在旅途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鼎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海上生明月。
3: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提到南京，提到金陵，可能很多人啊第一时间会想到的呢就是秦淮河，想到桃花扇。整个故事它的发生地啊全部都扎根在金陵城里。媚香楼呢就在如今的夫子庙大石坝街。李香君血溅扇面点染桃花的典故就出自这里。当年南明定都南京，朝堂纷乱，秦淮风月，都被作者孔尚任实地采风写进了戏文里。桃花扇看似是在讲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爱情，实则是借着儿女离别写进了南唐覆灭的兴亡之态。300多年过去了，那桃花扇呢早已经成了南京独有的文化符号。一扇藏秦淮烟雨，一曲寄金陵沧桑。如今啊，在南京又有了一部《桃花扇》在新时代的重构与解读。最近一部常驻的小剧场戏剧《相遇》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的黑匣子剧场上演。相是李香君的相，遇是侯方域的遇。这个故事啊，植根于《桃花扇》的经典故事，但又充满了当代年轻人对于爱情与自身，对于父权与风骨全新的理解与表达。今天的节目呢，我邀请到了小剧场话剧《相遇》的编剧导演浩化，女主角李香君的扮演者周南希，男主角侯方域的扮演者袁晨烨，请他们来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这一版桃花扇故事的不同侧重与亮点。我想要特别介绍的是，他们同样也是打造了南京著名景点式小剧场作品沉浸式戏剧《大梦红楼》的团队。从《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转身变成李香君，从秦可卿摇身一变反串男主侯方域，这个团队经历了哪些故事，他们又是如何理解独属于金陵城的风韵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吧。
1: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4: 大家好，我是赵浩华，我是一名戏剧编导。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周南希，在话剧《相遇》里饰演李香君。
6: 大家好，我是演员袁晨烨，在话剧《相遇》里饰演侯方域。
3: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对于相遇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如果说

0: 说到桃花扇呢，应该大家都会觉得是一个非常经典，而且流传很久的故事了。这样的一部作品，现在我们出现在黑匣子剧场，以小剧场戏剧的形式和大家见面。相信对于每一个对戏剧、对传统文学感兴趣的朋友来说，都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当代年轻人对于经典故事的重新解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也想和三位一起来分享这个作品背后的故事。首先我想先跟大家来聊一聊，最初三位对于《桃花扇》这个故事有什么样的了解吗？大概是什么时候听说过关于它的故事？
1: 桃花扇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剧本了，我最初了解它是在上初中的时候，那会儿我有个同学，他天天跟我聊桃花扇，但当时我其实没有对这个东西有特别特别深的印象和感触，直到是在做红楼的时候，有一天路过李香君故居，然后进去看了一眼，然后突然就感觉这个故事非常值得写，从那一刻开始跟桃花扇相当于是有了进一步的连接。这个东西一直在脑海中，然后我那会儿，因为我们在上一个项目在大漠红楼嘛，天天看着宝钗、黛玉，然后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宝钗很像侯方域，然后我们就想把钗黛 CP 做成香玉 CP，于是有了我们现在这个故事。
2: 我第一次知道《桃花扇》这个故事，是因为秦淮八艳，当时看到了柳如是这个角色，所以他是柳如是是秦淮八艳之首，然后就以此再深入，然后就了解到了秦淮八艳的故事，有看到过一些《桃花扇》昆曲的表演切片，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桃花扇》的故事，但当时没有去很深入的了解，直到。我们导演做了这一部话剧《相遇》之后呢，然后再去深入的了解了一下这个故事。
3: 一开始知道《桃花扇》也是因为上学的时候，一些也算是知识积累吧，但是对它的感觉也只是停留在一个历史经典故事的那种阶段，就很有距离感。直到导演递来本子之后，看完剧本，我们再去到夫子庙李香君的故居，才真正体会到这个故事背后的一些情感，也算是真正的走进了它。
0: 其实我个人在看过香玉整个戏之后，我的感觉是它和桃花扇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不管是从立意还是在人物塑造各方面，虽然说植根于桃花扇，精神上是维持了一种统一，但在具体的表现和故事的情节上还是有很大的出入哈。三位如果每人找一个自己的关键词来形容这个作品，或者是形容您自己所饰演这个人物的话，会是什么样的关键词呢？
1: 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我觉得它是一场美丽的噩梦。这个词是我从很多观众的反馈中总结出来的，就是有很多观众会提到，它很美，但是它也足够悲剧。它的美在于这两个人物，他们都是，如果我们客观来说的话，他们都是可以称之为美的人，无论是李香君还是侯方域，因为侯方域本身他是一个温润君子。但是呢，他为什么是场噩梦呢？因为他放在那个时代背景下，那个时代背景下，我们说就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全身而退。李香君虽然美，她虽然有风骨，她虽然无论是内还是外，我们可以说她是秀外慧中，她没有办法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侯方域也是如此，他虽然也有文人风骨，他是士大夫精神的代表，但是在那样一个乱世，他无法顾全自己，也无法保护周围的人，他最终自己的价值观是崩塌的，自己的选择与自己的信念是完全相悖的。同时，他最亲爱的人，比如说像湘君，也是没有办法保护得了的。所以，他是一个美丽的噩梦。
2: 我觉得我饰演的李香君这个角色呢，她的关键词，我用两个词来概括是坚韧和豁达。因为李香君她本身出生在一个很好的家庭，但是因为父亲为人所害，所以她家道中落，家破人亡。所以在很小的时候，她就被一个妓院的老鸨收养了，成为了他的养女。但是她并不为生活的压迫就堕落，而是她努力的去学习了很多的技艺，就她会很多的乐器，很有才华。这是她面对生活的压迫所展现出的坚韧。再到后来，他遇到了侯方域，两个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这本来是一段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但是因为在晚明的这个背景下，在世人对于侯方域这样的一个文

0: 人和义姬的爱情的不解。在这些下面，李香君其实都是其中的受害者，但是她没有幽怨，她也没有对于自己的选择产生否定，她都一直的在自己的选择下去把生活过得更好。然后说到豁达呢，因为其实李香君这个人物，她是一个被时代洪流所裹挟的人物，她做出了很多选择并不是她自己的本意，她都是以一个豁达的心态去面对，她都会觉得活着是最重要的。她的活着又不是随波逐流的活着，她是一种清醒的活着，因为她有自己的气节，她有自己所坚定的东西，所以她的关键词我觉得是坚韧与豁达。
1: 对于香玉中的侯方域，我想给他的关键词就是矛盾。他一开始是当时文人所追捧的清流，是当时文人风范的一个符号化的代表吧。当他去带着追捧他的小弟们去砸这个媚香楼，他们觉得当时的媚香楼是一个淫窝，后来发现他是心上人李香君盖的楼之后，他就突然转变了他的想法，就说不要砸这个楼了。但是他的小弟们还是义无反顾地砸了楼，他就很后悔。再后来，当李香君被众人讨伐之后，侯方域为了救他，还是选择了去贿赂朝中官员，给李香君立了牌坊解救他，把李香君也捧到了相当于明星的一个位置，虽然这是李香君不想要的，但是侯方域也背叛了当时自己的那种文人风范，还是选择了同流合污去贿赂一些朝中官员嘛。等后期的时候，侯方域为了自己的脸面，甚至不惜要杀了自己所爱之人，这也是他矛盾的一个地方。他太看重自己的名节，太为了李香君的名节，到后期是一个面子比天都大的人，这与他前期那种文人风范啊清流是完全矛盾的，所以他的一生都是在矛盾中度过的。他后期与前期就完全是变成了两个人，就等于是黑化了。
2: 在看整个剧的时候，我也可以感受到这个人物的性格设定和原著当中的人物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因为赋予了一些新的情节，所以在具体的性格塑造上，我觉得会比原来的可能矛盾更突出，然后更集中一些。而我个人在看这个剧的时候，我会觉得他的这个人物群像是做得非常好的。我们知道桃花扇里面有很多的配角，然后这些每一个配角他们都有自己的历史身份，而且都是以历史真实人物为原型的。我没有想到的是，一部小小的小剧场戏剧也保留了非常有个性、有血有肉的小人物群像，甚至我们可以感受到作为编剧、作为导演的一种野心，它其实更多的是在探讨对于那个时代甚至是对于人性的一些拷问。导演为什么一开始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怎么样的一个契机会做一部以爱情故事为包裹的，探讨着这样一个相对比较深刻命题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3: 晚明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晚明的士大夫们他们所推崇的就是道德、气节这些东西，像这东林党党争啊，所以晚明的历史其实跟道德伦理是深刻绑定的。但是当明朝灭亡的时候，这些晚明的士大夫会有很大一部分，甚至是这些士大夫的代表，他们是没有气节的。比如说除了侯方域之外，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代表是钱谦益，
2: 柳如是的老公。
3: 对，他的典故就是水太凉，他跟柳如是说，清军打过来了，我们一块儿跳河投江吧，我们要为这个大明殉国。结果跳下去了，柳如是已经沉水里了，钱谦益爬上岸了，他说水太凉了下不去。就是他们确实有嘴上的风骨以及心里的现实。那个时代的士大夫他们就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们想把这个群像给描摹出来，像侯方域也是如此。在桃花扇的原著中，侯方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正面人物，不愿意跟这个南明的这些人同流合污，他最终也不愿意归降大清，他是最后是和李香君双双在栖霞山出家的。可是实际上历史上的侯方域呢，他是顺治二年，他哥哥就在清廷考科举了，然后他虽然说坚持了一段时间，他后来也是去参加了这个清朝的

0: 科举，并且这个在清朝做了官。当然他自己有非常强烈的内心斗争，他最后当了两年官之后他退休了，他写了本书叫这个什么后悔录之类的，叫壮悔集还是什么，我忘了，大概表达的就是后悔之意。所以他就是像我们刚才男主说的，就他其实是非常矛盾的一个人。其实现在可能也会比较相似的，就是知识分子知识阶级的一个非常矛盾的现实，弯不下腰，但是很大一部分人啊就可能也不太能担得起一些东西，就是孔乙己的长衫脱不下去，但是这个扁担呢又扛不起来，就明末文人的现实就是这样的。像我们都是这个在大学里面受过这种熏陶和教育的，对这种感觉还是挺深的，就包括很多朋友啊毕业之后工作不太顺心，对于自己这种高知的身份他又放不下，对，所以其实蛮有感触的，这可能是一个创作的一个灵感的来源。
1: 当时在创作这个戏的时候有想过说就要把它落地在南京，成为南京的一个文化名片这样的一个性质吗？
0: 还是挺想的，因为毕竟我们在南京这么多年，对南京也有很深的感情，而且南京这个地方本身有很多故事可以讲，除了这个桃花扇还有红楼梦、世说新语、儒林外传，还有那个太平年嘛，里面有个故事我最近其实也在构思，就是当时的南唐定都也在南京，当时他们也有科举嘛，科考，然后当时南唐马上就要亡国了，最后一场科举考试，所有人都知道即便考中了状元也没官做，但是依然无数的学子去报名考试，去参加考试，去考了即将亡国的这么一个政权的状元。我觉得他像是一种文脉的传承，这帮人至少那时候的南唐的这个文化人，他们是不为功名的，他们不为了官名的，就是为了延续这样一种文脉。南京其实是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在中国历史上
1: 天下文书啊，
0: 对，无数次的覆灭之后南京是保留华夏火种的，几次衣冠南渡，所以在南京做这种内容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非常殊胜的一件事情，有很多故事可以讲。
1: 所以为了做咱们这个作品也是有做一些特别的背景调查或者说是体验是吗？
0: 对的，我们最开始在建组的时候，建组当天我们就去了李香君故居啊，然后呢我们当时还请了南大昆曲社的老师，当时是南大昆曲社的社长牛老师来给我们做这个昆曲方面的熏陶，桃花扇，
1: 昆曲的桃花扇，
0: 对，桃花扇现在流传最广的版本就是昆曲版嘛，所以当时甚至我们每个人都学唱几句昆曲，对，虽然我们剧式话剧式的演绎，但是我觉得这种传承非常重要，就是从话本到昆曲再到我们的现在的新式的话剧演绎。
1: 我们知道其实咱们的女主在饰演李香君之前在上一部戏里边是大梦红楼里的黛玉哈，其实黛玉的那种清冷那种遗世独立的感觉和湘君作为名妓的这个感觉多少还是有一点不同的，是有特别去找感觉吗？
2: 我觉得李湘君和黛玉她肯定是不一样的两个人物，因为她一个是大家闺秀，而且是一个比较孤傲然后比较冷冽的这么一个人物，和一个艺妓，哪怕李湘君她是一个她本身她也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青楼女子，但是毕竟是艺妓这样的身份，这两个人的表现的形式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在黛玉身上呢，我会展现她的傲，比如我会让我的脖子一直是挺立的一个状态这样子，而且表现黛玉的时候会让她的所有的动作更小，放在李香君的身上呢，她会多一些艺妓的媚，而且我会让他的所有的动作都是更外放一些，
1: 就是待遇更收一点，
2: 对对对，是的，但是我觉得他们俩也是有共通的，也是有相似，
0: 足够沉重足够悲剧了，我们希望他有一些更加柔的元素，让男生演员来饰演侯方域的话他的沉重会更加的沉更加重，因为侯方域这个角色非常的复杂，
1: 对，
0: 他内心有特别多的挣扎，如果由男生来饰演的话这种东西会放得特别特别大，因为男生演员和女生演员不一样，男生演员他会有更多的外化的张力，但是他会少一些细腻的表达啊，这是就是平时一些积累的经验啊，就是一些更加细微的东西更加柔的东西不是男生演员的特长，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把柔美这块尽量的做得多一点啊，所以我们选择了女生来演侯方域。
3: 半池水一城花，

0: 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可以感受到作为编剧导演的浩化对于金陵文化的钻研和思考，也可以理解演员们在表演中摸索的文脉积淀。确实啊，从沉浸式戏剧《大梦》《红楼》到《相遇》，这个团队打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标签，用经典演绎历史，用重构打造文旅新亮点。那么他们如何解读这两部完全不同的作品？在频繁的演出中又有哪些趣事和领悟？请继续关注海上生明月，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推宾某入河，有没有点故意杀人的意思？故意杀人未遂，有点这意思吗？这个能够得上刑事问题吗？
1: 这个呢，首先谢某肯定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故意杀人的想法。第二个呢，宾某呢，他只是向谢某等人表示的是不擅长游泳，他并没有说我不会游泳，不能下水，而且他还和别人打赌说要跳河跳水，对吧？那也就是说，从他的这些表现来看，那谢某其实也是有理由相信你是会游泳的。所以谢某的就是把他推下河的行为，更多的是一种戏闹，但是呢，没有故意伤害或者是故意杀人的这样的一个刑事主观故意。所以我们不能用刑事责任来追究谢某的责任。
0: 哦，这够不上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即便是人是没事儿未遂，都是够不上，
1: 就是过失都够不上。
0: 哦，
1: 因为他没有这样的主观故意。
0: 那所以这个刑事够不上，治安什么罚款拘留也是够不上，同样的是吧？
1: 对。
0: 但是这个谢某推人，推这个宾某入河，显然是非常的过分，而且非常危险。这个显然是一个侵权吧？就民事方面要承担一个侵权责任吧？像这样的。
1: 对，这也就是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民法典1176条规定的有一个但书条款，就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也就是说，谢某如果他不推他，宾某自己跳下河的，最后对吧，导致其他这个救他的人死亡或者他自己死亡，那可能都是自干风险。但是谢某这个把他推下水的行为，就导致这个故意损害的这种有这样的一个故意行为了，所以你就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了。
0: 对，他是故意行为，还不是一个重大过失，可以排除掉重大过失，显然是故意。那故意的话，就这种责任肯定是大于重大过失。故意的话，谢某应该担多大的侵权责任？就他推这个宾某入河，这个责任占多大比例啊？
1: 宾某本身是首先是个自干风险行为，所以宾某也是个成年人，他首先自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第二个，因为谢某推的行为导致这个危险增加了，所以应该是谢某要承担一个主要责任。
0: 他俩是就是谢某推人的谢某和被推的宾某，他俩一个主一个次。那这个主和次在这儿的责任比例是37开28开，还是怎么一个比例法？您觉得？
1: 正常情况下我们是在37开，那么这个最终的这个损失金额的大小的这个具体分担比例，可以由法院在37、46和28之间进行来酌定分配。
0: 就这个等于是宾某被推以后他产生的损失这一块，是不是可以找这个谢某来赔偿？这个意思，按他俩的这个责任比例，这是一波的侵权的赔偿，就他俩之间啊。好，这是这个事情的第一个环节，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宾某落水以后啊，是吧，很危险，多人参与这个救助，很多人朋友全跳下去啊。那么贾某呢也跳下去，但是很遗憾贾某是不幸啊溺水身亡啊。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谢某怎么说的，说他没有事实去侵害贾某生命什么权啊健康权的行为，他的行为呢和贾某的溺亡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这个说法应该不对吧，是连锁反应，他推了宾某，宾某入了河要被淹死了，然后朋友都下去救，结果救人的贾某被淹死，这应该是有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这个叫有因果关系吧？
1: 对，首先谢某的推搡行为导致的宾某以及救助他的人都陷入这个危险当中。第二个，贾某在发现其他人没办法就是把宾某推上岸的时候，他也下去施救的，那么在施救的过程当中造成了自己溺亡，那么这个时候贾某的这个风险也应当由谢某来予以赔偿。
0: 因为这个连锁反应是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那这个时候啊，因为最终呢是贾某溺水身亡，是吧？
1: 对，
0: 谢某是始作俑者，对不对？他推了宾某，好，然后贾某去救。那么在就是谢某和贾某的死亡之间，这个谢某担多大责任？就他俩这个责任比例怎么划分？我们先来讲讲这一块。
1: 因为谢某的行为不仅使宾某陷于危险境地，也使其他同行者对宾某实施援手的人都陷入了一个危险境地，不论是贾某或者是其他人造成的损伤，谢某都要承担主要责任。
0: 哦，谢某要等于是对所有人，包括对他推的那个宾某，对其他下河去救这个宾某的所有的同伴啊，包括最后溺亡的贾某，全部要承担一个赔偿责任。
1: 是的，他实际上是对整个这个事件是由他主要造成的。
0: 哦，对，那这个赔偿应该怎么赔？我们先来讲讲谢某，因为前面讲了谢某和宾某的赔偿的比例，那么谢某对于溺亡的贾某，他俩这个赔偿是多大比例？像这样的，
1: 那同样由谢某承担主要责任，但是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呢，是 贾某呢

0: 他是一个成年人，他自愿进行救助，那么由于他没有评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救助能力，也就意味着他自己可能会造成这种风险，那么部分风险就要让他自己承担。
1: 子弹，那这个比例也是3728还是19，像这样的？
0: 对，这个比例呢，我们还是认为叫贾某他自己承担一个次要责任。那么这个具体的赔偿比例可以由法院酌定在28、37以及46之间来进行处理。
1: 啊，差不多46都有可能是吧？都有可能啊。那当然，其他那些一起下河去救人的朋友是吧？如果有损失，也可以基本按这样的比例吧去找这个谢某要求赔偿啊。这是一块。好，还有是什么？你看看啊，贾某的父母啊，要求这个谢某啊、宾某啊啊赔偿各项损失70多万，是吧？这里面除了谢某，还有宾某，这个宾某他觉得他很冤呐，觉得他父母找他来赔根本就没有道理，说于法无据，说我也是受害者，是吧？当时我已经被谢某推到河里，非常危险了，我也快生命就没有着落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去救贾某，贾某他来救我，那我对贾某呢也没有任何的侵权行为，他的死亡呢我很遗憾，但是呢我没有过错呀，我不应该赔偿啊，这个道理到底对不对？似乎不太对吧？因为他是受益者呀，是吗？
0: 对，他是受益者，通常情况下呢，我们不是说叫受益者进行赔偿，但是呢我们法律规定的是受益者应当给予适当补偿，也就是说在贾某的这各项损失由谢某赔偿以后，如果损失没有全得到全额满足的，那么剩余部分法院可以要求就是判决由受益者进行适当的补偿。
1: 对，我看到啊，因为这个贾某的行为属于见义勇为是吧，勇救朋友最后溺水身亡，这是应该表彰和鼓励的。但是呢民法典有一条说哈，就是说受害人比如说啊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像这个案件宾某是受益人，应该给予适当的补偿，不是赔偿是补偿。但是有一个前提啊，说是没有侵权人或侵权人逃逸或者是无力承担的时候，才会由这个受益人给予适当的补偿，对吧？但是我有一点不明白，我们看法院是怎么判的啊。法院判呢，谢某赔偿贾某父母各项损失498493.48，获救的宾某呢赔健贾某父母各项损失199000块钱。哎，那为什么呢？对不对？他有一个谢某在前，应该谢某去赔，怎么最后还让这个宾某赔？另外一个他讲的是赔偿宾某啊，不是补偿，应该是补偿，适当的补偿，他这个补的199000似乎显得有点多呀，你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0: 他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的条款呢是首先是因为保护他人民法权益合法权益啊，说使自己受到伤害的，那么是由侵权人来承担民事责任，受益者就要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您说的应当补偿呢，是侵权人或者没有或者逃逸或者是无力承担的，这个时候是叫应当给予补偿。那么在涉到本案过程当中，法院应当是考虑到，第一，谢某的赔偿数额其实并不能够满足贾某的损失，就父母的损失；第二个，宾某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补偿能力，所以法院应当是要求宾某给予适当的补偿。
1: 但是他说的是赔偿，不是补偿。我特意看了这个字，看了几遍，是赔偿，而不是补偿。因为赔偿嘛，是有责任有过错叫赔偿，出于人道主义呀、啊，这个叫补偿，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怎么解释啊？
0: 第一个，这个因为有时候新闻在转载的时候可能会把补偿改成赔偿，或者是适用之错误
1: 表述不清。
0: 对，第二种可能呢，就是法院认为宾某你的这种自甘风险的行为导致了贾某因救助你而产生意外的后果，所以宾某也属于侵权人之一。
1: 哦，从这个角度似乎也是解释得通的啊。
0: 是的。
1: 好，因为这个案件呢是贾某的父母起诉所有一起游泳的人，对吧？那么其他的这些朋友没有看到哈，要不要担责任呢？
0: 其他朋友因为他们没有施加这种增加风险的行为、
1: 啊、
0: 所以他们不需要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1: 嗯、啊，不需要。那也就是说宾某其实他可以一方面向谢某主张赔偿，赔偿完了以后当然他是需要给那个已经溺亡的贾某的父母一定的补偿，这个意思，两波可以分开来走。但这个案件因为是贾某父母起诉嘛，那宾某啊也可以起诉谢某嘛，一样的道理是吧？
0: 对
1: 啊、嗯，好，来我们来讲讲啊，就近年来这个什么，打赌的是吧？很多打赌掰手腕的，打赌跳河的、游泳的，打赌比一比武力的是吧？这个我们俩谁力气大打一下等等等等， 这个都适用于自干风险吗？这其实我们都很不提倡啊。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你提醒一下好吗？
0: 对，自干风险我们主要适用于这个文体活动，但是对于年轻人一定要先认知到自己的能力范围，然后再去参加这些类似的文体活动，而不要盲目的参与或者甚至是打赌，把自己的生命置于一个危险境地。
1: 那这个案件我们再假设一下，如果说这个推人的谢某他知道丁某不会游泳还去推他下水，如果说造成一些后果，哪怕没有后果，那这个有可能够得上故意杀人罪既遂或未遂都有可能吧？如果明知，
0: 对，如果他明知丁某不会游泳却将丁某推入深水区，那么就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1: 你看看后果很严重啊。来，故意杀人罪最高是死刑，它是由高到低去量刑，您稍微提一提好吗？
0: 故意杀人罪呢，最高刑度就是死刑，那么其次是10年到无期徒刑，以及10年以下3年以下。
1: 所以开不得这种玩笑啊，不能这样嬉闹啊，是吧？生命只有一次啊，每个人要更加的正视好、注重好自己的生命健康的问题啊。好的，还有其他提示没有，贾律师？
0: 就是不要超出自身的范围去冒这种风险，那就不是自干风险，而是无视自己的生命健康安全。
1: 是的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蒋德军律师做客节目。好，蒋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啊，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警官您好，听说5月1号之后无人机就不能起飞了。
4: 能飞但要合规飞行，记住以下4点，祝您畅飞无忧。
5: 一，完成实名登记，给无人机上户口，下载 UOM APP 或者登录官网，点击我要办事进行实名登记，并获取二维码贴在机身上。若未进行实名登记飞行，根据相关条例，最高可罚20000元。二，空域信息查询，管制区域需报备，在我要办事界面点击空域信息查询，地图中蓝色区域为试飞区域，其他颜色为管制区。管制空域飞行必须提前1天在飞行活动申请里报备，机场、公共基础设施、政府机关、军事设施等周边均为重点管控区。三，飞行资质通过考试免费获取，在 UOM 电脑端在线学习视频并考试，即可免费获得无人机驾驶安全合格证，可在试飞空域操作微型、轻型无人机。四，新规实行，旧机型尽快加装识别模块。2026年5月1日起，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开始实施，要求无人机具备运行识别、主动报送相关飞行数据的能力。保定公安提醒您，严格遵守飞行守则，天空不是法外之地，合规飞行才能安心。若发现黑飞，请及时拨打110。
1: 好的，这是来自于保定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的副大队长刘鹏的提示。好，接下来我们进广告，马上就回来，稍后见。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

0: 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杭州一家公司啊，以业务调整为由呢，把员工给开除了，随后呢又撤回了解除劳动合同。哎，不过员工啊拒绝再回去上班，双方呢因此闹到法庭啊。那公司能不能开除完以后就撤回？能撤得回吗？有没有效呢？这事儿到底是谁违法呢？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浩鑫律师事务所蒋德军律师。蒋律师您好。
2: 高爽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3: 2020年11月，甲公司与小张签订劳动合同，小张从事理财经理岗位，月工资为6000元。2022年9月19日，甲公司向小张发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因公司业务调整，决定于同年9月22日解除与小张的劳动合同。但是小张收到函件后表示不同意。2022年9月22日，甲公司向小张发送因交接工作未完成，协商未达成一致，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不生效，特此告知的通知。小张回复不接受恢复劳动合同，随后小张申请劳动仲裁。
0: 好，来蒋律师啊，这个小张呢认为公司是违法解雇，所以申请了劳动仲裁啊。先说一下仲裁委是怎么裁决的，说甲公司支付小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啊84000，甲公司不服呢就起诉了，就打官司了。来，我们先看一看这个甲公司啊是怎么说的啊。他认为呢说，公司确实想和小张呢这个解除合同，而且向他发了一个函，但是呢小张啊收到函以后不同意。那么公司认为呢已经在发函当天啊就撤回了这个解除的函件，小张没有到岗的情况下，甲公司一直催他上班，后来小张呢也领了国庆的福利啊等等，所以甲公司啊客观上没有单方面的解除合同，所以不需要支付赔偿金。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应该是不对吧，是不是啊？
2: 对，合同解除权呢，它是一种法定或者是约定的一种单方性的一种形成权，也就是你实施了它就有效了。至于最终比如说你是违法解除，那你就承担违法解除的后果。如果说具备继续履行条件，然后的对方呢也不同意解除行为效力，可以通过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来进行撤销。但是在这之前，它的解除行为就是有效的，至于合不合法我们另说。
0: 对，就它这个解除权是单方面形成权，就是这个公司哈，我把这个解除合同的通知也好函也好送达给小张的时候，小张已经收到，立马就生效，法律就有效力，劳动关系就解除，是这意思吧？
2: 是的
0: 啊。好，但是呢先说一下啊，这个公司说的撤回应该不是撤回吧，是撤销吧。什么叫撤回？撤回就是没有送达以前还在路上我叫撤回，已经送达到对方应该叫撤销吧，是要撤销吧，是不是？
2: 他这个确实在我们叫撤回，撤销呢是说你以前的这个行为就不生效，撤回呢是把以前的一个意思表示呢我收回来，就像我收回我说的这句话一个意思，是在按照法律规定的你可以撤回，但是这个撤回是什么呢？是在我这个通知送达你之前我就先撤回了。第二个呢就是要和我这个解除通知同时送达，
0: 对，
2: 它才能够产生这样一个撤回
0: 效力。那如果说你已经送达到对方了，已经生效了，已经解除劳动关系了，那你撤不回来了，你要比如说通过其他方式你要撤销，那这个意思叫撤销，对吧？好，这是这一块。但是这个案件你看看啊，已经送达小张了啊，所以公司呢就是无法单方面撤销这个解除通知，所以一审法院会怎么判呢？您来讲一讲这个案件。
2: 那一审法院的认定呢，通常就是说你行使了解除权，而且你在你的撤回行为没有在行使解除权之前撤回，那你的解除行为就是合法，就是有效的，那么双方劳动关系就是解除了。然后我们法院再看你解除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符合法律规定那么就支持你的解除行为，不承担这个赔偿金的效果。

0: 如果你的解除行为没有法律依据，那么你就要承担违法解除的赔偿金。
1: 对，那就是违法解雇。咱来看一看啊，因为甲公司是以公司业务调整为由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但是呢好像没有提供任何的充分的证据来证明他的解雇啊、业务调整啊怎样。那这样的话，这是一个违法解雇吧？
0: 对，因为你如果说是因为业务调整，那么可以适用这个劳动法的规定，对吧？你说你经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但是你解除有一个前提条件，你要先与员工协商变更劳动合同内容，协商不成了你才能够提前解除，否则就是违法解除。
1: 那违法解除要支付赔偿金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对，
1: 赔偿金是经济补偿金两倍哈。来，您算一算这个赔偿金，首先咱说一下经济补偿金怎么计算，然后两倍所谓的二 N 应该怎么计算。
0: 经济补偿金呢，指的是从你的入职时间到解除时间中间占了一个时间，那我们每一年给一个月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的标准呢，是你从解除合同之日起往前推12个月的平均工资，就是月平均工资，然后用月去平均工资乘以你的补偿金额，也就是补偿月数，这就是你的经济补偿金。如果是违法解除的，就是两倍，
1: 乘以二，所谓的二 N 啊。所以一审呢，这个法院认为公司的解雇是违法，应该支付小张赔偿金84000多。甲公司不服又上诉，二审也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啊。所以我们来讲讲哈，像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如果员工同意公司撤回啊，撤回这个所谓的辞退通知吧，那双方可以另外签一个书面合同，就重新建立一个劳动关系，这个意思，这也可以，对不对？如果员工不接受不同意，好，那你就是违法解雇，你又没有合法的正规的理由，那你显然是违法解雇，可以主张二 N 啊赔偿金，或者是要求恢复劳动关系，都是可以的。所以咱提示一下这个案件的提醒给各方，给单位也好，劳动者也好，是什么？
0: 对于单位而言，如果说是确实是因为业务调整，那么也需要依法先与员工进行协商，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是要给予经济补偿金以及一个月的待通知金。如果单位没有尽到法律约定的这些程序以及提供相应的证据，那么单位可能就要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这个不利后果可能就是违法解除的赔偿金。对于员工而言，如果收到单位的解除合同这样的一种通知，那么也要依据法律去查明单位的解除行为是否合法，程序是否合法。如果单位解除的行为确实有事实依据、有法律依据，那么也可以就是说和单位对吧解除劳动关系。但如果单位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以及程序依据，那么劳动者可以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主张赔偿金。
1: 这些法律知识真的是太重要了，真的很多朋友可能不了解，是吧？就觉得好，你把我开除了，你很快要收回，那我就继续上班啊，是不是？该干啥干啥。其实这个时候如果单位他没有一个合法依据把你开除掉，那他就是一个违法解雇。你可以不要求上班，然后你可以主张赔偿金，经济补偿金两倍的。很多人不知道哈，继续回去上班也就上班了，所以这个其实要了解。所以反过来来说啊，就他这个单方面的刑事解除权其实是对双方，不仅是用人单位，也对劳动者同样的吧。劳动者好，我给领导老板发一个这个辞职申请，我不干了，然后你说好，我又反悔了，我撤销，似乎也不能撤销，是不是？您提示一下啊。
0: 是的，如果劳动者在气头上说向单位发出了一个书面的解除通知，那么这个解除通知同样就像本案一样，你到达单位就生效。至于单位你在后面跟说，哎，我后悔了，我要继续上班，单位可以不理你了，就作为你的主动解除，而且还不需要支付你经济补偿金。
1: 对呀，啥都没有，所以这个一定也是要三思而行啊。就是他这个意思表示，一送达到单位或一送达到劳动者，同时就生效，不需要对方的同意，这点大家一定要牢记啊。好，来，类似问题的维权方式也可以，比如说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投诉或申请劳动仲裁，都是可以的，是吗，蒋律师？
0: 对的，
1: 啊。好，仲裁时效是一年，大家也要把握好啊。来，到这儿结束。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

0: 普节目《名医坐堂》。
1: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
3: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经，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抢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裘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坐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0: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那好，各位，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连线南京市中医院肾病科主任郑艳辉主任中医师。郑主任您好。
4: 您好
2: 啊，郑主任您好，我们今天想跟您特别一起关注的是关于尿路感染这个话题哈。那提到这个尿路感染，可能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是很多的这个病人或者说患者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反复的尿路感染常见于哪类人群呢？
4: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反复发作型尿路感染，我们说尿路感染其实都是我们日常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病啊。对于我们这个女性的话呢，就是基本上在一生中可能都会发作一次到两次的一个尿路感染。那它的就是我们社区女性啊，它患病率大概在8.7%到11.3%左右。
2: 嗯，
4: 但是一般呢，我们就是得过一次治疗以后好了就好了啊，它这种。但是也有的一部分人群啊，它是会反反复复的，就是很让人困扰。
2: 嗯，
4: 我们通常讲呢，就是这种泌尿系统感染啊，它是前面治好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它又发了。我们通常说一年呢发三次，或者是半年发两次，我们呢就叫做反复发作性的这个尿路感染了。那么都有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在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未绝经期的这个女性。这种呢，因为我们在门诊啊很多都是就是50-60岁，就是快月经快绝经的这些女同志，那么她的那个发病率呢，就比我们普通人群，就高。她呢，大概是在15%到20%。

0: 25左右，
1: 嗯，
0: 啊，它发病率比较高。这个呢，主要是跟它的这个围绝经期，它雌激素水平下降啊，它这个黏膜屏障受损啊，都有关系。
1: 嗯，
0: 另外一个人群呢，就是这个。尿道的这个解剖结构有问题，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有的人他是双肾盂啊、
1: 嗯、
0: 或者双输尿管啊，就是他这个结构有问题，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有尿路梗阻的情况，
1: 嗯，
0: 有的人有结石，像男性呢基本上50岁以前的男性他尿路感染发生率比女同志低了很多，
1: 嗯
0: 但是到了50岁以后啊，他出现一个前列腺增生啊，他这些会出现尿储留啊这些情况以后，他的这个发病率呢其实跟女性的发病率基本上就接近了。那如果他的这种尿路梗阻的问题不解决的话，他也是容易反反复复的出现尿路感染，
1: 嗯
0: 啊，这是第二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啊，就是跟这个有一些不良生活习惯的，就是他老是喝水少啊，长期憋尿，
1: 嗯，
0: 然后久坐这一类人群呢、
1: 嗯、
0: 是有关系的，
1: 嗯，
0: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跟全身基础性疾病，
1: 嗯，
0: 比如说这个人他有糖尿病，他这个长期的血糖控制不好，
1: 嗯、
0: 那他尿里的糖呢也是偏高的，这样就有利于这个细菌的繁殖，
1: 嗯，
0: 所以这一类人群啊，他也是容易老是反复出现尿路感染，
1: 嗯、
0: 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跟药物，像我们现在有一些降糖药物，它是从小便里边排糖的，那它呢也会导致尿里的糖呢高，也会引起细菌的一个繁殖、
1: 嗯，
0: 这个是全身基础性疾病。再一些就是，长期啊免疫力低下，我们说有一些人群。
1: 嗯
0: 他风湿免疫性疾病啊什么的，他需要长期吃一些糖皮质激素或者是一些免疫抑制剂，就导致他这个抵抗力是下降的，然后他就容易出现感染。那尿路感染呢也是他感染的一部分，就一个部位。
1: 嗯，
0: 那再有就是长期顽固性便秘的病人，
1: 嗯，
0: 它会导致这个肛周细菌比较富集呀、啊
1: 嗯、
0: 也容易污染到这个尿道，
1: 嗯，
0: 然后出现这个反复发作的这个尿路感染。
1: 嗯，
0: 那还有一些就是临近脏器也有感染的，它也会受到影响。
1: 嗯，
0: 那么总体来说呢，主要就是这几种人群啊，它是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
1: 嗯，那郑主任，您刚才列举了就是相关的一些人群啊，我想这个里面它可能也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共同的这个因素，就是说它是哪些因素会容易引发这个尿路感染的这种反复发作呢？比如说您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可能有一些是细菌，有一些是免疫力的问题。那么总体来讲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一个关键词，就是哪些因素会诱发它的反复发作？
0: 对，这个反复发作呢，其实我们总概括起来呢、
1: 嗯、
0: 就是有三个情况。一个呢、就是它肯定有一个黏膜损伤，你想我们每发作一次尿路感染，或者是我们插导尿管啊，有一个器械操作，它都会有一个黏膜屏障的受损，就黏膜损伤了。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有一定的致病菌。
1: 嗯，
0: 再一个第三点呢，就是它的益生菌减少。
1: 嗯，
0: 像我们正常人，其实它那个这个尿路周围它也不是绝对无菌的，
1: 嗯，
0: 但是因为它有一些益生菌，它会抑制这些致病菌的一个生长，
1: 嗯，
0: 和侵犯这个上皮细胞，
1: 嗯，
0: 如果是益生菌减少了，它也会引起这个尿路感染的一个反复发作，
1: 嗯，
0: 啊，那就是这个根本的一些机制哈。
1: 就是黏膜损伤，然后这个有致病菌，还有就是您说的是这个益生菌的减少，是这几个因素会造成它的这个发作哈。那么想请教一下郑主任，就是反复尿路感染，它这个尿路感染它的这个出现的时候啊，它会有哪些表现的这种形式，可能它我们能够去捕捉到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可以尽快的去就医，就是他的这个尿路感染的这个病症的表现是什么呢？
0: 好的，尿路感染啊，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尿频、尿急、尿痛，这个 尿频嘛，就是频繁的要有这个排尿的尿意，
1: 嗯，
0: 但是每次呢去排可能量也不多一点点，
1: 嗯，
0: 有的人会同时伴有这个尿痛，
1: 嗯
0: 啊，还有的会出现这个血尿，有的人一看有眼睛看到血都尿都是红色的，就很害怕，
1: 嗯，
0: 尿急呢就是尿忍不住，就是有了尿就要赶紧，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1: 嗯
0: 啊，这个是就最常见的。就尿频、尿急、尿痛，
1: 嗯，
0: 我们说这个尿路刺激症状，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感染的部位比较高，就引起来的上尿路，像肾盂啊这些部位以后呢，
1: 嗯，
0: 它会有全身症状，
1: 嗯，
0: 就有的人会发烧啊，还有恶寒，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腰疼啊，
1: 嗯，
0: 我们用手敲一敲啊，可能腰也会有这个敲上去会痛，
1: 嗯，
0: 还有的人就不想吃饭。然后有恶心啊呕吐啊，这个呢就是说这个感染呢部位可能偏上了，引起上尿路的感染，
1: 嗯，
0: 但是还有一些人啊他的症状不典型，
1: 嗯，
0: 就我们在门诊啊对于这种反复发作的他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病人觉得没劲，
1: 嗯，
0: 啊他会跟你讲说哎呦我的腿啊像灌了铅一样，就是双腿发沉，
1: 嗯，
0: 还有的人啊就觉得说腿肿，说你看我这个腿啊一按一个坑啊，
1: 嗯，
0: 它也是肿，还有病人说哎呦我的这个两条腿啊就发凉，
1: 嗯，
0: 觉得冰凉冰凉的，
1: 嗯，
0: 就觉得你看就是夏天你看都很热哦，
1: 嗯，
0: 但是他就觉得他的腿很凉，然后腰酸，就是觉得很疲劳，
1: 嗯，
0: 这种呢不典型的症状，但是就是严重的影响他们的这个生活质量，
1: 嗯，
0: 有的病人甚至说哎呦就是去从家到菜场去买个菜啊，这个走路都就觉得体力都没有那个力气走到那儿，
1: 嗯，
0: 就是这个就是比较不典型的这些一个表现，
1: 嗯
0: 嗯，
1: 就这个表现有一些可能他这个是直接就是跟那个小便相关的啊，但是有一些呢，
0: 嗯，
1: 好像听您说的后半程啊，他其实跟那个小便没有关系，跟尿没有关系，所以可能他就不那么典型，但是我想就是我们身体有任何不适就及时去就医，这样能够及时的发现问题在哪里。嗯，那郑主任想向您请教，就是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啊，它的这个治疗方法通常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嗯，我们通常啊根据它的发作的情况，就我们有急性发作期的治疗和这个缓解期的一个叫做延缓减少它的发作，
1: 嗯，
0: 就是有这两期的一个治疗。
1: 嗯，
0: 那么急性发作期呢，我们通常就是根据它的尿培养的结果、药敏的结果，就也是要用抗生素的。
1: 嗯
0: 嗯，然后根据它是膀胱炎啊还是上尿路炎感染啊，就是它的疗程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么对于发作间期的就是叫预防啊，
1: 嗯，
0: 预防呢就是可以呢预防性的抑菌治疗，就是可以长程每晚小剂量的一个抗生素，
1: 嗯，
0: 这样呢保
1: 持益生菌来能够预防复发。那其实现在网上也有人说喝蓝莓汁蔓越莓汁啊，不是蓝莓汁，蔓越莓汁好像也是可以预防复发的。那么如果是这个病人想要去喝这个蔓越莓汁，或者说去喝这个益生菌来预防复发的话，就是怎么去把握呢？
0: 嗯，好的，这个蔓越莓和益生菌呢，实际上都有用的，我们的那个指南里边也是有推荐的，
1: 嗯，
0: 但是就是它在临床上的这个研究啊，
1: 嗯，
0: 目前就是还是样本量比较小，
1: 嗯，
0: 它呢。初步的研究它对预防复发呢还是有一定疗效，但是不是很就是很明确，因为现在研究的例数还是偏少的，但有一部分人还是有效，像蔓越莓的话它主要是 A 型原花青素啊，它对这个大肠埃希菌啊，它 P 菌毛，它跟上尿路上皮细胞结合，它有一个阻断的作用。
1: 嗯
0: 嗯，所以这个可能是它起到预防的一个机制。
1: 嗯
0: 嗯，
1: 那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可以在家里来喝这个蔓越莓汁和益生菌的，它其实是有相关的一些预防的作用的。
0: 啊，对，但是就是要注意这个蔓越莓汁里边啊，主要它的有效成分是 A 型圆滑

0: 青素，就是你要保证你的这个里边这个含量啊，要足够。
1: 就是要关注一下，可能是不是这个蔓越莓汁，可能是不是有配料表啊什么的，咱们要去关注一下相关的数值哈。好，那郑主任，您刚才其实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也留意到，就是我们讲了，就是什么情况下容易尿路感染的这种反复发作，还有哪一些人群可能容易发作。那么实际上我想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可能也在想，有哪一些是我们可以去避免的，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去有条件去改善的哈。比如说您讲到生活习惯当中，我就留意到说，哎，我们不要憋尿，然后不要久坐，还有就是要多喝点水哈。那么最后想请您给我们来这个总结一下，就是除了刚才讲到这些，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我们去做到的，或者说去注意的，以便我们能够预防尿路感染的发生？
0: 对的，就是我们每天呢要喝水在2000毫升左右，而且呢可以分次饮用，是以白开水为优先，尽量少吃这些高糖的饮料啊、奶茶啊这些东西，然后呢就不要憋尿，就是你膀胱里边尿啊不要超过4个小时，就尽量是有规律的去排尿，另外呢就是有一些便秘的病人啊，要解决便秘，因为它对局部的那个细菌环境，它也是有影响的，另外就是穿的衣服啊，要宽松一点，像我们有这种情况的，就不要穿的太紧，而且少穿这种化纤的裤子，保持呢，尽量保持这个外阴部的一个干燥，同时就是饮食控制，尽量少吃一些甜的啊、油炸的、辛辣刺激的，还有一些高糖的，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这些饮料啊、奶茶啊什么的，就都不太建议去吃。另外呢，就是包括慢性病的一个管理，像要把血糖要控制好，然后这个有结石的，有前列腺增生的，或者是有一些妇科阴道炎的，这些临近脏器的，这个也要把它解决掉，同时呢要避免啊熬夜、过度劳累，就把这些平时的这个生活啊调养好，
1: 这些我们都要注意啊，从饮食到我们日常的这个，特别是裤子啊，穿裤子不要太紧，不要选择化纤的这个面料，这个我们当然还有您讲到的这个饮食和喝水这一块哈，那我们大家可以留意啊。那郑主任，接下来我们解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有位听众说他26岁，今年1月份感染了叫解尿支原体，尿频尿急，严重的时候需要5分钟上一趟厕所。由于没有规范用药，导致后面断断续续吃了2个月的抗生素之后呢，才症状好转。现在就是还有那种尿意感，然后下午的时候会尿频，尝试吃叫戴立新啊，然后稍微好转。他说后面啊，他应该做什么检查，应该怎么办？
0: 他呢，我倒建议他再来医院一次，然后再做一次尿培养，看看前面的这个解尿支原体感染有没有完全转阴。另外一个呢，可以口服一些中药调理一下，就改善一些我们中医讲叫扶正，就把正气扶助一下，然后把症状呢改善一下。
1: 需要再去一趟医院哈。好，我们还有一位听众，说23岁，说前几天呢是下腹胀痛、尿频尿急，他说之前得过尿路感染，他自己买了左氧氟沙星3金片和金钱草颗粒，现在是第6天，现在下腹胀痛的情况有所缓解，但是左边肚子前侧会感到酸胀，按压有轻微的痛感。昨天这个上厕所出现了絮状物，尿液是白色的，说今天上厕所这个感觉是有一点点带粉色的啊，这个情况是怎么了？是严重了吗？
0: 这个患者啊，就是不能自己在家就吃药，你肯定要到医院来查一下，而且像刚才他这个症状也不完全是。

0: 尿路感染的症状，
1: 嗯、
0: 他还有腹痛啊、
1: 嗯，
0: 还有腹部的一个压痛，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需要啊，再进一步的看一下，
1: 嗯
0: 嗯，至少看看这个尿路结构有没有积水啊，有没有这些结构上的有没有些问题，
1: 嗯、
0: 包括妇科、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都要再看一下，
1: 嗯。这个还是要去看一下、
0: 嗯、
1: 啊，可能不单纯是某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嗯，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位听众的问题，郑主任，这位听众他说，也是女性啊，说大概一个月前晨尿浑浊，早上尿尿会疼，然后呢喝大量的水之后是有缓解的，大概但是缓解之后大概一周又疼了，他自己吃了三金片之后好了，说今天早上晨尿又浑浊，排尿疼啊，然后说这个阴部有一块不舒服哈、啊，然后说像他这个情况要不要去医院检查呢，还是先观察呢，还是在家里自己再吃点什么药呢？
0: 嗯，他的这个症状主要集中在尿道口，所以还是到医院来看一下子。
1: 还是要去看一下、
0: 对，
1: 可能这几位听众讲下来，他们好像第一位应该是去医院，他吃了药之后这个症状有那个反复的情况，或者说没有完全好，但是后面两位好像都是讲到了自己在家吃了药哈，就是还是建议有症状还是赶紧去医院，这样子，特别是你吃了药之后还过了比如说一周啊或者一个月呀、还没有好的，那就赶紧去医院啊。那郑主任，我们最后还是想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0: 哦，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二和周五的上午、周四的下午。
1: 好的，
0: 嗯，
1: 谢谢您。
0: 在南京市中医院。
1: 好的，感谢郑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连线，为我们做的科普哈。谢谢您郑主任。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我们也重复一下，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中医院肾病科主任郑艳辉，郑主任。那郑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二和周五的上午以及周四的下午。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鼓楼医院眼科秦晴主任医师。秦主任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1: 秦主任，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关于爱眼日的主题啊，我觉得它这个年龄跨度是很大的，从儿童到银龄哈。那我们首先想向您请教一下，您根据您门诊的这个情况哈，就是我们从儿童青少年到老年人，就是各个年段最常见的眼睛的问题都有哪些啊？
3: 其实这个话题就挺广的哈。比如说打个比方，从儿童来说，那肯定还比较高发的是近视呀、散光啊、弱视啊、斜视这些。那么对于中青年呢，可能高发的有干眼症啊、视疲劳啊、睑板腺堵塞，因为现在中青年也容易熬夜，容易看手机啊、这些电子屏幕，所以这类疾病比较高发。那么还有一些高度近视，那不管是哪个年龄段都需要提防一下眼底会不会有一些病变，比如说视网膜裂孔啊等等。那么老年人呢，高发的就是一些年龄相关的了，比如说白内障呀，还有一些全身病引起的眼底病变，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这些引起的视网膜的一些病变、出血。还有最常见的还有一个叫老年性的黄斑变病变。就是确实有不少老年人他不到明显看不清啊，他就不来看病，如果能拖得晚了来看的时候往往就不是很好治了。
1: 就是您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各年段可能最主要最突出的一些问题哈。
3: 对，
1: 我在想他们之间是不是也

0: 也有某种连贯性呢？或者说它会不会从这儿发展到下一步，它会不会有这种连贯性呢？
1: 会的呀，我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高度近视，那可能从小就没有做好近视防控，那么随着年龄增加，这个度数越来越高，那我们高度近视的定义呢是，大于600度的近视，或者说是眼轴长度，就是我们眼球这个前后径长度大于26毫米，那就是高度近视，那么从小没控制好，到了中青年高度近视，就是我们要戴眼镜，有可能因为眼轴太长，这个视网膜我们又不能跟着眼球变长，它就会被拉得很薄，那有可能就会出现视网膜裂孔，那么视网膜裂孔一旦出现，很有最大的概率就出现视网膜脱离，那就非常影响视力了，然后年龄再长，可能到了40-50岁，那有可能高度近视引起黄斑出血，那时候视力就会急剧的下降，就比如说高度近视就是个连贯性的，另外呢，比如说还有像糖尿病啊、高血压，有可能30-40岁啊，不注意就慢慢就出现了，那么糖尿病它会引起视网膜病变，1到6期，那么初期时候可能只是一点点出血，你还感觉不到这个视力下降，但是到了4期以后，那眼睛可能就会大量的出血，眼底出现渗出啊等等，视力会急剧下降。高血压也是一样，很可能就会导致眼底突然间出血，视力就下降的很明显。
0: 所以就是因为就是现在啊，你看我们小朋友当中这种近视率就比较高，戴眼镜的孩子可能也挺多的，那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戴眼镜啊，好像他也不疼也不痒啊，他好像就对身体你说有什么多大的影响，我们常常会可能不觉得它是很大的影响，可能觉得它只是一个不方便的问题，而实际上你这个视力如果说不保护好，任由其发展的话，它其实后续它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问题，所以我想有这个意识，或者说我们对于这个眼睛的健康问题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了解，其实是很重要的。
1: 对，
0: 金主任，我们继续向您请教哈。其实您刚才提到了，您说老人家当中有一些真的是等到眼睛就真的看不了、看不清了，他会才会到这个眼科去就诊。那看样子这样子是肯定不行的呀。那我们比如说，就以您说到这个人群为例啊，老年朋友啊，中老年朋友，那我们可能在什么时候，在哪些情形下就要意识到，哎，这个眼睛我得去重视了，我得要去医院看一看了。
1: 其实老年人我们最常见的一个是白内障，还有一个就是青光眼，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刚刚说的全身引起的眼底病变，还有就是老年性黄斑变性，这几个都是。那么白内障可能初期的时候还好，只是觉得看东西不太清楚了，特别是晚上视力下

0: 看不清是不是就已经近视了，只不过可能家长没有去关注啊。
1: 对，
0: 这个看不清其实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就要留意，如果是孩子的话他那你想，如果我们这个时候给他一副眼镜他能不能看清？如果给他一副眼镜他能看清，其实就意味着他可能就是近视了。
1: 对，是的，这个还是应该及时的到医院去检查，特别是小朋友，像这种12岁以下小朋友是应该散瞳，出诊一定要是要散瞳验光的。
0: 是的，是的，那我想这个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提醒，如果是家长朋友的话，你要留意一下学校做的那个初步的检查，如果建议去复查的就一定要去一下哈。那么我们继续请教秦主任，其实您刚才讲到就是门诊上可能也遇到过，就是有一些老人家他可能眼睛的问题比较厉害了，比较严重了，可能才到门诊上去。那其实在您的门诊上啊，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案例？这种案例可能是他的比如说近视发展或者说这个视力发展的情况的，也有可能是这个其他的一些情形的，您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好吗？
1: 好的，其实我有几个特别暖心的一个案例。我还是大概在2年前了，我接诊过一个画家爷爷。这个老爷子他就是画画了一辈子嘛，是这个职业。但他晚年时候就得了白内障，是看东西一直模糊，线条也看不清了，色彩也分辨不清，用对比敏感度严重下降。所以他就没办法画画，他每天就情绪很低落。然后他来给我们都到门诊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其实就是白内障。白内障那个晶体变浑了嘛。不行，然后又考虑他要作画。作画肯定是一会儿看近一会儿看远，就像人家看作画风景画，一会儿抬头看看远处一会儿看近处。所以我们就想着要给他不光解决这个能看得见的问题，还要他能看得清看得好。就是把看远看近散光全部都解决掉，术后也不用戴老花镜也不用戴近视镜。所以我们就给他选了一个就是能让他看远看近散光都一起都能矫正的人工晶体，做了一个白内障超声乳化和这个人工晶体植入。手术其实就10分钟。然后术后复查，老家这个视力恢复的非常好。就是远能看风景，近能提笔作画。所以他还后来还特地亲手画了一个葡萄图，他们写着硕果累累。
0: 太好了。
1: 对，他就是感谢我们帮他就是找回了这个清晰的视力，他又能开始作画了。然后还有呢，就是一些有两个年轻的朋友，因为你晓得现在这个为了通过体检啊，或者是为了考公务员，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其中有一个小男生，他是这今年的，这两个小朋友都是今年的，一个是备考警官学院的研究生。他体检时间真的非常紧张，因为他开始也不知道自己考试通过没有。这边通过那边就要给他体检了。然后所以他一直到体检前一点点两三天他才匆匆忙忙的就赶过来做检查，发现他可以做近视激光手术。但是他还是来不及了，因为第二天要面试。等于是上午是面试，下午是体测，然后第二天检查视力体检。然后我们
0: 这时间卡的也太紧了。
1: 是的。然后我们就知道他这也确实不容易，我们就给他特地开了一个晚上的那个绿色通道。我们全程给他等候，一直到他体测完了6点多钟考完试，然后我们给他做了手术，第二天体检就过关了。所以他也
0: 真的是特殊特办了，就是知道他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情况。
1: 对。还有一个其实更典型是一个考公的一个女孩子。她考了3年，今年终于考上了。就卡在了体检视力这一关上。然后她本身是个高度近视嘛，她是可以想做那个近视激光矫正。结果呢，她现在其他医院做的检查发现角膜形态不行。形态不好，而且又薄，做不了激光。然后他就哭，他到我们这边来说能不能做激光。我一看了他的一些检查，确实做不了了，那么就剩3天就体检了。他就在诊室哭，
0: 他可能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手术形式。
1: 对，然后我们就给他做了就是加急，就做定制那个叫晶体植入。因为一般来说晶体植入定制这个晶体要一周，至少要一周时间嘛。我们也是为他就是加急，开绿色通道，定制了一个专属晶体，也大概就2天时间，就给他做完手术了。他也通过了这个公务员体检，成功上岸了。
0: 您讲的这几个案例，您说着说着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词儿。

0: 医者仁心。这个时候你去为患者解决问题的时候，不仅仅是我是医生的这个角色，我其实是想到了你的处境，然后急你所急，尽可能的在我有可能我来通过我的加班，通过我的协调能够为你去解决的，我们就尽量的去帮你解决。我真的是隔着电波给您点赞，给你们的这个医务人员点赞，秦主任。嗯
1: 啊，谢谢谢谢。
0: 嗯，我当然
1: 我们应该做的。
0: 当然我觉得就是医患和医患之间的沟通也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其实患者大大方方的，或者说当然你也可以把你那个沮丧的呀伤心的情绪表达出来，但是你把你的困难说出来，其实你可能就会得到帮助，就是我们坦诚的沟通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对。
0: 嗯。好，那我们说到这儿呢，就要请这个秦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了哈。您刚才讲到了这个激光手术，其实也讲到了人工晶体手术，那他们最大的区别在哪里？您给我们科普一下。
1: 嗯，好的。激光手术呢，我们现在它指的就是通过激光来切削我们角膜的一部分组织来进行一个矫正。
0: 嗯，
1: 你像我们戴的这个近视眼镜实际上都是凹透镜。
0: 嗯。
1: 那么我们激光呢，其实上在角膜上去掉一个凸透镜，
0: 嗯，
1: 这样就矫正近视了。
0: 嗯，
1: 那么我们主要的现在的激光手术呢有三大类，一个是全飞秒激光，
0: 嗯，
1: 一个是半飞秒激光，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表层手术。
0: 嗯，
1: 那么全飞秒激光它实际上就等于在我们角膜上做一个非常小的口子，2毫米，
0: 嗯，
1: 然后把用飞秒激光做出来的这个微透镜呢取出来，一般手术真正一只眼睛可能也就一两分钟的时间。
0: 嗯，
1: 它术后恢复很快，而且干眼风险低，角膜生物力学稳定。
0: 嗯，
1: 那么半飞秒呢是先用飞秒激光制作一个角膜瓣。
0: 嗯，
1: 角膜瓣打开以后呢，我们再用准分子激光，所以它是一半的飞秒嘛，用准分子激光对基质进行一个精准的切削，然后将瓣复位。
0: 嗯，
1: 它术后也很快，矫正范围广。因为经常有时候有病人问你为什么全飞秒半飞秒怎么选啊，
0: 嗯，
1: 我们说只要是适合的就是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全飞秒虽然切口小，
0: 嗯，
1: 但它可能相对而言它需要切削的更深。
0: 嗯，
1: 那么半飞秒它切口大一些，但它切削的范围就是深度更少一点，所以它可能相对而言能做的度数更深一些。
0: 嗯嗯
1: 啊
0: 嗯。
1: 还有就是表层手术，表层手术呢就是全用准分子做，那么手术也很好，它绝大多数的中低度近视都可以。
0: 嗯嗯，
1: 但是呢不是所有人都能做激光，它可能角膜形态不好，
0: 嗯，
1: 你做完以后说不定变成一个并发症，
0: 嗯，
1: 角膜要变形的，
0: 嗯，
1: 或者是度数很深，
0: 嗯，
1: 角膜根本激光不够打，我总不能说把角膜打穿吧，对吧，
0: 嗯，对，
1: 所以不能做的人怎么办，我们还有晶体植入这种方法。
0: 嗯
1: 啊，就是晶体指导眼内晶体呢，它能矫正到1800度的近视，
0: 嗯，
1: 600度以内的散光都可以矫正。
0: 嗯，
1: 所以当角膜条件不好或者度数太高不够做激光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手术，
0: 嗯，
1: 也都是非常非常安全，
0: 嗯，
1: 都是很有效的能那个摘镜的，
0: 嗯，
1: 都是很好的一个手术方式。
0: 所以我们知道就是针对这种近视的这个手术调整啊，我们知道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手术方式，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这个科普也很重要。如果那姑娘知道的话，
1: 的
0: 她可能就不会那么着急的哭了。
1: 是的，是的。
0: 秦主任跟您说一下，我们在大蓝鲸上面手机1888尾号1978的这位听众说为秦主任点赞，还有一位听众希望他说医者仁心，哇，这个弄了很多的鲜花和点赞的那个表情都是要送给您的。
1: 谢谢。
0: 嗯，好，那我因为时间的关系，哦，可能问不了更多的问题了。秦主任，我们想最后请您结合这个爱眼日的主题啊，给大家做一个小结，
1: 嗯，
0: 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保护眼睛，或者说您针对于眼睛这一块的这个健康啊等等，您有什么样的呼吁，您跟我们说一下好吗？
1: 嗯我觉得这个眼健康确实是不分年龄，那么儿童呢重在早筛查控近视，中少年呢中青年呢我们要少熬夜啊，要少用点眼睛，来防范干眼啊视疲劳，中老年呢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去检查体检，查眼底，早早的筛出来白内障青光眼，早治疗，
0: 好
1: 啊，早诊断早治疗，
0: 好
1: 啊，是这样的。
0: 您给我们不同年段的人对于眼睛健康这一块画了一个重点，感谢您啊。那秦主任最后请您给我们说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好吗？
1: 好的，我一般是在周一的全天，周三周四的上午在鼓楼院的本部，眼科门诊，
0: 好的，好，我们等会儿再

0: 跟大家重复一下。那今天也非常感谢秦主任和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
1: 不客气的，
0: 好，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
0: 好，我们也重复一下，秦晴主任的门诊时间啊，南京市鼓楼医院眼科秦晴主任医师门诊时间，周一的全天和周三、周四啊上午都是在鼓楼医院的本部。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那好，各位，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来在线收听和回听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
1: 温暖
0: 你的餐桌，
1: 你的餐桌。
2: 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日前，江苏省委宣传部授予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良种繁育团队“时代楷模”称号。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关乎粮食安全，国之大者。眼下呢，正值水稻育秧的关键时期，在希望的田野上，良种繁育团队一粒中国种，三代追梦人的故事仍在接力上演。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随本台记者孙欣和金坛融媒体记者景天一起来走进他们，来听报道。
3: 在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郭鲁农场的水稻育秧基地，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良种繁育团队的农业专家们正在指导种粮大户郭飞对秧苗进行水肥管理。郭飞：
4: 我93年就开始种田了，就种田开始就一直用的他们的种子，技术上他们是指导的很细致的。
5: 在种田的理念的方面跟技术方面，自己也提升了很多，从单产，从那个优质稻、优质米。都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3: 像郭飞这样受益于良种繁育团队的农户还有很多。多年来，良种繁育团队累计开展农民培训220余场，培训农户1.7万人次，推动着良种繁育与技术推广在希望的田野上生生不息。作为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一代育种专家代表，80岁的江其祥向记者回忆，初中毕业后，他选择回乡务农。当时，武进引进了日本稻种农垦58，亩产远超本土稻种。江其祥深受启发，原来稻种优劣可以决定粮食的产量，于是他便萌生了培育本土高产稻种的想法。此后，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攻读育种书籍，这份刻苦劲儿令他被县种子公司发现，把他调进了稻麦育种组。
6: 鸡叫天还没亮就起来拔秧了，干到晚上太阳结束的话，就是路上都看不清楚了。像我的话只有110斤左右，但是我们地里面挑土，我们都要180-200斤的担子挑着在田里飞一样的跑的，有时候脚被玻璃什么划破了，淌血，那也不管，你也要照干。
3: 上世纪80年代，随着紫金诺、五玉金二号、五玉金三号相继问世，高产稳产的本土稻种得以大面积推广。其中，江其祥主导培育的五玉金三号累计推广面积超1亿亩，被誉为世界十大常规金稻品种之一和中国金稻推广种植历史最长的品种之一，有效缓解了粮食短缺问题。江其祥与同事们获得了3次江苏省科技进步2等奖，1次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老一代育种人的精神感染着新时代育种人继续砥砺前行。朱邦辉是从老一代育种专家钮中一，作为第二代育种人的杰出代表，20多年来，他先后主持承担了国家省级课题20多项，育成五金7375、五香金19号、五运金21号等20多个审定品种。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副所长、育种课题2组组长朱邦辉：
7: 传承老一代育种人的专注、严谨、奉献、协作的精神，带领团队继续扎根田间，深耕育种，朝着高产、优质、绿色、高效的目标持续攻关，培育出更多好种子、新种子，同时做好传帮带，让青年育种人结构育种接力棒， 把

0: 境有种精神代代相传。
1: 目前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两种繁育团队已建成水稻育种人才梯队，设置三个育种组，18名科研人员，其中有推广研究员5名，高级农艺师6名，研究生以上的高学历占比60%。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三代育种专家代表90后陈露：
2: 未来水稻育种会从经验加传统转向数据加智能，基因组数据的智能筛选将成为育种的高效手段。未来我将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前沿技术融入育种工作，大幅度提升育种效率，选育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
1: 守正创新，让五字头两种既保留了适配江南水土、耐肥抗腻的本土优势，又具备了对标国际一流品种的优质高产特性，实现了从跟跑国际到并跑先进，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团队培育的金稻品种已累计推广种植超4.3亿亩，助农增产稻谷130亿公斤，创经济效益220亿元。常州市武进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钱勤东：
3: 三代人积累传承，为保障

的，而武进农科所呢，他们的水稻的育种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也很欣喜地告诉大家，在今年啊，我们江苏省委宣传部，刚才前面我们说到了，授予了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良种繁育团队时代楷模称号，还有呢，就是理夏和农科所的小麦育种专家高德荣也同样获得了江苏时代楷模称号。刚才我们在录音当中也听到了啊，这个武进的稻啊，它的品种为什么会啊一代更比一代强？那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育种人啊，生生不息为水稻的新品种的研发付出了毕生的心血。那么像他们第一代育种人啊，就是呢以钮中一、江其祥还有呢羌寒福为代表的第一代育种人，那么他们的育的品种呢，像武进一号、武玉叫武运金三号、七号啊，这些呢都是获得了非常高的奖项。第二代育种人代表呢是宋学堂、朱邦辉和刘谷春啊，他们的代表品种是五颗668这样的品种，兼顾了高产与生态。第三代呢是处于科创新生代，他们的代表人呢是徐杰芬和于健，运用基因育种、分子育种来攻关优质十味稻米功能稻啊，这也是推动了传统育种转向精准育种，越来越适应咱们时代发展的需求。我们在这里也向我们深耕在一线的育种专家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好，那么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我的健康我做主，
1: 我的健康我做主，
2: 我的健康我做主。
3: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每个家庭要有个健康明白人。健康大家谈，本节目由江苏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
4: 大家好，我是小琪，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跌跤。对年轻人而言，跌一跤或许是件小事，但对老年人来说，一次看似轻微的跌倒就可能引发骨折、脑出血等严重后果。6月8号至12号是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跌倒是我国老年人创伤性骨折的首位原因，也是65岁以上老年人因为伤害死亡的首位原因。跌倒对老年人来说到底有多严重？先来听一听在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首席专家王树金说的一个病例。
5: 前一阶段我们有个78岁的一个老太，是我们一个农村的一个老太，比较瘦小，就在家门口呢一下子摔倒了。那他呢这个心脏也不是很好，那么确定他是一个股骨粗隆骨折。但粗隆骨折呢我们正常呢可以手术治疗，但这个病人呢由于伴发病也比较多，跟家属沟通以后呢，家属也不愿意手术，选择了保守治疗。所以保守治疗以后呢，病人就处于一个卧床的状态。所以卧床以后呢，过了2个月，家属来给我讲，身上已经碎破了，就是说遇到了我们这个叫骨折以后最常见的并发症，就是褥疮。所以褥疮以后呢，就出现感染，病人翻身疼痛，这个大概半年左右，病人就没有了。我们碰到的。另外我还碰到呢，就是有很多保守治疗的出现了这个下肢神经酶血栓，啊，神经酶血栓以后呢，这个病人也是很难过，我们作为医生也很怕，因为神经酶血栓往往会导致肺栓塞，导致病人的突然死亡。

0: 临床上像这位病人的情况并不罕见。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跌倒的发生率为 30%， 80岁以上的老人跌倒发生率更是高达 50% 左右。每次跌倒都可能给老年人的健康带来沉重打击，因为老年人跌倒的危害远不止表面的外伤，不仅仅是骨折，骨折之后的长期卧床将成为隐藏的致命隐患。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丁宗立：
1: 这个跌倒的后果就太多了，一个跌倒会导致关节的损害，大部分老年人可能会骨折了，因为一旦骨折以后，其实我们最担心是什么？卧床它不起，因为大家知道一旦一个人卧床可能超过3天，那么他的血栓的并发症就是大大的提升，这个血栓一旦脱落下来就很讨厌，严重的会引起肺栓塞，那可能是致命。第二个呢，就是一卧床以后，很多老年人特色很多是基础病，肺部的感染导致的咳嗽咳痰的能力下降，引起肺部感染，还有一个引起泌尿系的感染，还有什么，有人一卧床翻身少了褥疮，这都是非常常见的。当然还有其他部位的一些感染，因为它一旦免疫力下降以后都会引起这感染，所以这几块都是非常需要我们去关注的。另外一个就是病人的他的营养状况会越来越差，一旦卧床以后胃肠功能是紊乱的，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0: 那么为什么老年人容易跌倒？不少家属都以为老年人摔倒只是走路不小心，其实跌倒往往是多重因素共同导致。医生分析，身体内在的隐患和环境外在的隐患共同导致老人摔倒。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首席专家王树金：
2: 实际上那个内忧呢，实际上呢就是老年人本身的这些疾病。首先老年人由于这个年纪大了，接触的紊乱，部分老年人比较瘦，瘦了以后呢，我们临床呢就常见一个疾病呢，叫肌少症。所以肌少症这个病人呢，肌肉的力量比较差，所以肌肉力量差了，他就容易跌倒。第二，年龄大了以后，听力、视力都存在问题。你像视力的这个白内障，很多人眼睛看不清，还有我们遇到的高血压、糖尿病、脑梗这类病人，还有呢就是很多老年人慢性病比较多，长期服药，那么有许多药对精神也会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你像我们吃了安眠药的人，吃了安眠药以后睡觉好了，但睡觉醒来以后头可能还是晕乎晕乎的，所以有的时候也很容易跌倒。
0: 除了身体内部的原因，专家提醒家庭环境中也隐藏了不少陷阱。王树金：
2: 所以我们碰到的老年人大部分都是在卫生间，在浴室里跌倒，这个地面砖沾一点点水，这个拖鞋，如果你泡沫拖鞋特别是一滑就容易跌倒。还有我们现在家用电器很多了，电线牵牵拉拉的。另外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老年人都很拘，他这个灯他不喜欢打开很多，他就喜欢摸黑在做事，加上内因的眼睛不好，视力不好，在这黑的环境当中很容易跌倒。
0: 一旦发生跌倒，科学的急救和后续护理至关重要，错误的处理方式可能会加重伤情。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老年医学科主治医师胡坤强调，不同场景有不同原则。
3: 首先对于老年人自己来说，如果他跌倒的话，首先千万不能慌，不能慌忙起身，这样容易再次跌倒加重损伤，要先保持冷静。如果倒的话，平躺那就平躺，侧卧或者是就这样休息，缓慢的活动手脚，看看有哪地方疼啦，或者是哪地方不能动啦，或者是自己有没有说头晕恶心，一定要记清楚这些症状。如果意识比较清楚，也没有重伤，先翻身侧身一下，慢慢用手撑地，一点点屈膝借力，扶着周围的一些家具啦，或者是墙啦，动作要慢点，再慢慢起来。
0: 如果是家人发现老人跌倒，第一时间不要马上搀扶强行拉起，先蹲下来轻声呼唤，观察老人的意识能不能说话，手脚能不能活动，安抚情绪，原地初步检查有无外伤、出血、肢体畸形。此外，胡坤特别提醒，遇到以下情况必须立即送医。
3: 比如说老年人出现意识模糊、昏迷、呕吐、头痛、或者是头痛比较剧烈，或者是老年人可能摔到头部了，可也可能摔到呢髋部、腰、大腿这些地方呢剧痛，使老年人没有办法站立，活动不了，也或者是老年人本身他有心脏

病、高血压、脑梗这些病史，只要摔倒之后发现状态不对，马上要拨打120，不要自行挪动搬运，避免加重骨折或者是神经系统的一些神经根的一些损伤。

0: 跌倒绝不是小事，它被称为老年人健康的隐形杀手。那么跌倒到底能不能预防？医生的回答是，不仅能，而且方法很简单。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首席专家王树金：
1: 一个就是我们居家的安全，光线照明一定要敞亮。那么对老年人来说呢，我不主张用太多脚垫，因为脚垫使用时间长了，它的边会卷上去，它如果边一卷了，很容易绊倒。你像卫生间、淋浴间，最好补充维生素 D， 因为钙跟维生素 D 是增加肌肉力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物质啊。另外我们还要这个在生活习惯上要适当的调整，像老年人用的拖鞋你可以给他防滑的，裤子不要太长，走的时候不要容易踩到，不要跌倒。
0: 预防胜于治疗，对于老年人跌倒，主动干预远比事后补救更有效。专家表示，预防跌倒的核心是要科学提升身体机能，控制潜在风险。此外，定期对老年人进行跌倒风险评估，早期干预，积极控制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也是预防跌倒的重要举措。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丁宗立：
2: 肌肉衰老严重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跌倒发生可能是因为一个你支撑的力量不行。预防跌倒，我们应该在不妨碍在老年人日常活动和自由自主能动的条件下进行，比如说有规律的锻炼。那比如说我们经常说鼓励人每周三次以上的，我们叫15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有的人喜欢耍个剑，或者有的人喜欢打个八段锦或者打个太极拳，对吧？个人兴趣的爱好，有人喜欢跑步都可以。针对于老年人群，我们建议采用相对安全的有效的，我叫力量训练或者叫抗阻运动啊。我们经常说很简单，你就比如说就像我们的矿泉水瓶，哎，你就拿一个一手一个都可以，都可以锻炼。或者是你就扶着个椅子做一些深蹲，比如说你平衡，你比如说你靠墙，后背靠着后面，是吧？这种方式都可以。总的来说，强调一句话，不能矫枉过正。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跌倒虽然可怕，但可防可控。为老人打造一个安全的居家环境，帮他们养成防跌倒的好习惯，同时教会他们摔倒后的正确应对方法，就能大大降低风险，守护好家里的老宝贝，让他们的晚年每一步都稳稳当当。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钟，那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每天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您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您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我们的嘉宾，那都有两种互动方式啊，是可以和我们取得直接联系的。首先第一种呢，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互动专区的专题帖了。在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参与留言就可以。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普外科也是甲乳外科的专家，所以大家今天有任何关于普外以及甲状腺和乳腺的外科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

0: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1: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2: 在我们身边呢，越来越多人啊，在体检的时候可能都会查出或多或少的甲状腺的问题。那有一些女性啊，也会有乳腺方面的问题。那小到结节增生，大到癌症，这些疾病呢，不仅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还会给大家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有数据显示，甲状腺疾病当中女性患者占比非常的高，而乳腺增生呢，在女性的发病率当中更是高达30%到50%。面对这些高发的健康隐患，那我们该如何准确地识别风险信号呢？而不同疾病的筛查和治疗又有哪些关键的要点？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副院长、甲乳腺外科主任王建华院长。那今天将会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甲状腺和乳腺疾病的科学防治问题。王院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甲状腺和乳腺呢，它是一个人体重要的一个内分泌器官，它的这个健康跟我们生活质量是密切相关的。很多人对这个两种疾病的认识还存在一些误区，要么就得过度恐慌，就担心，也有的人认为是忽视不管，认为这是没啥事啊，在这种情况都是不正确的。
2: 那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王院长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因为我们知道王院长呢是甲状腺乳腺方面的专家，那我们先从甲状腺疾病说起啊。因为可能很多的人对于甲状腺疾病的了解，它只是停留在甲状腺结节上啊。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像甲状腺疾病它主要有哪些类型呢？
3: 甲状腺结节只是甲状腺疾病中的一个类型。其实它有应该讲分几大类吧。第一个就是甲状腺功能异常，比如说我们甲状腺它的分泌甲状腺素，它分泌过多或者过少，它都会导致我们身体会产生一些疾病。比如分泌过多以后，就是我们讲的说的甲亢，病人会出现心率加快、脾气暴躁，然后呢消瘦这些情况，这是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它如果分泌过少呢，它就会出现甲减，这个病人会出现乏力、没劲，就这种情况。也有人呢会出现这种抑郁的这种情况，包括这种水肿等等这些表现，这是甲亢或者甲减这个功能情况。另外呢就是结构异常，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所谓的甲状腺结节，它长个小东西了、小包块了，这就甲状腺结节。这样的结节当然是我们所谓的是最常见的类型。它是随着人群的这个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病率是逐步增加。这个里面当然大部分结节是良性结节，这样的情况，这个也有一部分结节它是恶性结节，就是我们俗称的讲的叫甲状腺癌，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我们讲的就是甲状腺结节。当然还有一类疾病叫甲状腺炎症疾病，它没有结节，也没有长过筷子。它有可能就是一个桥本，我们讲的桥本甲状腺炎，医学名字叫慢性桥淋巴细胞，叫慢性淋巴细胞甲状腺炎，就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甲状腺的滤细胞里面，滤泡细胞我们为主的，它旁边有好多淋巴细胞了，叫淋巴细胞甲状腺炎，也叫桥本甲状腺炎。这样的病人其实人群的发病挺高的，因为他会有的人发展到后期，也会出现一个甲减的症状，早期也有的人会表现一个甲亢的症状。另外呢还有一种叫做炎症，这种病人比如一个感冒以后导致的甲状腺疼痛，
2: 对，
3: 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个叫做压积性甲状腺炎症，这样的病人也有，但是往往有的时候患者并不知道这样的什么情况，以为是特殊类型。就是我们笼统来讲，甲状腺疾病分为这三大类，而甲状腺结节是我们发病率应该讲相当比较高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
2: 对，

0: 然后呢，这个桥本甲状腺炎呢，也是比较常见，
1: 嗯，
0: 大家也有一些认识的误区，
1: 嗯，
0: 是这种情况，
1: 是吧？那但是我们这个身体当中啊，如果说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就有可能是甲状腺有问题了呢？
0: 嗯，绝大部分甲状腺结节，如果它没有压迫症状，它是不会有什么任何感觉，
1: 没感觉啊，
0: 没感觉。如果这个结节比较长大了，我们脖子上能摸到这个筷子了，那就是有
2: 摸到块状物，
0: 它就有这种结果，或者别人能看到了，这个脖子怎么肿大了，这种一种情况。另外呢，就跟我们刚才所讲的，如果这个人甲状腺素分泌过多了，或者过少了，会出现比如脾气暴躁、心率加快，或者眼睛突出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叫甲亢。
1: 哦，对。
0: 如果感觉到乏力呀、没劲啊。懒癌那种感觉，那有可能就是甲减，这些情况也是我们比较常见这些情况。这个它并不是甲状腺这个有什么症状，而是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过少以后会出现这些情况。
1: 对，它有不同的情况，然后出现的症状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吧？那您看，我们比如说已经了解了，像你看就是甲减或者甲亢这样的一些信号了，那接下来可能啊，就是筛查就非常的关键了。那像针对不同的人群，甲状腺的这个筛查，它的项目分别有怎么样的，或者说它的频率又是怎样的呢？
0: 是这样讲，这个甲状腺检查，我们认为。查两个方面，一个叫甲功，大家是听到有个肝功能、肾功能，
1: 对，
0: 那的肝功能是反映肝脏的功能，
1: 肾
0: 功能是反映肾脏的功能，
1: 对，
0: 那甲功呢，其实这个名义就是大家能从字面上就能理解了，是反映甲状腺的功能，叫甲功，
1: 对，
0: 甲功呢，我们常见的有几个项目，一个叫三项，叫甲功三项 T3 T4 叫还有促甲状腺素，这是这个叫甲功三项，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检查，就是反映有没有甲亢或者甲减。其实另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指标，叫甲状腺两个相关的抗体，这两个抗体呢就是反映有没有甲状腺相关的炎症，比如说刚才讲的桥本甲状腺炎有没有这样情况。另外还有几个特异性的抗体，就是看有没有这个甲亢。另外这个情况，我们的医生会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会检查不同这种类型的这种甲功的各项的指标。我们现在体检，好多单位体检的时候呢，他只查一个甲功的三项。但也有一些就是主刀更多一点，他会把相关抗体也做着一个检查。这是我们讲的甲状腺的筛查，是第一个就是甲功的检查。是反映甲状腺的功能状态如何。第二个呢，就是甲状腺超声检查。超声检查就我们刚才讲的，看甲状腺它的这个形态有没有大小有没有变化，包括它有没有结节。
1: 对，
0: 这个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这个时候就很重要了。一个有经验的超声医生是能够通过超声看甲状腺的这些形态的变化，它结节的这种位置啊、大小，这些结节的这个它的这种有没有毛刺啊，有没有什么钙化灶啊，来判断这个结节它的良恶性。就是有经验的医生，他看良恶性的可能，比如这个结节良性的可能性大还是恶性的可能性大。
1: 对。那你看，正好我们在大蓝鲸平台上有一位王院长的患者曾经在您这儿看过病的，然后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我们先简单的回复他一下问题好不好。他说，王院长你好，他说我呢当时是这在您这儿检查过啊，说甲状腺结节穿刺过，结果还好，是四类，乳腺结节呢是三类。他想请问一下，就是多久要再复查一次，平时呢还有什么要注意的。他说上一次穿刺也是您建议他去做的，正好是您的一位患者。
0: 我不知道这个患者他后来有没有穿刺结果出来以后有没有找我再看一下。因为穿刺来讲，我们对结节如果考虑是恶性的可能性大，超声的评估，然后我们可能会根据这个结节的大小位置来做进一步的检查。我们这个穿刺检查是我们其中的一个手段之一。那穿刺检查提示它的分类，如果提示四类这个病理报告，那可能提示它有一定的恶性可能。但是不是恶性一定要开刀呢？但也不是说一定要手术，但我们医生需要综合的判断。所以这样的情况还要我们要判断一下，要看这个结节的

0: 大小未知情况来决定。如果我们决定它是进行密切观察的话，
1: 嗯，
0: 那观察的话，一般来讲建议每隔半年左右就要复查一次超声。
1: 哦，
0: 那乳腺作为三六结节，
1: 嗯，
0: 那应该考虑是良性的结节，可能性大，
1: 嗯，
0: 也是半年左右复查一次超声就可以了。
1: 哦，行，那您就得看上一次这个穿刺是什么时间啊，
0: 嗯，
1: 算一下，大概半年左右，您可以继续去挂王院长的号，再去看一下到底什么情况。
0: 嗯，
1: 好，那我们下面继续和王院长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甲状腺结节的问题啊。那针对不同类型的甲状腺的疾病，那比如说良性的结节或者说甲状腺癌啊，它分别的治疗原则是什么，处理方式又是怎么样的呢，王院长？
0: 嗯，甲状腺癌它是甲状腺结节其中的一种，
1: 嗯，
0: 我们刚才讲的甲状腺癌，这个治疗应该讲随着人群年龄增加，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率是明显增加。
1: 嗯，
0: 那五十岁以上的人群，那接近50%以上的人都有结节。
1: 嗯，
0: 当然女同志更多一点了。
1: 嗯，
0: 那这个有结节也不奇怪，这个就跟肺长肺结节一样的，
1: 对，
0: 这个肝脏会长肝囊肿一样，其实都是一个很常见的
2: 病症。
1: 嗯，而且就是大部分应该都还是良性为主，
0: 绝大部分都是良性为主。
1: 嗯，
0: 而这里面是绝大部分良性结节，只要没有压迫症状，
1: 嗯，
0: 也是不需要任何治疗。
1: 哦，
0: 啊，这个甲状腺也不需要任何治疗。
1: 嗯，
0: 有其中一小部分是可能是恶性结节。
1: 嗯，
0: 但恶性结节我们还要区分它是哪一类恶性结节。恶性结节中又有大部分是甲状腺叫乳头状癌。
1: 嗯，
0: 乳头状癌其中大部分又是叫相对预后比较好的肿瘤。
1: 哦，
0: 当然这其中也有一部分乳头状癌会出现这种早期的转移，淋巴结的转移，乃至是其他的部位的转移，所以这个情况就需要我们医生来密切的要注意观察和他的情况判断。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类型的肿瘤叫甲状腺髓样癌。
1: 嗯，甲状腺什么癌？
0: 髓样癌。
1: 哦，骨髓样癌
2: 。髓样癌。
1: 这个好像之前没有听说过。
0: 这个癌嘛，恶性程度相对比较高了。
1: 哦，就比较严重型的。
0: 比较严重的。
1: 嗯，
0: 如果他看迟了，他会对我们生命造成严重的威胁。
1: 嗯嗯。
0: 这样的情况。还有一种癌叫甲状腺微风化癌，这样情况比较少了。
1: 嗯，
0: 哎，我们这么多年下来，我们曾经统计过南京，多年也就几例病人。
1: 哦，
0: 这样的病情是发展很快的。
2: 像这个全省有过统计吗？
0: 嗯，我们做过一部分统计。
2: 嗯，
0: 曾经我们统计这五年各个省的各家大医院的统计数据，也就十例不到。
2: 嗯，
0: 这样的标本量，但是这样的病人就愈后很差。
1: 嗯，
0: 很快就。这个人就
2: 恶化了，是不是？
1: 对，
0: 恶化
1: 了，
0: 很差。
2: 嗯，
0: 就这样的结节，就是我们要区别的对待。也不是说恶性结节就是一定要把它要手术的或者做其他的治疗。
1: 嗯，
0: 有的恶性结节比较小的，我们就进行观察，叫主动监测。
1: 啊，
0: 我看
1: 着它，主动监测，对。
0: 就像我们感冒以后不一定非要打吊针要挂水，
2: 嗯，
0: 我就喝点水先看一看它情况怎么样。
2: 嗯，对。
0: 然后需要治疗的。那我们要治疗。
1: 对，
0: 这个里面就两个度对刚才讲的把握。第一个呢，不要过度治疗。
1: 嗯。
0: 第二个呢，也不能延误治疗。
1: 对，这个度其实对于医生来说是必须要把握好
2: 的。是
1: 的。
2: 嗯。
1: 好，我们再次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副院长、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王建华王院长啊。今天王院长呢走进我们直播间，主要和大家聊到的是有关于甲状腺和乳腺疾病的科学防治。那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甲状腺和乳腺方面的问题想要请问或者请教咱们王院长的话，现在开始两种方式已经为您开通了。首先第一种，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就可以直接来跟帖留言了。
2: 那接下来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

0: 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各位好，欢迎在半点之后呢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那么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副院长、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王建华王院长。那王院长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甲状腺和乳腺疾病的科学防治。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后半段啊，我们的联系方式呢也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有任何想咨询王院长问题的一些朋友们，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互动帖里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2: 你有任何关于甲状腺还有乳腺的一些相关问题，都可以发给我们，我们会在稍后的时间就请王院长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
0: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那刚刚在前半段的时间当中，我们是和王院长呢详细的讲了一下关于甲状腺疾病的一些防治的要点。后半段回来我们把目光会转向乳腺疾病啊，因为乳腺疾病呢应该是我们女性健康的非常重点的一个关注对象了，但甚至呢男性他可能也会有这个乳腺疾病啊。那首先我们将会请这个王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乳腺疾病通常有哪些常见的类型，那不同类型的特点又是什么样的呢？
4: 应该讲乳腺疾病刚才是谈提了甲状腺疾病，这乳腺疾病和甲状腺疾病是有相当的道理。最常见也是这种我们讲的乳腺良性增生病，这种良性疾病比较多见，比如乳腺纤维瘤啊、良性增生病啊、乳腺囊肿这些情况，这个人群发病率也是挺高的。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们大家所担心的，就是叫乳腺癌，
1: 那
4: 么好运杀手，这大家都很担心这个情况。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类型，就比如说这种交接性的一些肿瘤，这样非遗传的肿瘤，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这种情况相对于前两种来讲是比较少一点，但这样的病因也是有。所以我们大家所担心的问题就是我这个肿块良性摸到这个筷子，它是不是恶性肿瘤，就很担心这个问题。其实应该讲乳腺的肿瘤，它虽然这个体表沾积，如果是乳腺癌来讲，它的恶性程度相对于甲状腺癌来讲，它的预后相对来讲就更差一点。
1: 因为甲状腺癌它是所有癌症当中应该算是比较轻微的，对吧？
4: 应该这样讲，绝大部分甲状腺癌预后相对较好，也不能讲绝 对，但乳腺癌来讲对我们的身体危害是比较大的，是反而要引起我们特别女性朋友的一个逐步的重视，这一个情况。那是不是男同志就没有了呢？也不是，男同志也有乳腺疾病，这个比如男性乳腺增生，当然也有更少见的男性乳腺癌也有，但比较少。
2: 就相对而言女性来说比较少，
4: 那少多了。
1: 对，
4: 这相对甲状腺癌来讲也是少多了，
1: 也少多了。是的，是的，是的。那像比如说啊，咱们这个乳腺一旦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因为刚刚我们王院长也说了，乳腺癌它的这个预后呢，其实它的康复效果不会特别的好，对不对？但是它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怀疑一下，是不是有可能会发生乳腺癌了呢？
4: 比如说我们能摸到一个筷子，最常见的是，比如说洗澡的时候一摸，但是摸到一个筷子，我们讲的肿块。这个一看这是可能是就要注意特别的无痛性的肿块，要注意这种情况。就是说这样的情况我们要特别担心的，就是我们讲的是首先第一个。第二个呢，乳头又没溢液， 那看到这个上面液液就是胸罩上面如果有这些什么红色的或者暗紫色的这些液体，要注意这个问题，就乳头有没有液。第三个看皮肤有没有改变，它这个皮肤比如像橘皮一样的改变揪起来了，那也要担心，这是我们讲的皮肤的改变。第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看你这个腋窝淋巴结有没有肿大，如果能摸到一个筷子了，
1: 腋窝的淋巴
4: 结，腋窝淋巴
1: 结
4: 用无痛性的，这种情况也要注意这个问题。这是我们讲的这几个情况，这也是给我们提醒一个信号。
1: 但像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她对于这个乳腺结节的或者说这个乳腺方面的筛查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4: 我们一般来讲对于40岁以上的女性，我们要做一个建议，要做一个就是钼靶的一篇的视频检查，每隔两年到三年左右要做一次钼靶检查。40岁以下的人常过这个超声体检
1: 就可以了。这样的，那像这样，你看我们好像在那个小助手上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发来了问题，那要不我们下面先来回答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
2: 有一位听众她是45岁女性，她给了我们一个超声报告，她说王院长，她的甲状腺右腋下极低极烧低回声结节是4A类，给她的建议是结合穿刺病理，然后另外她的两侧颈部淋巴结呈反应性改变。他想问一下王院长，像他这个情况就重要吗？
4: 4A结节，多大呢？没写。
2: 45岁，多大是不是？
4: 结节多大？
2: 是右腋体积是1.4×1.5×5.1，左腋是一。
4: 4A结节多大？4A的结节有多大小？
2: 4A的结节，他目前这个上面没有写。
4: 就是这样的吧，这位朋友来看一下的，如果这个结节4A结节超过1公分以上。可以考虑这个穿刺，如果说是1公分以内，可以先密切观察。4A结节还是考虑叫良性的可能性大，恶性的可能性小，也不是说
2: 它这个1.18×0.83
4: 啊，1.18可以考虑这个穿刺。
2: 当
4: 然不想穿刺，那我们先观察3到6个月也可以
2: 啊。
4: 但建议要做一个甲功能相关的检查，包括浆概素、耳背开源。这些甲功能，刚才讲的几个甲状腺的相关的几个出血的指标检查要查一下。
2: 他这个除了给了一个超声，他可能还需要做一些其他的检查，有可能他做了他没给。
4: 对，
2: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建议他比方说可以先观察一段时间，
4: 也可以观察，也可以做穿刺，
2: 也可以做穿刺，是不是？好，谢谢。
4: 乳腺刚才讲3A结节是吧？没写吗？
2: 乳腺
4: 没播，就是甲状腺。
2: 乳腺没写
4: 啊，没写啊。
2: 乳腺没写。
4: 就甲状腺这个情况。
2: 哎。
4: 这种情况也是很常见的。甲状腺是我们讲的4A4类结节，叫4A4B还是4C。它随着这个4B 或者 4C， 但这个恶性的这个程度就明显的就是提升。当然也不要太担心。这是我们讲的叫良性的可能性，它不是我确诊的依据。
1: 对。好，来，下面我们再来回答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王院长您好，我今年62岁，这段时间呢体重下降，四肢乏力，怕冷，总是打哈欠，血糖检查过了是正常的，他想请问一下，这些症状是不是更偏向于甲状腺功能出现问题了呢？
4: 如果出现消瘦，甲功可以查一下，当然也有可能还查一个其他的指标，比如查一个血指标，有没有贫血，也看看这些指标。因为这些症状，我们身体里面好多不是它会指向同一个症状，但它有反映有不同的疾病。

0: 观察也可以，就是定期观察也是我们的治疗手段。
1: 嗯，
0: 我不是不管它。
1: 嗯，就它这个相对而言前期线观察就行了，就还没有到可能要必要去治疗的这个阶段，是吧？
0: 嗯，我的观察就是我的治疗手段。
1: 嗯，
2: 是的，对，观察也是一种
0: 治疗
2: 手段。
0: 对，
2: 对，这个，
0: 不是我不治疗，他们有
2: 的
0: 讲说医生你不管我，我不是不管，
1: 不是不管，
0: 我看着他呢。
1: 嗯，
0: 他有问题了，我及时处理。
1: 嗯，
0: 我不会耽误他的这个病情和愈合。
1: 嗯，
2: 对，不用担心啊。其实有些，其实如果说真的是过早的干预或者说过度治疗，其实它也不是一种好方法。
1: 嗯，
2: 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他说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希望王院长能够给他解疑一下。他说：“王院长你好，我今年57岁，之前呢两次体检都说甲状腺结节3级，后来呢在网上，看到一种药，那吃了几个疗程之后呢，到医院去检查一个 B 超去复查，发现结节没有了，医生也觉得不可。”不可思议，后来换了一台 B 超去检查呢，发现还是没有。但是问题是，半年之后单位体检了，他又去检查了一遍。这半年之后呢，发现甲状腺结节又变成了3级。他想请问一下王院长，我有可能半年前没有结节，然后在半年后就又长出3级吗？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0: 嗯，是这样子讲，这个刚才讲结节一生出现了以后有没有会消失？
2: 嗯，
0: 如果是恶性结节，
2: 嗯。
0: 不可能
2: 啊，恶性结节不可能消失，
0: 嗯，
2: 对，嗯。
0: 但良性结节呢，有没有可能呢？大部分也不可能
2: 啊，也不可能。
0: 大部分，
2: 哦，
0: 但有一部分叫炎症结节，什么叫炎症结节呢？
2: 嗯，
0: 就跟我们这儿有一块红肿了，是个炎症，
2: 哦，消炎了，
0: 它自己它就会自吸收了，
2: 对，
0: 嗯，它就好转了。
1: 嗯，
0: 如果这样的情况，这是有可能的。他，嗯，是不是吃的这个药有一定的作用？我不能确认，
2: 对，这个
0: 也有可能你不吃这个药，
2: 它也能自己就
0: 它就自己好
2: 了，嗯，
0: 就是这种情况。
2: 是，
0: 嗯，所以说可能我们所讲的这些广告里面所谓的这些什么3级的药物，
2: 嗯，
0: 很遗憾到目前为止，
2: 对吧？
0: 还没有
2: 这种
0: 特效
2: 药
0: 物，
2: 是，
1: 嗯，
2: 对，
0: 大家要注意科学的面对这些情况。
2: 对，
1: 嗯，
2: 所以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各位，而且你看他说了，他半年内去检查，发现了甲状腺结节又是3级，会不会有可能上次的就是消掉了，这次又是别的地方，但还是甲状腺出现了一个3级结节，
0: 嗯？这次里面就两种可能性，
2: 嗯，
0: 第一就是，
2: 嗯，
0: 他这个结节确实是消失了，他后来又长那个，
2: 嗯，
0: 比如说结节出来，这是一种可能。
2: 嗯嗯，
0: 第二种。他做超声的医生他就没
2: 啊，
0: 哦，
2: 没发现，哎，也有，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
2: 嗯，
0: 敲门真正结节，
2: 嗯，
0: 这个结节才有的超声医生认为他不是结节，他就是增生，
2: 哦，
0: 他这有的超声医生认为他就是结节，
2: 嗯，结节，对，这个医生也看的，
1: 这个每个人的判断不一样，嗯，
2: 是的，
0: 对，超声医生的这个判断的情况不一致，
1: 嗯，
0: 也会导致不同的机构，
2: 啊，
1: 嗯，
2: 那像他这种3级现在需要干预吗？也是观察就可以了，对吧？啊，好，谢谢您，放心，观察就可以了。
1: 这个确实在节目当中不仅仅是王院长，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很多的专家都建议过大家，就是如果出现问题，这个用药也不是说随便，就是大家觉得自己可能是这个问题，就应该去吃药，或者是买这个药就一定会有疗效，或者是广告这么说的就一定是这么样的啊，就大家也要认真的去评判一下。
2: 特别是在网上买这个药，我觉得真的是要慎重啊。
1: 有一位听众，他是男性，63岁，他有高血压，也有冠心病史，然后呢，他给了一个超声的甲状腺的这个彩超的报告，上面写的是甲状腺弥漫性病变，另外一个是甲状腺右侧叶囊性结节是2类，这个囊性结节右侧的是2.4×1.8毫米，他想问一下王院长，就是这个甲状腺还有没有问题了？
0: 嗯，是这样讲啊，这个是应该讲很常见的情况，男性结节很常见。
1: 嗯，
0: 我们到幼儿园做过筛查，幼儿园小朋友，这个3到6岁的小朋友，有相当一部分比例是有男性结节的
1: 啊，
0: 这是根本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0: 这种2.2至2.3毫米的结节是很常见。然后呢，这样的男性结节它也有可能会自己就会长长，就吸收好了，也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大，都不用处理。
1: 嗯。
0: 但他提了一个弥漫性病变，
1: 嗯，
0: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查一个甲状腺功能及相关的抗体，
1: 就做一个甲功，嗯，
0: 也看看他有没有桥本甲状腺炎。刚才讲的桥本甲状炎，它有部分人会出现，将来会出现甲减的，这如果有甲减的这个情况，可能还要吃药。就是你刚才所讲，有一个患者，他出甲男素会升高，
1: 嗯，
0: 虽然他可能甲功指标。其他都正常的，
1: 嗯，
0: 但这个指标也就提示他有亚硫酸甲减， 这个只要做一个超声的检查和相关这个要做一个
1: 做个甲供，
0: 要个甲供检查，
1: 做个甲供。好，建议这位建议这位听众再去做个甲供啊。
2: 我们这边正好也有一位听众也是说，最近甲状腺 B 超显示甲状腺弥漫性改变，也是想请问需要做哪些检查？那就。

0: 是跟刚刚那位一样
1: 做
0: 加工检查就可以了。
2: 加工还要包括不是加工三项了，还要加两个抗体的检查。
0: 哦，还要加两个抗体
1: 检查。就加工五项是不是？
0: 哦，
1: 五
0: 项，
2: 五项或者六项的检查都可以。
0: 好，
1: 我们这边有个听众啊，他是63岁男性，然后他就给了一个加工五项的这个报告单，想请王院长来帮他看一看，就是还需不需要再吃药？如果不吃药的话，平常要建议什么？他这个里面我看就两个指标是相对而言有异常的，一个是FT4。就游离甲状腺素它是 10.3 相对而言下降了，另外一个是 T4 它的甲状腺素是57也下降了，其他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就是像这个情况的话它还需要就吃药吗？
2: 促甲状腺素高不高？促甲状腺素
1: 促甲状腺素是 3.1，
2: 暂时不用吃药，观察就可以了。
1: 观察就可以了啊。好，谢谢王院长。
0: 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是58岁的一位朋友啊，他说他呢检查出来右乳结节是3类，他说呢是前年体检查出来的，但是呢发现这个右乳结节啊是逐年增大的，前年是5.6×3.3，去年变成了6.1×3.8，今年又变成8.7×4.3毫米，想请问一下这个要紧吗，王院长？
2: 三类结节应该还是考虑个良性，也不用担心。
0: 但是他好像长得还挺快的。
2: 还好，这个5×8，也就是这一年长1毫米左右。
0: 对。
2: 然后呢，他应该考虑良性结节，一共还不到，这是一个三类结节，考虑是个良性。但是他提醒了他58岁了，是吧？
0: 对，58岁。
2: 他的建议他做一个钼靶检查，
1: 做个钼靶检查，
2: 做拍一个片子都行。
0: 嗯，
2: 没什么，不用担心。
0: 好，不用担心啊，做个钼靶检查可以再明确一下到底什么情况。好，谢谢。
1: 王院长您好，我66岁，女性。去年的7月份做了甲状腺切除手术，右侧良性，只吃，手术后吃左甲状腺素钠片，医生说吃1年，然后呢，他去他们另外的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医生又说要吃2年，他想问一下王院长，这个到底要吃多长时间？另外，他今年2月份检查了一个甲宫，这是正常的。
2: 第一个我不知道他这个吃药的量怎么样，是这样子啊，这个我们。叫做他这个是这个良性结节，他现在在吃叫左旋甲状腺片。左旋甲状腺片什么意思呢？他这个药片它的作用就是模仿我们身体里面释放的甲状腺素，就是像那个补充的。
1: 就像那补充这个甲状腺素的。
2: 就是怎么比喻呢？通俗的讲，就像一个糖尿病的病人，胰岛功能不足，我们要补充胰岛素一样的。
1: 对。
2: 那甲状腺素不足，我要补充
1: 甲状
2: 腺
1: 素，
2: 就这个情况。
1: 那
2: 什么样的人需要吃甲状素呢？一个是甲减的病人，比如说这个病人他甲状有炎症，他甲状腺正常的滤泡细胞已经不能够分泌我正常人体里面需要的甲状腺素，那需要我来补充。第二个呢，我们甲状腺手术切除了部分甲状腺或者全部切除了甲状腺以后，需要我额外的补充甲状腺素。当然还有一部分病人甲状腺癌的患者，他的术后需要额外的补充这个甲状腺片，叫抑制治疗，他防止甲状腺癌的复发。这是这种情况。针对于这位患者来讲，66岁的切了一次的良性甲状腺，说要不要吃药，就看他撑下来的这个甲状腺撑余的甲状腺的功能如何。如果根据他的指标，我们会根据一个促甲状腺的指标来进行调节他口服药量的多少。比如说每天吃的药量，比如吃1片还是1片半，还是每天都要吃，还是一个礼拜吃这么2-3天就可以了。就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进行判断。
1: 你看他去年7月份做了这个甲状腺切除手术，其实到现在已经过了1年多的时间了。按道理他这个左旋甲状腺片应该已经吃了1年了，就是现在有没有继续在吃，他做了这个功能正常的，就是
2: 功能正常还看他的促甲状腺素的这个
1: 指标
2: 高低
1: 啊。
2: 如果我们也有它这一个正常的低线，还是正常的高的线，这个值也不一样。
1: 它到什么水准就可以不用吃了呢？
2: 它不是，我要看它的指标。这个指标来决定它的这个
1: 使用。好，谢谢王院长啊。
0: 下面请王院长帮我们一位听众朋友看一下他的一个诊断报告啊。他的病理诊断报告是这样的：甲状腺弥漫性改变，桥本是甲状腺炎中期的可能，建议检查甲状腺功能7项。甲状腺左叶低回声结节 TRS 是3级啊，他的这个结节呢是大小是0.3厘米×0.2厘米，形态规则境界清晰，内部回声均匀。

0: 员没有看见明显的血流信号，另外还有一个双侧颈部淋巴结肿大，考虑反应性改变可能。他想请问一下我们王院长啊，那这个报告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需要他去注意的？
1: 这个很常见，就跟刚才前面讲的一个男性病人一样的，主要良性结节比较小，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0: 啊，
1: 就是一个迷茫性病变，考虑有没有鞘门甲状腺炎，查一个甲功，应该讲完整以后，最近国外也有一部分人也做这方面研究了，有没有影响？有的，但我可以调整药量的方法来弥补这些影响，就大家不用为这个吃不吃什么牛奶，喝不喝吃不吃什么鸡蛋而焦虑，
0: 所以还是有方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对，是的。好，今天我们非常感谢王院长给我们的分享啊！你看，从甲状腺疾病的那些类型的识别、筛查、治疗，到乳腺疾病的风险预防，那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和我们一样收获满满啊！最后，我们请王院长啊，看一看还有什么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些健康的提醒呢？
1: 健康提醒，对着甲状腺和乳腺疾病这个来讲，是我们一个比较常见的疾病。对于这个疾病来讲，一个来讲就是，大家一定要重视，但不要恐慌。好吗？要正确的面对这个情况。对于大部分的这些结节来讲，都不需要任何的治疗。千万不能说，哎呦，我有结节了，我就需要这个及早的把它除之而后除，就应该讲
2: 除之而后快，是不是？
1: 这样的，这不需要治疗，这样的反而给我们心理、生理反而造成伤害，
0: 会有很大的压力啊。
1: 对。第二个呢是，也不是说我对这个资质放置不管，就是要科学的定期的体检，这个科学的面对，这个有保持好的这个心态，这个我们来讲这个合理的作息时间，还有控制体重、合理的膳食。健康的管理就 OK 了，没什么特别的。
2: 好，最后来跟大家介绍王院长的门诊时间啊，在我们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周二跟周四的上午，是王院长上门诊的时间。大家如果想要去找王院长看一看自己的健康问题啊，记住周二跟周四上午。最后跟各位预告一下，明天的院长周的院长是我们江苏省肿瘤医院的副院长、肿瘤内科的周国仁院长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肿瘤内科的问题，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依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
0: 好的，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添加客服微信可以随时收听节目回放，参与答题领取积分，积分呢还能兑换您喜欢的营养品，欢迎广大听众朋友们多和我们聊天互动。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营养指导，得到专业的营养搭配建议，可以添加营养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欢老师呢和我们的营养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状况给出精准的营养方案。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清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卤。

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818-9955参与报名，5袋1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818-9955，400-818-9955。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鲁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18-9955，400-818-9955。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了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818-9955，400-818-9955，祝您预订成功。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 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0: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

0: 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

0: 稳定性。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4: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3: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5: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3: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6: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1: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7: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

0: 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1: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0: 在漳县舞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0: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区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5: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都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6: 好，
5: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7: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5: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8: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9: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动起来。
10: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1: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10: 哦，有肉有菜。
11: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5: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2: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咱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5: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3: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14: 陕西的。
13: 陕西的。
14: 西安。
13: 正好尝尝我们象征的特产。
14: 好。
13: 在象征送麦放心，必须一亩算一亩。
14: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10: 咱是从哪来的呀？
14: 我从陕西西安600-7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15: 送
14: 到地头，
15: 送到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5: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16: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17: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6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18: 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角色，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

0: 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1: 蓝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蓝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2: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1: 蓝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蓝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蓝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3: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4: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3: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4: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 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

0: 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

0: 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4: 江苏统筹推进物流通道枢纽网络协同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通脉络，筑牢根基。
2: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播出恽代英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
4: 2026年高考今天拉开帷幕，各地全链条护航，全力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2: 系列报道心系江河，请听第三篇一湖清水的重生。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4: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6月7号星期天，农历4月22。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2: 今天沿淮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淮北地区23到24度，其他地区30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7到18度，其他地区20度左右。全省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逐渐减弱至3到4级。
4: 省会南京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
1: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4: 物流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经络，也是支撑实体经济服务产业升级的重要基础。近年来，江苏以交通强省建设为抓手，持续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统筹推进物流通道枢纽网络协同发展，推动物流与产业深度融合，降本增效，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通脉络，筑牢根基。
5: 航空冷链是江苏连接全球、保障民生供给的空中通道，每一小时的时效提升都关乎进口生鲜的品质，这对机场的

0: 通关效率、物流周转和冷链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南京禄口机场海关查验一科副科长严婷婷，
1: 我们禄口机场海关也成立了生鲜保障专班，在航班到达之前，我们海关会密切联系航司、场站以及代理企业，密切关注航班的动态，做好地面人员以及场地的一个预备工作，确保后续通关流程顺畅，最大程度上来压缩生鲜产品的一个通关时效。
0: 作为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南京搭建了生物医药与高端生鲜的航空冷链快线，通过开辟绿色通道、建设空港跨境电商处理中心、航空物流公共服务平台等举措，构建起一条高效便捷的航空物流保障链。东部机场集团航空物流有限公司国际业务部副经理任川军：
2: 我们这个绿色通道的机制在全流程的时效上平均缩短至了3小时。根据市场的需求呢，后期的话我们会着手开展对肉类资质的一个申报，以满足长三角地区对肉类进口的产品的流通需求，从而实现口岸功能的一个全覆盖。
0: 空中通道高效畅行，地面运输同样支撑有力。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的风电装备、工程机械、大型预制构件等运输需求持续旺盛，大件运输正是衔接这些产业生产与流通的关键。南京板桥气渡是江苏唯一的大件过江通道，但渡口斜坡与渡船跳板夹角过大，大件车辆上下船容易托底。为保障车辆货物安全，板桥气渡自主研发了全国唯一的两段式钢箱梁工装设备，成功破解这一难题。南京市板桥气渡服务中心装备保障科副科长李叶纯：
3: 相当于在渡船斜坡和跳板之间架起了一座可移动式的桥梁，20分钟之内就能快速搭载。目前已经可以满足总长40米之内、总重300吨以内的大件运输车辆的安全的过江渡运。
0: 交通部门还针对大件运输许可审批环节多、协同难等痛点，推动以人工智能审批为主的大件运输许可服务，2026年起实现全程一网通办，让重大装备、工程构件等大件货物造得好、运得出。南京市板桥气渡服务中心主任陆凯：
4: 我们交通、还有交警、海事这些单位联合勘线、道路护送、水上护航，提升了通道的能级，降低了企业的成本，为我们江苏省高端装备的制造、新能源等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更强的支撑。
0: 当前江苏各地以交通强省建设为牵引，持续织密空铁水工四位一体立体物流网络，无锡依托国家级生产服务型物流枢纽，强化空铁水多式联运效能，徐州深化与连云港港铁联动，做强淮海经济区陆港物流枢纽。南京作为全省重要的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正加快构建内外联通高效顺畅的物流大通道。枢纽联动，陆海统筹，内外联通。随着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不断完善，江苏物畅其流、货通天下的通道优势将持续彰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5: 伟大征程，
6: 今天的伟大征程为您介绍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常州三杰之一的恽代英。恽代英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仅照耀了当时的进步青年，其具有前瞻性的革命理念更是穿越时空，激励更多的人奋勇向前。
0: 恽代英祖籍江苏武进，189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1913年考入私立武昌大学，1915年转入武昌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学习。恽代英擅长诗文写作，还具有演说才能。他先后在《新青年》《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论文80余篇，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冲锋陷阵的猛士。1921年，恽代英先后创办利群书社和共存社，加入中国共产党，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1923年10月，他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的第一任主编。常州三杰纪念馆讲解员王淑宁：
7: 中国青年是恽代英留给中国青年最珍贵的精神信物，也是他和一代革命青年的精神纽带。1923年，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青年们

0: 前路迷茫。时任团中央宣传部长的恽代英牵头创办了这份刊物，并撰写百余篇文章，解答青年困惑，剖析社会苦难，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
1: 1927年，恽代英先后参加组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一路播撒革命火种。1930年，由于反对李立三推行左倾冒险错误，恽代英被调离中央，任上海沪中区沪东区行动委员会书记，常州三杰纪念馆党支部书记馆长马兰。
2: 恽代英呢，长期在公开场合工作，搞讲演，宣传革命的道理，是国民党通缉的共产党员。当时他的工作呀，是面临着巨大的危险的。
1: 不惧生命危险，恽代英坚定地服从组织决定，搬进闸北的棚户区，每天穿着破旧衣衫在工厂里开展工作。1930年5月，恽代英被捕。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逼利诱，他机智的化名王作霖近一年都没有暴露。在狱中，恽代英依然保持着乐观向上的革命精神，编写了解释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的通俗读本，向其他狱友讲述南昌起义的过程和经验。直到1931年4月，因顾顺章叛变才被识破。1931年4月29号，恽代英被杀害于南京，年仅36岁。他留下近300万字遗著，涵盖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领域，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点亮了一盏信仰的明灯，照亮无数青年人接续前行的道路。常州工学院大一学生朱固亮。
3: 参观完恽代英驻地，我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的热血与担当。过往只在书本里了解他，如今近距离品读事迹，格外受鼓舞。我打算报名成为红色宣讲志愿者，尽自己一份力，把红色故事分享出去，传承好这份初心与力量。
4: 客观呈现，理性讲述，用心传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5: 2026年高考今天拉开大幕，江苏各地全面开启护航模式，通过噪声管控、安全巡查等举措，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全的备考与应考环境。详情来听江苏记者索浩洋、常州台和淮安台的报道。
6: 近期为了营造良好的复习备考环境，各地公安交管部门持续针对摩托车、电动车的非法改装、加装音响扰民等情况进行了专项整治。常州交警在执法中发现一名男青年骑着一辆大排量摩托车经过新北区通江路时发出刺耳的轰鸣声，被执勤民警当场拦下。
7: 你这声音这么大，你这不是给大家造成不必要的干扰吗？
8: 家里有没有亲戚要考学的？
9: 表弟吧，
10: 表弟考哈。
8: 表弟，你说说看。
9: 错了。
6: 公安机关近期也加强了排查，对教唆违法改装的行为进行了针对性的打击。近日，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案件办理大队和栖霞区大队多名警力就将在社交媒体发布电摩烧胎视频的黄某控制。记者在黄某的视频中看到电机轰鸣，浓烟弥漫，看似帅气的行为背后隐藏着很多安全隐患。近了解，黄某不仅渲染违法行为，还公开组织非法改装生意。到案后，他对自己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案件办理大队民警邓凯，
11: 当事人非法改装电动摩托车，同时呢在邀约他人拍摄其飙车以及烧胎的视频，发布至个人网络，同时声称烧胎无对手，我们对这种行为严厉打击。目前当事人已经构成寻衅滋事，相关的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都依托于我们现有的大数据研判，对于改装群体、玩车群体经常出没的地点时段进行了无人机航拍，在我们日常的治安清查中以及精准打击中均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6: 中高考期间，江苏交警将依托定点卡控、流动巡逻与视频巡查相结合的方式，紧盯重点时段与高发路段开展行动，请驾驶人在中高考期间避免在考点周边开展噪音活动，驾车经过考点时严禁鸣笛。为做好高考期间的消防安全保障，各地消防部门积极行动，对考点及周边的宾馆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淮安消防在江苏省清河中学考点附近的宾馆检查时，针对消火栓、长壁式防火门的情况，现场向商家提出整改意见，同时叮嘱宾馆负责人要在高考期间加强消防安全巡查和值班值守力量，确保消防设施随时处于最佳状态。淮安市清江浦区大智西路

0: 消防救援站、三级消防室杨海吉。
1: 中高考期间，我们消防救援站还会加大对考场周边宾馆、酒店的巡查力度，同时在考点附近重点驻防，遇到警情快速处置。在此，我们也提醒考生及家长，在入住宾馆、酒店前，应该先熟悉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的位置，在遇到突发情况时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慌。
0: 高考期间，各地也根据实际情况设立了集中食宿点，在盐城市第一中学蓝海路校区食宿点，消防监督员对学生宿舍的消防设施、疏散通道以及食堂燃气使用是否符合安全要求进行全面排查，确保灭火器、应急照明的器材完好有效。盐城市盐南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一级指挥员徐家志
2: 也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入住后第一时间要熟悉楼层的逃生路线，看清逃生面道等消防器材摆放的位置和使用方式。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
3: 2026年高考的大幕已然拉开，全社会开启的护航模式为这万众瞩目的时刻铺就了宁静而坚实的底色。这份默默守护是人们对每一个梦想最真挚的敬意。即将步入考场的你，请带着这份底气轻装上阵。多年寒窗的积累早已化作胸中的万壑千山，无数晨昏的磨砺终将成就此刻的从容不迫。考场之内，愿同学们能将过往的每一分努力都精准地划落纸端，请相信笔尖划过的每一个字迹都是在向未来的自己致敬。愿你们以更加从容自信的姿态去拥抱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4: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5: 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作为长三角生态安全的核心屏障，太湖的水质变迁牵动着千万人的心。近年来，依托太湖综合治理与科技清淤的持续发力，曾经蓝藻肆虐的水体彻底改头换面，重现碧波万顷、鱼鸟共生之景。如今，太湖连续保持三类水质，安全度夏已成常态。今天，让我们以一滴太湖水的视角，讲述一段从浊臭难耐到清澈如初的重生故事。系列报道《心系江河》，请听第三篇《一湖清水的重生》。

0: 2007年，蓝藻危机爆发，敲响了太湖生态环境恶化的警钟，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1: 我还能变轻吗？
2: 我是一滴太湖水，我还能变轻吗？放在19年前，这个问题我也回答不了。彼时，我的身上被厚厚的蓝藻覆盖，我想要翻个身都尤为艰难。变丑、变臭、变肮脏的我，也使得整个太湖的供水功能受到影响。痛苦和绝望裹挟着我，我的身体越来越笨重。真的还有未来可言吗？好在这次危机让人们痛定思痛，开始寻找问题的根源。他们敏锐地发现，湖面上肆虐的蓝藻只是表象，真正的症结藏在更深处。中交天航局宜兴项目部船机副经理辛永涛从一开始就深度参与了太湖流域的综合治理，他这么介绍。
3: 它很大的根源在于呢，它水中的就是湖中的那个总磷总氮含量特别高，说白了就是富营养化比较严重。
2: 找到问题只是开始，如何让一座面积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湖泊重新焕发生机，才是真正的考验。这些年，我看着人们围绕太湖开展了一场持续不断的治理实践，控源截污、生态修复、引江济泰、生态清淤，一项项措施陆续展开。作为世界首创的水上生态清淤大国重器，太湖之光船组成为了我重获新生的核心力量。这艘由5条船舶组成的智能船组，像一座漂在水上的生态医院，精准为太湖刮骨疗毒。中交天航局宜兴项目部总工程师王运慧介绍，
4: 实现了那个挖掘脱水雨水泥饼全链条的水上整体解决方案，可为湖库水环境治理提供的领土地。

0: 零二次污染可移动的解决方案。
1: 我能感受到这些年来人们变化的不只是技术，更是理念。治理的最终目的不是简单的把问题转移，而是让生态系统真正活过来。而这种变化最先感受到的，除了我，也有长期守护这片湖水的人。薛奎是太湖之光船组的大副，每天清晨，当湖面还笼罩在晨雾中时，他和同事们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检查设备，查看数据，调节参数。这些重复无数次的工作背后，是对湖泊变化最直接的观察。刚来到太湖时，他见过另一番景象。
2: 刚来的时候，包括湖面上的死鱼，还有蓝藻，就是都漂在上面，特别多，特别臭。
1: 那时，漂浮的死鱼是生态失衡最直观的写照，刺鼻的气味则是我和家人们发出的求救信号。随着治理持续推进，如今同样站在船头的他，也见证着太湖一点点发生变化。
2: 现在几乎是看不到死的鱼，蓝藻也减少了不少，现在已经减轻了很少，几乎算是没有了。
1: 鱼回来了，鸟变多了，湖水更清了，我也感受到了久违的轻盈和自由。截至目前，太湖之光船组累计完成生态清淤约150万立方米，削减总氮约2400吨，总磷约615吨。2024年，太湖水质实现历史性突破，整体跃升至3类良好等级。2025年，总磷、总氮浓度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连续18年安全度下，成为全国重点治理三大湖泊中首个达3类的湖泊。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建设者日复一日的坚守。
3: 妈妈，我还能变轻吗？
1: 我是太湖里的一滴水。19年前，我问我还能变轻吗？19年后，人们把答案写进了这一湖壁玻璃。当晨雾再次升起，守护太湖的人依然会准时出现在船头，监测数据，巡检设备，记录变化。这些看似平凡的工作，被他们重复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星系江河，正是这样的坚守，让越来越多的人重新看见碧波荡漾的太湖，也让一湖清水的故事有了最动人的续写。因为守护从未停止，所以清澈终将长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21，来关注空气质量。我省沿江空气质量以轻度污染为主，其他在良到轻度污染之间，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是30，优。
5: 南京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
6: 感知江苏民生万象，江苏新闻联播。
5: 近年来，苏州市社会工作部门参照城市社区治理标准，推动职工集宿区从单一居住空间向社区单元转变。这两天，记者探访了苏州首个大型综合租赁生活社区，不仅常态化开展特色活动，还链接青年人才驿站、综合受理窗口等资源，助力企业稳工留人。来听江苏记者徐仁飞和苏州台的报道。
7: 走进位于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的东沿四季公寓，阅读区、影音区、健身房等设施一应俱全。在活动客厅，东沿四季公寓一日店长冯璐正在组织青年租户进行剧本杀活动。作为苏州首个大型综合租赁生活社区，整体规模达7.7万平方米，涵盖白领公寓、蓝领公寓、合租公寓、家庭式公寓等多种产品类型，可以精准满足人才多样化租住需求。目前已入住企业职工2980户。一日店长冯璐：
8: 平时大家也会经常组织一些桌游活动，还有其他的音乐会，然后这种比较年轻化的活动。自己之前有考了钟点师和西点师的证书，然后对这方面是非常感兴趣的。然后我就是全职在这边，然后做这样的一个创业，然后大家一起奋斗的话，就会更加有动力。

0: 记者了解到，该社区以共享空间为载体，通过招募培育一日店长骨干，构建技能提升、创意展示、社区反哺的闭环机制，孵化了烘焙、茶饮等社区业态，也将金小雨24小时留灯书屋打造成社区青年文化打卡地标。青年职工们可以办公、阅读、交流，丰富了8小时之外的生活。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经验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周超。
1: 周边呢是我们联创产业园、安固产业园，有我们的宝石的科技，还有我们东景工业坊这样的一个产业集群，带来了我们大量的年轻人，其中呢90后、00后占比呢达到了90%，本科及以上的占比84%，他们是可以申请我们的优都房这样的政策的。
0: 从住得下到留得住，再到过得好，吉宿区社区化治理不仅解决了企业职工居住需求，也助力企业稳工留人。目前，苏州市共有吉宿区2497个，建筑总面积1836.5万平方米，宿舍36.46万间套，可容纳125万人同时居住。苏州市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宋建春表示，将进一步推动吉宿区从企业宿舍向治理单元转变，推动党群服务中心、职工之家、青年人才驿站、全科综合受理窗口等资源向吉宿区延伸，
2: 定期提供劳动保障、法律咨询、卫生健康、技能培训、心理疏导等组团式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员工住宿服务和日常管理后顾之忧，针对工厂内宿舍楼、工业区宿舍区、小区式吉宿区等不同类型，分类明确属地、企业、运营方和物业方责任，探索职工议事会、共管会等自治形式，推动人员登记、安全巡查、设施报修、矛盾调处、应急处置等事项规范运行。
3: 昨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活动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现如今生活工作压力大，过度用眼似乎成为大部分人的生活常态。关于用眼误区，你了解多少呢？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4: 生活里不少人有这样的想法，眼镜千万不能随便戴，越戴度数就会越深。很多家长宁愿让孩子硬扛模糊，也不愿意配眼镜。江苏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刘虎教授说，
5: 近视以后看东西模糊，眼睛会疯狂的用力，眯眼睛、挤眼睛、睫状肌一直紧绷着，就像一根橡皮筋天天紧绷不放松，度数自然长得快。我们在门诊也经常会遇到很多不平眼镜车祸看的孩子，一年就会上涨100多度，规范戴镜的正常用眼的孩子度数反而长得慢。
4: 不少人觉得累了多看绿色屏幕就能够轻松护眼，对此刘虎教授说，绿色壁纸或者是绿色屏幕起不到护眼的作用。
5: 护眼不是绿色的颜色，是远处的风景。正想护眼，记住20/20/20的科学用眼法则，离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就抬头远看20英尺，也就是6米以外的远处，只要保持20秒就可以了。
4: 有人觉得成年之后近视的度数就定型了，可以随便的熬夜刷手机、躺着追剧。刘虎教授提醒，成年人的近视也是上不封顶的，不好的用眼习惯照样度数暴增。
5: 很多成年人常年的近距离用眼，白天对着电脑，晚上抱着手机，一刷就是深夜，眼球全天无休息，短期带来的是眼睛的干涩、酸胀、视疲劳，长期下来近视眼的眼轴还会悄悄的变长，不仅近视的度数会持续的上涨，还容易出现散光的加深、眼底的破损，严重的还会出现成人的病理性近视，熬夜伤眼，近视眼的成年人一样逃不掉。
4: 眼睛干涩发痒酸胀，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眼睛缺水了，赶紧滴上几滴网红眼药水。对此专家提醒，很多人对于干眼的理解是片面或者是错误的。
5: 网红眼药水大多都含有防腐剂、清凉剂、收缩血管的一些成分，长时间的频繁点会破坏眼表的微环境，眼表微环境破坏了，就使得干眼症越来越严重。所以真正缓解干眼，首先是需要查明原因，遵照医嘱用药，针对病因可以抗炎，可以补水，可以促进蛋白和健康油脂的分泌。
6: 近日，省工信厅印发加快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集建设工作方案，

0: 围绕拓宽采集场景，夯实数据源头供给，强化创新支撑，提升数据赋能质效，健全标准体系，规范数据流通交易，深化协同联动，构建良性生态发展四个方面，提出11条具体举措，加速抢抓人工智能终端发展的战略机遇。
1: 近日，2026江苏国际服务贸易展览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会展中心圆满落幕。展会以服务共享、贸易共赢为核心理念，汇聚南京、苏州、常州、南通、淮安、盐城等地70余家优质企业及机构，涵盖数字贸易、特色文化、中医药康养、知识产权服务等重点领域。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刘佳、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侯真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5: 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8: 端午茶礼给大家甄选到一款宝藏好茶，福鼎花香绿茶礼盒，自己喝、馈赠送人皆可，心意满满，好喝好看。一提两盒，建议零售价299元一提，现在买一提送一提。福利产品，请大家直接拨打400-710-1900。100多的节礼能买啥？送上一提花香绿茶，包装是古色古香。微信小程序赢家奶精选。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

0: 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今天是高考首日，我省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高考安全平稳顺利实施。江苏智能家居设计大赛启幕，以赛促学，赋能旧房改造。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介绍，荷兰军舰过航台湾海峡，中国海军对其进行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专家解读，此次驱离行动有重大升级。多个旅游新国标发布，明确不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老年游参团门槛，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我国首次应用脑机接口技术，让盲人重见光明，实测视力达0.1。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称美伊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政府是否解冻伊朗资产。普京表示目前举行俄乌总统会晤没有意义。禁止球迷携带自己的水瓶入场，美加墨世界杯的新规引发全球争议。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也邀请大家在手机上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都会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于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今天是2026年6月7号，今天开始2026年的高考就拉开帷幕了。那么在这三天的高考举办期间，全省虽然没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但是今天和高考的最后一天9号，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2到34度。那么像今天的话呢，我们江苏呈现的是气温南高北低的态势，北部地区尤其是淮北地区因为受到降水的影响，最高气温会低一些，在24到25度，很舒适。那南部地区基本是29到31度。等到后天9号的时候，气温相对会要高一些啊，江苏苏北地区的气温上升的会比较明显，尤其是徐州一带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4度，其他地区在31度左右，所以也请有关部门和考生家长们密切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同时也防范雷阵雨强对流等天气可能会对高考造成的一些影响。具体我们来说下，今天沿淮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今天都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呢淮北地区是24到25度，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南京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应有分散性阵雨，20到33度。明天呢会感觉比较凉爽，阴转多云的天气，21到27度。后天多云，20到31度。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打开各大媒体的热搜版面，我们来浏览热搜榜上的新闻。今天是高考首日，教育部发布的4条特别提醒受到全网关注，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教育部特别提醒广大考生，一要了解并熟知考生须知等，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

0: 缓解紧张情绪，科学规划学习做规律的作息时间，均衡饮食，注意防暑降温，保证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考试。为什么毕业很久还会为高考而感动呢？荔枝新闻关注到了这个话题，并且给出了自己的见解。虽然说高考只是一场考试，但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它更像一场青春，藏着岁月的答案。黑板上的倒计时，窗台边的晚霞，台灯下的演算等等，这些都承载了那个夏天里最滚烫的集体心跳。高考一场，成长一仗，也祝愿今天走进考场的高考学子们，笔下生花，金榜题名。盲人凭脑机接口重见光明，这个好消息登上了百度热搜。近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披露，由该院许慧卓教授团队主导的侵入式脑机接口视觉重建临床试验迎来重大突破。一名失明多年的受试患者术后恢复平稳，现在已经初步重建视觉。该临床试验也是国内的首例。在试验现场，受试者遵照工作人员指令精准应答，顺利完成室内定向行走、穿越房门等多项实操测试。这套系统的原理呢，是借助外置摄像头抓取外界画面信息，经过算法编译转为电信号，直接对眼底神经进行电刺激，以此帮助失明患者重建视觉感知。最新检测数据显示，受试者的实测视力稳定至 0.03， 峰值可达 0.1。 微博热搜上，南开大学一名学生被骗220万元的消息持续引发关注。6月2号，这名学生在游玩时通过某二手平台想买一部拍立得，不料被骗子一步步诱导，以刷流水为由要求他通过网购平台、银行卡转账等方式分22次转账，最终被骗走了220万。民警说，这是天津市近半年来单起案件金额最高的电诈案。案件曝光后，舆论场涌现了大量刺耳的嘲讽，比如说智商堪忧啊，一个学生怎么能有220万，读书再多照样被骗等等。可事实上呢，大家要想，名校学生他们擅长的是课业的钻研，却未必通晓网络的黑产套路，没有人是什么在领域都能够畅行无阻的。深耕实验室的科研人员精通专业理论，但是他们对于新型诈骗话术同样是有自己的认知误区的。我们怎么能用一次受骗就去全盘否定十几年求学的价值？与其拿着人家受害者的不幸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不如理性汲取案例教训，把个案转化为全民反诈防诈的鲜活教材。不要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当你有可能去面对这些电诈骗局的时候，不一定能够保持足够的清醒和理智，所以不如多一份警醒反思，全社会同向发力，我们才能逐步压缩诈骗者的生存空间，实现天下无诈。问大家一个问题，旅游一定要有目的地吗？好像以往都是这样的，对吧？我们要先选一个目的地，再选怎么去怎么玩。那来自新华社的消息说，随着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缓缓驶离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的海上游航线昨天在上海就起航了。没有目的地的海上游是指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的港口，并且远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登船就是度假，首批体验无目的地海上游的4100多名旅客将会感受邮轮消费的新场景。你也会想去尝试一下吗？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2: 我们还要在国际上对所谓的航行自由标准进行中国式的解释，一旦进入到中国领海、进入到中国领空，或者是威胁到中国的主权安全，我们都有理由采取各种行动坚决遏制。
3: 新国标提出全流程。

0: 式老化，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
1: 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2: 最终美伊之间能不能达成协议，我想主要就要看特朗普有没有这种政治勇气做出接受一份不完美协议的这个政治决断。
3: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4: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5: 暑假很快就来了，对于孩子们来说，这个月考完试之后，我们就将会迎来七月份的暑假了。那么暑假有漫长的两个月，家长们肯定都要琢磨说，这两个月的时间到底给孩子做些什么样的安排，对吧？可能要比较丰富，要方方面面，因为时间很长。那这两个月的安排有一项我特别推荐给大家，就是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推出的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好玩儿。孩子是喜欢的，但是让家长最感兴趣的是，这个好玩的背后，孩子们能够收获到的是真本事、真能力、真本领。学什么？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我们对于孩子来说已经不能再给教给他们那么多的什么死记硬背的知识了，因为他学的再多，他记知识的这个也没有 AI 来得快。AI 分分钟秒秒钟可能给出的这个知识和回馈就已经足够了，所以你再学那些死记硬背的知识没有必要，会被替代。所以我们做科创营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让孩子亲手创作真实的作品，在这个过程里去练出 AI 永远复制不了的个人的能力，这是我们人的价值，解决真实问题的思维，动手创造的本事，还有会沟通能担责的人文素养，这些综合起来是孩子未来立足的核心竞争力。家长可以想想看是不是这样，所以全平稳规范有序。我也特别提醒一下，有三种情况，如果考生和家长遇到，可以立即拨打12345。这三种情况分别是准考证和身份证遗失、发生轻微交通事故和考场周边噪声扰考，那么12345热线会第一时间向大家提供帮助。今天2026高考就拉开大幕了，全省各地的相关部门也在密切的配合做好高考各项工作。我们来听听记者沈阳的采访。
6: 在南京市中华中学雨花校区考点配置了三个智能安检门。南京市中华中学校长、南京市中华中学雨花校区考点主任朱珍介绍，今年教育部强调要防范利用智能眼镜等智能穿戴设备作弊，各考点全面落实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要求。
7: 进入考场尽量不带金属物品，尽量不穿着带有金属装饰的衣物、鞋袜，尽量只携带必须的文具和透明笔袋，减少安检门的误报率，提高安检门的效率，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不携带各类手表、电子手环、智能眼镜、翻译笔等电子设备。考生进入考点需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测，如智能安检门有报警，需在工作人员指引下去除可疑物品，再次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测，方可进入考点。
6: 今年南京市共有3.5万名考生将在12个考区的31个标准化考点参加考试。以南京市中华中学雨花校区考点为例，共设置了40个考场、2个备用考场，共有考生1194人。考点还设立医疗医护点、问询处、考生手机存放点等，为考生提供人性化服务。朱征：
7: 我们校区也为区内每所学校提供独立的休息候考场地，为全体考生及送考教师做好全方位服务工作，提前安排好绿色通道，做好部分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服务保障工作。
6: 在南京市第九中学考点，国网南京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对校内配电房、配电线路等关键用电设施逐项进行巡视巡查，及时排查用电安全隐患，确保考点安全稳定用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营销部用电检查专职李晓东说：
8: 考点对内部的听力广播这种关键负荷配置了 UPS 不间断电源，我们为各个考点在考点内部或者外部部署了23辆应

0: 一发电车，还有一些的小型的发电机，保证考场的供电安全可靠。
1: 今年高考期间，江苏八部门首次联合开展2026年高考爱心助考服务保障工作。目前，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已经集中进驻12345热线。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科员胡冰清介绍，工作人员实行诉求现场受理、现场研判、现场处置、闭环半截，高效化解各类涉考难题。
2: 目前我们接到的高考相关咨询和诉求啊，主要集中在噪音影响考生备考与休息，以及考场附近的停车问题等。对此，我们联合市公安局、生态环境局、住建局、城管局等部门，针对这些问题制定了标准的处置流程。
1: 胡冰清说，考生及家长如遇紧急问题，无需慌张，可第一时间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求助。
2: 通过考前精准答疑、考中快速处置、考后接续服务的全链条助考体系，进一步压缩办理时间，提升处置质效，让考生和家长的紧急诉求得到快速解决。我们希望通过12345这条连心线，让考生放心，让家长安心，助力淮安学子圆梦高考。
3: 各地各部门都在为高考做着详细而又充分的准备，全社会同心协力，积极参与，为莘莘学子铺就温暖而坚实的赶考之路。像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在高考前就全面完成了本年度299处高考考点用电安全各项保障工作，也是在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我们来听听记者刘雨薇的报道。
4: 为从源头提升考点供电可靠性，国网江苏电力严格对照江苏省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建设技术标准，持续推动各考点落实双电源加自备应急电源配置要求。经过专项治理，全省299个高考考场应急电源配置已实现全覆盖。同时，国网江苏电力主动提供应急发电车、发电机，政企协同联合组织开展应急演练，确保突发情况下供电不中断。全省各地供电公司同步开展保电专项行动，责任落实到每条线路、每台设备。国网泰州供电公司组建专项团队，从输电线路到考点内部全链路无死角排查。输电运检人员对110千伏保电双线红外测温，配电运检人员对沿线线路特巡，严防外力破坏。国网南京供电公司提前定制考点专属方案，运用智能监测、无人机巡、不停电作业等技术，结合专人值守与全天候巡检，构建人防加技防立体保电体系，以科技赋能筑牢防线。这些保电举措是电暖流品牌的生动实践。此前，国网江苏电力还通过为民办实事实项行动，持续推动非职工小区转供电、高层小区单电源隐患等民生难题解决。此次高考保电更是将优质供电服务延伸到考点，让电力暖流温暖考场内外。高考期间，国网江苏电力还将安排专人值守各考点，备足应急抢修力量与物资，确保
5: 这天气啊愈发的炎热了。你还在贴传统厚重又黏腻的膏药吗？上班族天天伏案办公，对着电脑一坐就是8-9个小时，一天下来颈椎僵，肩膀酸，连腰椎也发沉发紧，回到家只想瘫着，想贴个膏药缓解一下疼痛，但传统的厚重膏药往身上一贴，就像糊了层布似的，又闷又不透气。特别是现在天气热，没一会儿就出汗黏腻，连衣服上都蹭得黏糊糊的，甚至皮肤敏感的人还会闷得发红发痒，不仅疼痛没缓解，还遭了不少的罪。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夏天贴的草本膏贴，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和传统的膏贴不一样，从贴布到膏体都做了全新的升级。贴布全部采用的是轻薄无纺透气贴布，自带透气网眼，贴在皮肤上清爽不闷汗，哪怕是夏天出门偶尔出汗也不会黏腻无痘。而且您现在打进40071009 40071009电台限时特惠价，仅需99块钱就可以到手5大盒，买2组呢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天，算下来呀，一贴才1块多钱。赶快拨打40071009 40071009。来自苏州的小吴啊，是做编导工作，常年需要9座加班剪视频做策划。一天工作下来，颈椎僵硬到连转头都疼，随便买了贴膏药贴上，半天就闷得脖子起红疹子。后来听朋友推荐，用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 后来他特别惊喜地给我们反馈说，你们这高铁啊是

0: 真的舒服，贴在脖子上就像没有贴一样，而且非常的透气，不会闷汗。贴完之后感觉温温热热的，脖子的僵硬感就慢慢的放松下来了，而且完全没有刺鼻的味道，连同事都没有发现我贴了膏药，是真的不错。感谢这位朋友的好评。不少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因为常年劳累也落下了腰腿疼痛的毛病，一遇到变天啊，就关节疼痛，老寒腿发作。常年久坐上班的上班族，给自己备上一份是安心，给家里上了年纪的长辈备上几盒也是一份孝心。不管是颈椎僵硬、肩膀酸痛、腰肌劳损，还是膝盖不舒服、阴雨天关节难受的，这款黑金膏贴啊都可以贴，哪里不舒服就贴哪里。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99块钱可以直接到手5大盒60贴，买2组再加送1盒，198元到手的是整整11盒132贴，一贴才1块多钱。赶快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2: 路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广电联合仪征枣林湾旅游度假区，打造长三角携宠微度假新地标。语音房暗藏爆照对赌陷阱，南通法院一案说法警示网络交友风险。太湖连续保持3类水质安全度夏已成常态，系列报道心系江河，今天播出一湖清水的重生。多个旅游新国标发布，明确不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老年游参团门槛，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治理零售药店阴阳价格，多地上线药品比价小程序，买药之前可以先查一查。我国科学家找到深海水师超强耐饿的奥秘，为肥胖干预研究提供新思路，深海水师能够保持长达5年以上的绝食时间。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称美伊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政府是否解冻伊朗资产。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年内涨幅再度归零。欧洲议会弃用谷歌，以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从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今天也是2026年高考的第一天。那么从今天开始，今明后的这三天高考期间，我们江苏高考的天气地图来看呢，预计全省没有强降水过程，部分时段像昨天夜里到今天上午，还有9号下午到夜里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其中9号下午就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到夜里的时候呢，连云港会有7到9级的雷暴大风，全省呢没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但是今天和后天，我省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2到34度啊，具体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沿淮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啊，但是淮北地区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